0: 天津是制造业立世的一个城市，但是现在制造业碰到了一个困难，其实大连同样碰到这个困难，甚至于德国、这个瑞士、美国、日本制造业都碰到了转型的困难，所以我们怎么来吸收全世界的智慧，大家共同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我们城市会客厅价值所在。通过会后的继续的联系，就是明年在天津再聚，能够推动这个方向不断地向前发展，最后找到这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1: 近日，雄安图书馆正式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公共图书馆奖四家提名馆之一。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最高荣誉之一，专门表彰全球新建开放，能将建筑设计、可持续理念、数字科技与本地文化深度融合的公共图书馆。
2: 雄安图书馆是雄安新区首座城市级大型公共文化地标，2025年9月27号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外立面提取简牍、展卷、书页设计意象，搭配竖向梭形百叶，兼具遮阳实用功能与书海泛舟美学意境。馆内设置巨型采光中庭，通透开阔，打造兼顾少儿、青年、老年群体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
3: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昨天，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开幕式在北大红楼举行，展览聚焦以北大红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南湖红船为代表的三处红色革命旧址，通过105件套珍贵历史文物和文献档案，贯通呈现中国共产党确立初心、开天辟地、铸就伟业的荣光之路。展览将展出到12月。
2: 昨天，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

0: 服务新能源并网，发挥储能的保供作用。外部呢，通过采取积极参与省间电力交易等措施，全力争取外部供应，保障民生用电。
1: 针对汛期内可能出现的暴雨、内涝、大风、雷击等极端天气特点，电力部门聚焦低洼区域、地下站房以及充电设施等高风险点位，为全市925户防汛重点用户排查治理隐患279处，同时推动电力网格员下沉社区网格，提升故障抢修响应效率。国网天津城西公司党委党建部主任程子华介绍，
2: 南开红桥和西青，我们有四个供电服务中心，然后每个供电服务中心呢，我们跟属地的这个施工部前期也进行了一个对接，我们的网格员进入到社区的网格中，这样的话能在第一时间帮助居民处理他们涉电的问题。
1: 蓟州区作为全市防山洪灾害的主战场，当地电力部门针对北部山区、轻电洼蓄滞洪区等重点区域，细化了96项一站一案和一线一案，全面提升山区极端灾害应对能力。国网天津蓟州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王国东介绍，
3: 选取位于蓟州北部山区中心位置的35千伏青山变电站作为物资前置点，以调拨5台应急发电机，专项保障山区关键通讯基站、应急系统、视频监拍装置的应急供电，组建340余人的综合抢修队伍，确保对周边乡镇应急救援的快速响应。
1: 静海区境内有6条一级河道。

0: 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1: 在石家庄、保定、衡水、张家口等地高校咨询会现场，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
2: 咨询了高校的培养计划、保研和直博这些相关问题，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
3: 我到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了解了他们的大的招生政策以及学生培养方案，我也会根据这个去调整我的报考志愿。
1: 据统计，今年河北省高考成绩650分以上的考生有4821人，600分以上的考生有3.5万多人。咨询会上，记者发现，今年部分高校按学科大类招生，为考生提供更宽松的专业选择范围。
4: 今年在河北的计划招生数是205人。河北的考生们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优质生源，入学之后的后劲儿也都是非常足的。今年呢，在河北依旧是按照大类招生，专业确认的原则是在大类里边专业任选，不参考这个大一成绩的。
5: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今年预计在河北省招生17人，主要是要招收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河北省的生源非常好，他们都非常刻苦，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预判今年的位次应该在200名以内。
6: 提醒各位考生，看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多与少呢会影响到你的位次。今年呢，我们在河北省的预估的位次是文科历史的是600到1300，理科呢预估的是9500到10000。
1: 招生老师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3+1+2的模式和传统的文理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2种组合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合理填报。
7: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元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0: 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3: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风云人物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拨开历史迷雾，读懂隋炀帝杨广功过交织的一生。悠悠运河绵延千载，舟楫往来关乎兴衰，一曲流水牵起洛阳城阙，连通塞北风霜与江南烟雨。隋代风云随潮浪翻涌，有人斥其穷奢极欲，三征高句丽至王朝倾覆，也有诗文认可他连通水网之功。这位充满争议的著名帝王杨广，耗费民力铺展的运河水系如何改变全国地域发展格局？诗文里的褒贬又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运河之上，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读懂杨广功过交织的一生。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5: 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隋炀帝杨广和运河的故事吗？我们所了解到的都是他的这个暴政啊等等，是吧？所以其实还是蛮复杂的一个人哈。
6: 对。
5: 我
6: 们要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可以不妨把这个战线拉长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之前的一个宏大的历史时期叫南北朝。这个南北朝呢，其实是到这个杨家父子这里去终结的。包括杨广本人在这个终结南北朝的过程当中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以前北方叫这个北魏，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因为这有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势均力敌。然后呢，他们的后代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这个北周和北齐，就是这个北周取代了西魏，北齐取代了这个东魏。但之后呢，这个其实一开始是北齐是比较强的，因为北齐占领的是就是这今天我们的黄河的这个下游地带，它这个相对来说都是平原地带。但是呢，这个北周呢，应该说他也中间遇到了几个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最后呢，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叫宇文邕。这个宇文邕呢，就这个发兵把这个北齐给灭亡了。灭亡之后呢，就统一了北方。他统一北方，他准备大干一场。他当时是准备是去规划要去取这个南朝，然后把这个天下一统。但是他呢很不幸，30多岁给英年早逝了。早逝之后呢，他有了一个儿子上台了。这个儿子叫宇文赟，这个人名字写的特别霸气，叫什么呢？就我们看那个名字，那个赟字就上面一个文一个武，下面一个贝。能文能武又有钱的男人宇文赟。但这个人呢，他确实是这个很有钱，他是贵为天子嘛。但是呢，他是有点胡作非为，他这个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这个玩乐上面了。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对他管教特别严。就在他小的少年时期呢，就是他多次的想贪玩，被他爸爸阻止。所以他上台之后呢，想这下没有人可以管我了吧。于是乎他做了一个非常奇葩的事情，他同时立了五个皇后，其中
5: 五个皇后，
6: 对，而且都是皇后，而且都是后来还不断的给他们升号位，甚至又升到什么大皇后。但其中最早的一个皇后，她的结发妻子就是杨坚的女儿，叫杨丽华。 哎，这个杨坚呢，就是这个宇文邕的亲家，是这个宇文邕的老丈人。
5: 嗯，
6: 但这个宇文邕呢上台之后啊，他特别的狠，他把那些他觉得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地位的，跟他地位比较接近的那些兄弟，基本上都给慢慢的都给弄掉了。弄掉之后呢，然后他又看着他老丈人，他觉得老丈人这个人好像也深藏不露，不平凡，他也想把老丈人给杀掉，甚至就是或最起码是把他给废除掉。但是没想到这个时来运转，因为这个人他这个自己玩的是过于的这个刺激了，他也是的，很年轻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呢，正好他这个老丈人当时在京城当中，这个积蓄实力，所以就立刻就接到他女儿的这个
5: 信息，
6: 就到宫中控制了这个局面，然后拥立他的这个外孙。其实那个外孙是名义上的外孙啊，因为他女儿是正宫，这个皇后嘛，所以这个孩子是名义上是归他女儿管，所以呢，他就以这个外祖父的名义，然后控制朝政，然后呢又把这些宇文家族的势力呢给相对的，就是把他给整齐了之后呢，他就称帝，改了一个国号叫隋朝，因为他之前他爸爸叫杨忠，叫隋国公，他也是继任的隋国公，所以呢就建立一个隋朝。但是那个隋呢，本来那个隋他是有一个走之底的，就是那个随便的隋是有一个走之底的。今天我们湖北省不是有随州市吗？那个隋是有走之底的，他说走不好，走了就会导致我这个国家好像来去匆匆，于是他把那个走之底给拿掉了，变成我们今天这个隋唐的隋。
5: 哦，走字底是他拿掉的，
6: 拿掉了，对。然后呢，就建立了隋朝。建立隋朝之后，他这个国家非常兴盛，为什么呢？这个国家当中有两个圣人。什么叫两个圣人呢？就是他的皇后，就是我们看那个独孤天下那里面那个独孤氏，他是独孤信的，就是号称历史上最帅的老丈人，他的小女儿。这个女的也非常的有本事，也这个能够帮助丈夫在一起励精图治。而且呢，他们在一起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把南朝这个南朝城给灭亡，然后统一了天下。关键这个独孤氏呢，他跟这个杨广呢，他们跟杨坚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是受过很多的这种可以说是生死考验，所以他们俩感情很深。他们俩约定了，就是或者说独孤氏向他丈夫约定了，你这一辈子你只能跟我生孩子。他们两个虽然当了皇帝，他们两个之间生了十个孩子，五个儿子五个女儿。然后说五子同母天下罕有，为什么呢？五个孩子一个妈，这在古代不算罕见，但是皇帝五个孩子一个妈啊，这就很，五个儿子一个妈就很常，就很非常非常罕见了。所以呢，但是这个五个儿子中间他是也是有这个，就是当妈的五个儿子们总是有偏爱的，他最偏爱的是谁呢？他不是大儿子也不是小儿子，就是二儿子杨广。为什么呢？杨广长得帅气，杨广长得比其他的兄弟应该都会漂亮一些。而且呢，杨广这个人呢多才多艺，最重要的是杨广的嘴巴甜。杨广就是他是一个，这么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像那个演员请就位，他就是个演员。他每次他知道他妈妈喜欢什么，他妈妈喜欢什么呢？他妈妈喜欢简朴，他就表现的每次都很简朴。他妈妈喜欢这个人呢就是专情，不要当渣男。然后呢，他就表现的就特别的痴情，什么意思呢？他的妻子叫萧妃萧后，那就是以前的南朝不是有一梁吗？梁跟这个臣 battle 的时候呢，被臣给打跑了，但是呢，梁的有一个分支，就是那个萧明太子萧统，昭明太子萧统有一个后代，他们跑到了这个北朝，在北朝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小朝廷。如果大家现在去看那个南朝的地图，发现那个跟陈同时的，在这个江陵地区，就是在这个长江跟汉江汇合地带，有一个

一个皇帝叫萧岿，岿然不动的岿。萧岿有一个女儿，就是这个萧氏，就嫁给了这个杨广。这萧妃当然也很美丽，但她呢，就是表现的她只爱萧妃一个人。她就那些按照她的身份可以娶的那些妓妾，她根本就表现的不屑一顾。表现的不好声色，不好犬马，然后表现的就是勤奋的读书，埋头的学习。然后呢，看到爸爸妈妈就表现的特别特别的孝顺。然后呢，他就等来了太子的问题。太子什么问题呢？太子叫杨勇，比杨广应该大2到3岁。这个杨勇呢，这个人呢是个真性情，他喜欢什么他就写在脸上。他妈妈爸爸给他选了一个这个妻子，这个妻子是袁氏，大家应该知道北魏的皇族袁氏，就他的妻子的门第也非常高。本来呢，他作为老大，他有这个责任要去跟那些豪门大族，因为你杨氏是个暴发户呀。所以你看，你娶的袁氏家族、萧氏家族，这都是属于那个前朝的皇族，你跟皇族通婚呢，能够有助于你的这种身份，是吧？就是好像进入那个贵族的序列了。但是呢。

0: 那妈妈就非常的
1: 生气
0: 、嗯、而且 杨勇很喜欢穿的漂漂亮亮的，他觉得自己是个太子嘛、嗯、然后这个打扮的这个就各方面就有这种威仪风度，反而让他妈妈就越看他越不顺眼，就你这个人怎么能可以这样呢，就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个心态，就觉得这个杨勇不是一个好的接班人、嗯、应该要更有实力的，哈哈，更符合我审美观的杨广上台、嗯、于是

0: 五个儿子一个母亲，
1: 等到这个
0: 变化，
1: 等到这个，因为杨这个独孤皇后是先死的嘛，然后杨坚后来呢以这个杨广为太子，杨坚后来生病了，杨坚生病的时候呢，杨坚他这个本来他是这个五子同母，但是他那个大老婆死了之后，皇后死了之后，他有点放飞自我，他还开始宠爱那些其他的这些妓妾，应该是一个人之常情。结果呢，这个杨广呢就来伺候他的这个病症，他就觉得他是爸爸不行了，他竟然调戏他的这个小妈，
0: 哎呦，
1: 是陈夫人，陈夫人谁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叫陈叔宝，是不是？陈叔宝的妹妹。陈叔宝的妹妹现在是这个隋文帝杨广的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嫔妃，结果作为太子的杨广竟然调戏这个陈夫人，然后陈夫人就非常生气，去向这个老皇帝去汇报，老皇帝说，哎呀，这个畜生，赶快把杨勇喊过来。这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喊杨勇了，因为内内外外都被这个杨广的人所控制，所以杨广就很快，然后这个老皇帝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当然有很多推测说有可能是杨广杀的，但是无论如何，杨广就在公元604年，他就这个即位为天子，开始了他的丰功伟绩也好，还是他的这些穷兵黩武也好。
0: 真的是，那么旺仔小馒头还说家里其他人不记恨吗？他这么干。
1: 你杨广
0: 啊，对
1: 啊，那当然了，因为他是五兄弟嘛，首先他把他大哥给除了，大哥已经除了，三弟呢死得比较早，他三弟的问题也是声色犬马，他三弟本来是应该就是他叫他在上台之前，他哥哥就直接叫太子嘛，他叫晋王杨广，他的三弟呢叫秦王杨俊，四弟呢叫蜀王杨秀，五弟叫汉王杨亮，这是五个兄弟，五子同母，大家都叫五子连心，结果呢他们五个人呀，其实是分别的聚首一方的，就是在成年之后，因为他爸爸也当了20多年的皇帝，然后把看着这几个儿子长大，然后呢都委于重任，所以晋王杨广最早是在要在晋嘛，晋就是我们今天的山西，他最早是要做滨州总管，滨州就是我们今天的太原，然后呢在太原什么呢，就维护着帝国的北部边疆的重任，主要是防

0: 啊呢，他看他三哥四哥，三哥先死了，这个四哥被这个二哥给弄掉了，
1: 嗯，
0: 他心里就惴惴不安，
1: 嗯，
0: 于是乎呢，他听说他爸爸死的消息的第一时间，他就起兵造反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造反呢非常不成功，因为杨广这个人还是有手段的。因为杨广他团结了一个这个应该是整个隋朝最厉害的战将，这个人就叫杨素。
1: 嗯，
0: 杨素是灭这个南陈，包括这个北方打匈奴的，应该是
1: 得力干将，
0: 隋文帝的第一悍将。
1: 嗯，
0: 是个武功非常卓越，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利用杨素的力量，又把这个武帝杨亮给消灭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兄弟们都被他给消灭了。他都能几个人到他上台的时候，基本上都变成了，就是死的死，被他关的关，然后呢，他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
1: 嗯，那咱们就来讲杨广。
0: 杨广
1: 上台之后，
0: 对杨广这个开运河是有他的根基的，他的根基就是他爸爸。
1: 嗯，
0: 他爸爸开了一条运河叫永通渠。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的读者往这个去年倒一年，我们的
1: 听众，
0: 然后呢，我会讲过一个东西叫漕渠。
1: 嗯，
0: 这个漕渠就是汉武帝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往长安运东西，你不是东西可以运到这个潼关了吗？你运到潼关之后怎么到长安来呢？那这个渭河的天然河道，它有很多的急流，有很多的转弯，而且呢有的地方水太深，有的地方水太浅，有的地方水太急，然后呢就不能平稳的去运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就用从昆明池挖一条跟渭河平行的水道，利用这个浐河、灞河、这个丰河的这个水，然后呢跟这个渭河平行的流，然后我形成了一个人工的河道，这个叫漕渠。这个漕渠在西汉的时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西汉的首都你是在长安，是吧？你只能利用这个漕渠运才能保证这个运量。然后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呢，他也是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整个的国家，就是他要统一天下，为统一天下做准备的时候，在公元584年，他让人挖了一条叫永通渠。这个渠道的原理跟那个汉武帝开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利用这个长安城南的这诸条河流，我们说八水照长安门，除了泾河和渭河是在城北，剩下的六条都在城南。他利用这个六条河的水利，把它汇接在一起，然后呢形成一个湖面，然后这个湖面向东开始去跟这个渭河平行，然后到潼关附近入黄河。
1: 嗯，
0: 这样就可以避开渭河的这个比较难以利用的自然河道。
1: 嗯，
0: 所以这个叫永通渠。你看他爸爸当时这个时候还没有灭南陈，只是北方的君主，他就开始做这样一个准备。
1: 嗯，
0: 这个准备就是因为他要建一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城市叫大兴城。这个大兴城就是我们后来的就是隋唐的长安，当时这个城的名字叫大兴城。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建设了非常规模非常宏大的都城，然后呢连一条河道过来，就这是一个标配。你要把一个地方建成都城，这个地方要么它就有天然的河道，
1: 嗯，
0: 要么就有非常好的人工周密安排的河道，
1: 嗯，
0: 否则的话你怎么可以把全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调配到这个首都来呢？
1: 对，那个时候陆路运输还是就是量有限，并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吧，关键是量有限，
0: 这个，
1: 水路运输非常重要。
0: 这个水路的运费起码是陆路的1/10，甚至还更少。而且呢，
1: 嗯，
0: 你说你关中四侧之地，你现在这里面防守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但是呢，你建了都城之后，你就会有上百万的不是生产的人，这些人这是不种地的，
1: 嗯，
0: 种也没有那么多地给他们种。
1: 对，
0: 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外面调粮，
1: 运粮食来吃。
0: 所以他就是开了一个
1: 人吃马喂啊，这个。
0: 但是呢，隋炀帝发现了，
1: 嗯，
0: 就是你即使把粮食调到长安来，你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
1: 嗯，
0: 但是这个里面叫事倍功半。但是如果我把粮食运到什么地方呢？洛阳。在洛阳它有天然的河道叫洛水，而洛水呢我还可以利用洛水的几条支流，然后让它呢形成一个跟洛水平行的这样一个有一些地方难走的洛水难走的地方，我形成一个河道，然后呢就可以到黄河里。那到了黄河之后呢，那黄河它就可以去向北连海河，向南去连这个淮河和长江。
1: 嗯，
0: 我如果把这个地方给连通了，那我洛阳的粮食保证那肯定是比较长安要好得多。因为什么呢？你要向长安运粮食，好，你要经过黄河吧。
1: 嗯，
0: 那进黄河的话

0: 赔付资呀？怎么调赔付资呢？那就首先从比较就近的是中原地区和这个江淮地区，所以呢，它同时开挖了两条配套的运河，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通济渠，通济渠就从这个黄河的河口到这个淮河的中游的清口，就是我们今天的淮安地区，这个泗洪这一带，然后呢把这些地方长江这个黄河和淮河连起来了，然后呢它又向南去。他又在这个青口跟扬州之间挖了一条运河，叫邗沟。
1: 这就是我们最熟知的
0: 大运河
1: 的前身，
0: 中间的部分，有中间的部分。这时候两头还没挖呢。
1: 嗯，
0: 他挖这两头，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他是有他的这样一个积累的。他有什么积累呢？因为之前我们说过的589年，然后呢，隋文帝派人去攻打南陈，统一全国。这个名义上的统帅是谁呢？就是晋王杨广。
1: 嗯，
0: 因为你派了500,000大军，然后呢，分兵几路，然后就进攻灭亡一个国家。这个这么多兵放在谁手里比较安心呢？就让晋王杨广做这个领军的统帅。所以呢，晋王杨广当时他是饮马长江的，他是到过南方的，他也走过水路陆路，他也比较过。然后呢，这个南方打下来之后呢，因为被这个征服的之后，总是会有人不服气，总是会有一些世家大族或者一些老百姓起来反抗，所以南方有很多的叛乱。这时候呢，这个隋文帝又让他的爱将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

服气，暗地里三天两头搞事情，而且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粮食。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长安洛阳一带，但当时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和开发，北方的粮食产量已经大不如前，而南方呢，经过东晋南朝几百年的开发，江南早就成了鱼米之乡，粮食多的吃不完。问题来了，南方有粮，北方需要粮，但中间隔着千山万水，靠人背马驮从江南运一车粮食到洛阳，路上吃掉的比送到的还多，这就是隋朝面临的最大危机。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重心在南方，两头使不上劲，国家就像一个人左半身和右半身各走各的，所以修运河这事儿本质上不是杨广心血来潮，是帝国的刚需。简单说就是一句话，不修运河，南北就永远是两张皮，修了运河才算真正把中国缝成一块。怎么修的？一场用人命堆出来的奇迹。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正式下令开凿大运河，整个工程分成四段，从洛阳到淮河的通济渠，从淮河到长江的韩渠，从洛阳到涿郡的永济渠，从长江到杭州的江南河，全长2000多公里，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形水运网络。听着是不是很壮观？但壮观的背后是人间炼狱。光是通济渠一段，杨广就征发了上百万民夫，男的不够用就让妇女上，老的不够用就让少年上。隋书里有一句话让人头皮发麻，丁男不共始役妇人，翻译过来就是壮年男人征完了不够用，开始征女人干重体力活，工期极其紧张，官吏为了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动辄鞭打催逼，民夫们在泥水里没日没夜的挖，饿了啃树皮，病了没人管，死了就地埋在河堤里。据后世史学家估算，修运河前后动用的劳动力超过300万人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

0: 跟之前的韩沟和不一样，因为应该更准确，应该叫山羊毒。怎么？它是这个毒就是比较宽的水面了。我们别说什么毒，你看我们今天说古代有这个叫什么五岳四毒，四毒是哪四毒呢？江河淮济。那就是这个都是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才能叫毒的。它开的叫山羊毒，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以前的比如说吴王北上争霸应该是因陋就简，就是什么呢？我发现就我们今天有一个地方叫里下河平原，就今天的淮安到盐城这一带，这个地方特别地势低洼，古代有一个大湖叫射阳湖，然后呢射阳湖的水位是比长江的水位要低，也比淮河水位要低，所以怎么办呢？我现在这个我去连通淮河和长江，我用的是因陋就简的方式，我从扬州这个地方呢挖一条河向东北方向流，然后让它流到射阳湖里，因为射阳湖地势是最低，是个锅底地带，然后呢我再从淮安地方呢挖一条河让它向东南方向流，也流到射阳湖当中去，所以它是一个弯的，就是一个绕路的，就为了借这个湖，为了借这个水势比较低洼的，相当于一个人工水库，然后绕了路的。杨广不管这么多，杨广说我要走直路，杨广的路他就是从那个永济区也好，包括到这个邗沟江南河，杨广都是让人开挖的非常宽阔的河道，而且在河两岸呢都要把这河岸培高，培高之后呢在河岸两岸种上柳树。这个柳树还不是普通的柳树，叫杨柳。为什么呢？据说隋炀帝这个人他特别特别喜欢柳树，然后呢他姓杨，他于是他御封杨柳姓杨，所以杨柳杨柳，杨就是柳。我们说为什么垂杨柳呢？杨是白杨的大叶子，柳是小叶子，不是，他给他柳树御封赐姓为杨，所以叫杨柳。
1: 是。
0: 所以以后凡是我们看到唐诗宋词当中说杨柳岸，那大概率就指这个运河。为什么呢？因为运河沿线1400里，尤其是这个通济区，都被杨广派人栽上了杨柳树。
1: 刚才大家听出来配音演员徐涛老师配的那个，对对对，是特别棒。这个对于这个隋炀帝的这个评价哈，我看到大家在聊天室里头也有很多怎么说呢，

这个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都没有展开说，你看他到这个西域去，这个河西走廊去办这个万国博览会，让大家都过来，然后呢也确实招商引资，来了很多这个西域的这个商人，到了长安，到了洛阳，结果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人来了之后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里特别富庶，所以呢你们外国人来了我们欢迎，你们敞开吃，我们这个不需要你们付钱。哎，这就特别的诡异，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了炫耀自己的这样一个功绩，为了营造这样一个人设，他就好像我是中原特别特别的富庶，然后导致外国人来了之后给他超国民待遇，然后呢展示自己的繁荣。但其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特别聪明，他说那为什么你说你吃饭不要钱，但是你看你那个城外就会有很多那种衣衫褴褛的人，就面黄肌瘦，那他们为什么可以，他们为什么这么富裕了，他们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被他的强行的在掩盖。包括我们今天说一般都会说他是去打高句丽，其实在打高句丽的之前他还打过临沂。临沂什么地方呢？就今天的越南中部，他打过越南的中部，因为越南的北部当时是牢牢的控制在我们手里的，就是河内这个平原，就是红河三角洲，这个是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了这个唐朝末期，这个在这个就是有接近100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这个红河三角洲是控制在我们的手里的。但是在红河三角洲往南，在这个越南的中部的山地当中有一个国家叫临沂。然后呢这个隋炀帝竟然派兵去征服临沂。你说他的这个兵锋，他的这个战略，应该是个视野特别的特别的辽阔。然后呢他威吓。

派的反对挑衅这个隋炀帝的统治，比如说当时这个济南旁边有一个叫长白山，济南的长白山哈、啊，就今天是章丘一带，有一个叫王勃，他写了一首叫《吴相辽东浪死歌》，他说我们去辽东也是死，那我们在家里跟他轰轰烈烈的干一场，说不定还不死。于是乎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起义的这样一个形式，包括当时东突厥换了主人，东突厥之前的这个启明可汗非常的恭顺，后来换了一个可汗叫始毕可汗，这个始毕可汗

0: 应该也说是运河有一个代称叫随堤，随着的堤坝，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杨柳岸，随堤杨柳岸都是说的是这个运河的创始人就是隋炀帝。
1: 葛威龙马上把宇文化及的一个简笔画像给我们找。
0: 宇文化及他们都是表兄弟
1: 啊，
0: 都是表兄弟。因为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叫宇文毓。然后呢，中间的女儿呢，有一个嫁给了就是这个老四吧，嫁给了李渊的

0: 581年到618年，短短37年的朝代，给中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纷乱变幻的南北朝和盛唐的重要节点。隋唐要连在一起理解，隋是唐盛的基础，像开凿运河，还有它的科举制度，像杨光等等很多朋友，还有玉玺行程都说到，包括隋炀帝他确实科举制度是从他这里开创的，是很重要，是吧？然后比如说他对于这个文学，对于这种推，
1: 而且他的科举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考那个八股文的那是后人干的，他当时的科举有很多的科，什么叫科举呢？以科举试，他分成好多好多科，其中比较难的比如说那个秀才科、进士科。
0: 嗯，所以对，我们现在去看我们中国这个科举制度的历史的这个发展啊，从他这里就要开始讲起的。千年之后，隋朝早已覆灭，但是大运河依旧奔流不息。杨广和大运河相互成就、相互捆绑，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嗯，这个印象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分成主观和客观。这个主观上、客观上这件事是有利的，但是主观上呢，应该说这个人他想到的，他的对大运河。

0: 没错，千年运河滔滔奔流，岁月藏尽是非争议。隋炀帝杨广的一生裹挟着极致的激进和偏执，极政苛行耗尽了名利，最终让隋王朝转瞬倾覆。世人对他的褒贬争议从未停歇，却唯有这条横贯南北的运河跨越朝代生生不息，静静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流水无言，文脉有痕，运河承载的不仅是千年的水运脉络，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警醒。以史为镜，方知进退得失。我们今天真的也特别感谢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对于这个隋炀帝，我们有了更清晰更立体的认识哈。同时我们
1: 因为有他的前因和后果，
0: 对，知道了这个前因后果，同时大运河的雏形已经出来了。我们接下来再讲到的这些运河人物，可能慢慢的就把这个运河修起来起了更多的作用了哈。
1: 对，
0: 好，谢谢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4: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5: 是北京。
6: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7: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0: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

0: 早，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
1: 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2: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开幕；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天津城市会客厅活动；
0: 雄安图书馆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公共图书馆奖；
2: 天津生态城中心渔港打造零碳园区；
0: 河北省举办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即将于7月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搭建北京主会场加瑞士日内瓦海外分会场加西藏拉萨国内分会场的3地联动布局，其中瑞士日内瓦分会场已于3月31日

0: 是轻落地的模式，会前以归集标准、跨境协议、城市数字化项目等实质成果180余项，实行短期集中办会加全年常态化运营的模式。会后还将持续开展城市走访、跨境路演、企业出海对接等活动，长期输出北京方案、行业样板，对接全球资源，真正建成一座永不落幕的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
1: 发布会上还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已经推荐242款大模型备案上线，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北京头部大模型累计注册用户达到了20.5亿，面向全国近50000家机构提供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开发接口的服务，龙头企业示范引领，辐射带动效应持续凸显。
0: 此外，北京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底座也持续夯实。北京数字经济算力中心已具备1000匹混合算力，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

0: 记者董朗的报道。
1: 天津城市会客厅活动设置先锋聚焦科技创新路演环节，嘉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企业机构负责人分享智能科技产业最新成果。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总工程师冯景华介绍了算力服务制造业的典型案例。他说，
2: 刷黑出海是一个很热的一个点，现在我们也已经在推动在往前走，通过这次活动呢，见到很多的来的外宾，其实让我们更好地展现了超算中心的一个创业成果，也为我们后续的国际合作打

0: 此外，活动设置前夜，海内外顶尖专家聚焦传统制造业与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展开深入交流，分享观点和见解。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
1: 天津是制造业立市的一个城市，但是现在制造业碰到了一个困难，其实大连同样碰到这个困难。

0: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专场。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天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布局未来产业，作为全市重点任务，纳入"十五五"规划统筹部署。
1: "十五五"时期，天。

0: 大的公司，在2到3年内吧，22寸的光学用的碳灰在高新区这边实现规模的生产。
1: 近年来，天津理工大学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依托大学科技园建设基础，构建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到技术应用到成果转化全过程政产学研合作机制。
2: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

0: 口位置都是采取纯人工作业，全线呢基本上有下穿的位置都是这个人工探坑和机械作业结合的方式，既保证流水管线能够顺利的随路建设，同时呢也保证沿线居民水电气热通讯电力这块不中断。
1: 这条路通车后，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进一步健全。孙辉表示，随着永外地区的更新发展，周边道路的持续提升也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交通动能。
2: 下一步，东城区将继续推进磁石路建设，实现宝华里中路、宝华里北街在2066年底实现通车，同时呢，将加快景泰路的施工改造，阿乐林路改造项目的施工进场，推动南中轴地区的市政路网与市政管线和交通绿荫的深度融合。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丰台区了解到，丰台区八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治理全部完成，通过绿停融合、分区分类停放等举措，推动轨道站点接驳秩序、空间功能、环境品质同步升级。
4: 据介绍，地铁站接驳治理过程中，将非机动车停放功能与生态绿化、景观提升深度融合，盘活闲置绿地、低效空地和边角空间，做到停车不毁绿、增绿不碍行，打造车在绿中停、人在景中行的城市风貌。目前，蔡户营站、宛平城站、新发地站等多个地铁站均按照此模式，利用站点周边闲置荒地、闲散绿地改造生态停车区。
3: 昨天，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建和桥站至胜利大街站区间右线盾构实现贯通接收，这是石家庄地铁建设史上首次采用钢套筒密闭接收工艺的盾构区间，为同类复杂地层的施工探索出了新路。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5: 钢套筒开通。
6: 此次贯通的区间全长约 1.17 公里，接收端位于胜利大街站。这座车站原名解放大街站，是河北省首座地下五层车站，深度达38米，施工难度极大。更棘手的是，该区间地处富水卵石地层，卵石粒径大，透水性强，传统盾构接收工艺无法彻底封堵渗水、沙涌风险。面对挑战，中铁十四局在盾构机出动时加装了一个密闭的保护罩。中铁十四局石家庄地铁五号线零五工区项目经理陈晓峰：
7: 针对接收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与外部环境，项目团队在接收端头提前进行了地面渗孔注浆加固，并应用了钢套筒密闭接收技术。在接收过程中，技术人员利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对盾构机的姿态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动态的微调，确保了盾构机零偏差进入接收钢套筒。
6: 本次盾构接收是石家庄地铁首次采用钢套筒施工法，也为今后同类条件下的盾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石家庄轨道集团工程部工程师张安琪：
8: 钢套筒施工法可形成密闭承压空间，全程维持土压平衡，既能阻挡涌水涌沙，又能约束盾构姿态，减小地层扰动，全方位保障周边建构住户安全，是本高风险地段盾构接收的最优方案。
6: 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全长约 19.9 公里，设站19座，当前已有1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13个区间双线贯通，4个区间单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与4号线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优化城区空间结构。
4: 昨天，智慧城管新场景，天津城市停。

0: 天津市电力公司多措并举筑牢供电安全防线。来听天津台记者孙博的报道。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季全市平均气温相比往年同期偏高1到2度，降水偏多3成左右，电力负荷需求较大。电力部门将加强统筹调度，从源头保障电力供应。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调度计划处副处长孙灿介绍，
2: 目前天津电网负荷仍处于持续攀升的阶段，正常天气下预计最大负荷能达到2050万千瓦，同比增长5.8%，是电力公司内部积极协调发电企业，提升本地发电能力，服务新能源并网，发挥储能的保供作用。外部呢，通过采取积极参与省间电力交易等措施，全力争取外部供应，保障民生用电。
1: 针对汛期内可能出现的暴雨、内涝、大风、雷击等极端天气特点，电力部门聚焦低洼区域、地下站房以及充电设施等高风险点位，被全市925户防汛重点用户排查治理隐患279处，同时推动电力网格员下沉社区网格，提升故障抢修响应效率。国网天津城西公司党委党建部主任程子华介绍，
3: 南开红桥和西青，我们有4个供电服务中心，然后每个供电服务中心呢，我们跟属地的这个

0: 五人。河北的考生们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优质生源，入学之后的后劲儿也都是非常足的。今年呢，在河北依旧是按照大类招生，专业确认的原则是在大类里边专业任选，不参考这个大一成绩的。
1: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今年预计在河北省招生17人，主要是要招收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河北省的生源非常好，他们都非常刻苦，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预判今年的位次应该在200名以内。
2: 提醒各位考生，看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多与少呢会影响到你的位次。今年呢，我们在河北省的预估的位次是文科历史的是600到1300，理科呢预估的是9500到10000。
3: 招生老师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3+1+2的模式和传统的文理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比如说我们能够坐电梯上升下降啊，或者是在开车能够转弯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自身的位置。那么它呢，在这个内耳平衡当中，它维系着我们的稳定。所以说，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能够稳当地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位置。但是如果它出了问题，它不在它的位置上待着，它跑到别处去，这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空间的认知感觉就会发生改变，因此就会出现了一种眩晕的感觉。
1: 嗯，通常大家都说是这个小脑来维持平衡的，我们耳石维持的平衡和小脑大家认知的这个维持的平衡是一种感受吗？
0: 不是，小脑呢是我们整个这种机体的这种稳定性，肌肉的稳定性，肌紧张，整个维持身体的这种站立呀、走路的这些，这是我们小脑。而我们耳石呢，它是感受到一个头部的空间的位置，感受我们整个头位变化的方向。
1: 那您看，既然说到耳石症，就离不开一个字，就是晕。但是我们知道，通常有很多其他的疾病也会带来这个眩晕的感觉，这是有区别的吗？大家如何来区分呢？
0: 如果要是小脑引起的这种晕，或者是说中枢性的这种眩晕，有一部分人是伴有意识的障碍，然后他看到眼球的震颤的时候，会显示出

0: 差不多小于三分之一的都是由于耳石症造成的。
1: 那人还真的不少呢。
0: 嗯，对，真正的颈椎病呢造成的这种眩晕的并不是数量那么多的，所以这个在门诊当中确实占有怎么说呢，眩晕的疾病里边它是非常高发的病因的，就是排在首位的还是耳石症。
1: 但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来了就跟医生说我头晕，感觉是颈椎病导致的
0: 啊？有，他因为他本身他可能会有颈椎的不舒服，然后他就会这样说，说我头晕可能是我颈椎造成的，而且我确实最近有一些脖子的不适，所以这种情况他可能一来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说。
1: 那这两种晕啊，颈椎病导致的头晕和我们的耳石症的眩晕怎么来区分呢？
0: 颈椎病呢往往是有一些活动度不佳或者是过于活动，他脖子不稳的时候，这时候才会造成的这种晕。而这个耳石症呢，它有三个经典的体位，叫躺下、起床和翻身，这是三个经典的体位。
1: 嗯，那您看，既然这个耳石它是保持平衡的，本来是在我们的内耳当中的，那为什么好好的它自己会跑出来找到一个不属于它的位置待下去，让大家感觉到不适呢？它是怎么跑出来的呢？为什么会突然就脱落了？
0: 好的，这里面说到耳石脱落的这种变化呀，它主要是由于我们的随着我们内耳代谢的改变，它的这个内耳器官的一些退行性病变，它变成松。

0: 特别容易从椭圆囊脱落到半规管里去。
1: 但这个前提是特别强烈的这种震动的外伤，不是说我们日常转头就容易造成这个脱落。
0: 对，转头的外伤是不容易引起耳石症的，就是头部受到剧烈撞击的这种外伤是容易引起耳石症。
1: 是容易脱落的。那我记得刚才您也介绍了，其实我们内耳它是有这个像粘液一样的物质把这个耳石正常来讲啊粘在它应该待的位置的。也就是说我们内耳其实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微环境的。如果这个环境紊乱了，其实可能就容易造成耳石的脱落和离家出走了。
0: 对。
1: 那这个内耳的环境啊它是随着什么会改变的呢？
0: 内耳的环境是随着我们的人体的代谢改变，当我们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它是会影响我们内耳的，
1: 也是会影响内耳的环境的。
0: 会。
1: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其实就很关心一个问题，您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耳石症的发病率是不是会越来越高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我们的骨质的流失啊，骨质疏松就来了，那这个耳石症的发病率和我自然衰老的这种身体状态呀，有没有关系呢？它算是一个老年病吗？
0: 严格来说不完全算老年病，但是确实是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耳石症发病率越高。这是因为内耳中的这个耳石膜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变得比较薄比较脆啊，甚至容易松动，半规管的这种适应性降低。那我们半规管呢主要是用来感知我们旋转的这个结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半规管就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的敏感和稳定，所以呢容易被这个耳石给干扰。这时候呢这个耳石一跑到半规管里呢前庭就受到这种干扰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年龄越大的时候这个前庭越容易出问题，那么它的功能也就会减弱，它的灵敏度也就会下降，因此耳石的这个位置的异常呢就更容易被感知。另外还有就是关节和肌肉的这种退化呢造成老年人的这种不是那么灵活，就是比如说一抬头一翻身这种突然改变不那么平衡，这时候呢它就增加了这种耳石移位的可能性。就比如说像我们骨质疏松，它头部的姿势就容易不稳定，这时候它一过动活动的时候内耳就会感觉到它这种错误的这种重力的信号啊，这时候就会引发出来它的这种内环境的这种改变，引起我们这种耳石

0: 有容易眩晕的人，容易晕车的人，容易偏头痛的人，这一类呢它是会更高发耳石。也就是说呢，像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病，像偏头痛啊、梅尼埃病、晕车，这个种是有家族遗传倾向，然后这几种它可能会比别人耳石高发。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想请李欣主任教教大家，如果这个内耳的小石头它真的是从这个应该在的位置脱离了，离家出走了，给大家带来了头晕目眩，生活上的不便，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了，我们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式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0: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4: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我们接下来呢，先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李欣医生。李欣主任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李欣主任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着我们来识破耳石症，安稳不眩晕。您看啊，耳石症我们在一开始就介绍了，其实它叫做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这名字听起来挺复杂的，也挺绕的，但其实描述当中就说明了它一些自己独有的特性。您先帮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么长的一个名字都能说明这个疾病具有哪些它的特点呢？
5: 这个耳石症它的学

0: 发性。
1: 阵发性。
0: 阵发性呢，就是说我们突然发生，突然又好转。这个是因为它的持续的时间一般是几秒钟到几分钟，往往是一个突发的。那么患者对这个某一次他印象非常深刻啊，说我那一天呢，我突然一下子天旋地转，
1: 嗯
0: 啊，发作的非常明显，这叫做阵发性，
1: 嗯，就像我们下雷阵雨一样，一阵一阵的。
0: 对，第三个词儿的特点叫做位置性，这个词儿也非常经典，它的这个位置呢，有三个典型的位置，一个叫做躺下，就是我从座位到躺到床上，这整个这一个过程。它会出现一个眩晕，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从躺在床上到坐起来，这也是一个位置，会出现一个眩晕。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位置，就是我躺在床上左右翻身，这个是位置性。
1: 嗯，
0: 那么病人的描述呢也非常清晰，说，哎，我躺到左边就晕，我躺到右边就不晕了。
1: 那是不是其实您就可以通过病人这种描述来判断他是哪只耳朵什么位置出了问题？
0: 是的，是可以判断的啊，因为我们一个是左右可以判断，一个是我们每一个耳朵里面都有三个半规管，
1: 嗯，
0: 三个半规管的方向，从它的描述也能够判断。
1: 等于这三个半规管里都分别有耳石，所以相当于我们整个人体有六个半规管里都有可能出现耳石症的发生。
0: 是的，这里边其中高发的呢是右后半规管。
1: 为什么呢？
0: 左后半规管，这是由它的解剖的位置决定的。我们每一个耳朵分别有三个半规管，那么在右后和左后这两个半规管是高发，因为后这个位置呢

0: 晕了，这时候我们就好判断。
1: 所以说这个病人来看病的时候，尽量把自己当时不舒服的感受，什么样的状态下造成了什么样的感受，跟您描述的清楚一点，我们可能在没检查之前初步就能判断出来大体是哪类的问题出现了。
0: 是的，所以他描述的越清晰，我们就越好做检查。
1: 这个眩晕感是一样的，只是我不同的体位出现了眩晕感，对您的帮助会更大。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耳石症的患者，通常在门诊当中，除了靠他的描述来讲，我们有哪些检查的仪器帮大家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诊吗？
0: 好。第一个呢是徒手检查，第二个呢是眼振视图。那我先说一下徒手检查。徒手呢就是说我空手没有任何仪器，我让他在床上坐下，我站在床头，他坐在床中间，把这个腿伸直伸到床尾的这样坐着，然后我会把他的头向左侧

0: 45度。那么如果你这边要是没有，我们再做右侧，头向右45度，同样是悬头仰卧位啊。这两个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名叫迪克斯哈派克，这个呢是两个人发明的，所以用他俩的名字来命名的。
1: 等于是向左发现了这个眼球震颤了，就代表他是左耳的问题，向右就代表是右耳的问题，是这样的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好，第二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叫做肉啊，英文名称是 ROLL， 是翻译过来就滚转的意思。滚转呢就是他。

0: 慢向角速度，这时候当我们有眼球震颤的时候，它会在电脑上描记出左向眼震和右向眼震，以及它旋转的这个角度和角度的这个数值，这时候呢是比较精准一点。所以说这种摄像头捕捉到的这个眼球的震颤在电脑上描记出来的还是比较精准的。所以它就是不同于我们那种拿人判断他的眼球的方向，那么这种眼震视图做出来的更为理想。
1: 等于也是通过只戴一个眼罩，然后看我们的眼球的变化来给大家进行判断，不是说在我的内耳里边带一个什么样的设备来看。
0: 对的。那么我们三个半规管如何判断三个不同的半规管？如果要是后半规管的耳石，我们是通过迪克斯哈派克体位来判断的，侧头加旋头仰卧位，这个体位叫做迪克斯哈派克，这是来判断是左后还是右后。第二个呢就是水平，水平呢就是叫肉体位，肉体位就先平躺，然后向左翻身和向右翻身，这叫肉体位。那么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上半规管耳石，其实上半规管由于脱落的特别少，我们在临床当中应用的也非常少，那么有一种体位叫做深旋头位。
1: 那我们总结一下，其实也就代表着不管是人工检查还是仪器检查，首先患者都要配合医生做不同的体位，不同的头部的转动，这个是必须的，不要嫌麻烦啊。还有一方面就是通过不同的转动，我们不是说做完某一个动作

0: 或者是找一下其他的原因，有没有就不是单纯的耳石症，还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病因的。
1: 那这个耳石通过手法复位，您看它在内耳，我们也看不到它，它到底有没有回到自己应该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来检查的呢？
0: 以它的症状判断和我们复诊查体位，首先就是症状判断，病人不晕了，这是最好的判断方法。其次呢，我都会让他复诊再查一次，当我们吃药一周回来再复查一下，复查阴性了就没有问题。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您看手法复位，一方面它这个效果立竿见影，能够很快的缓解患者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我们可能配合这个吃药的治疗，能够让患者巩固他的治疗效果。那有没有哪些患者是不适合做我们的这个手法复位的呢？
0: 有，比如说严重的颈椎病、严重的心脏病、严重高血压、颅高压是不适合做复位的，这时候我们先要考虑用药缓解症状。
1: 那除了用药的方式，如果是这类特殊的患者，还有哪些好的治疗方式吗？
0: 有前庭洗腹训练，这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自己在家如何来做，然后洗腹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做检查。
1: 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复发的问题了。您看很多患者晕一次就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这个晕的感觉真的是印象深刻，也太难受了，也确实会带来恐惧感哈。那如果是治疗好了以后，日后会不会这个小石头再跑出来，再造成我的眩晕感，这疾病再复发呢？
0: 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复发的几率还不低。那么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的发作的病因是什么，比如说你熬夜了，我们下次要少熬夜，比如说你收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大家远离眩晕，远离烦恼，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美好。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一般就按手洗嘛，它有螨虫。那么这个螨虫的除虫率是多少呢？今天经过了两组测试，权威机构给出的这个结论是多少？它的除螨率达到了100%。
1: 哦，很高啊，
0: 一个99.99%，一个100%。啊，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及格线，就是咱们使用这款车。

0: 作用，从而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所以说杀菌其实是靠这个银离子来强化的。另外我们说这个死海火山泥，它这种呢就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孔吸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它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说去油主要靠的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而它比较温和。
1: 真正做到了除黄菌葡萄球菌率达到了99.99%，除螨率达到了100%，而且对于皮肤没有什么样的伤害，真正能做到使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难闻，这一点您在硫磺皂上是比较少见的。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它里面添加了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那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它都是本身就带着这种香气，它其实就能够很强的来遮盖一部分硫磺皂可能让很多人不那么喜欢的这种味道，
1: 就那种刺鼻的味道。而且呢，它的应用广泛，洗完了以后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洁净的感觉啊，
0: 是
1: 大小合适。而且今天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呢，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4盒啊，都是礼盒装，每盒是4块，每块是100克，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6块。那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呢，如果您是前20位拨打我们电话的朋友，额外赠给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价格呢是1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别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0: 来聊一聊托班到底怎么样，家长们放心吗？政府是怎么样保障质量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欢迎您。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啊，贾主任。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莹。张科长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
3: 以及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
3: 还有通州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

我们以公办员托班为主，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托位。第二道题呢，就是贵不贵，打好托育成本问题。我们大力发展普惠托育，严格执行市级普惠托育政府指导价，落实生均补助、租金补助等相关政策，叠加托育机构水电气热按居民价格执行的优惠，让普惠托育的价格控制在家长可以承受的范围。第三道题呢，就是好不好，打好服务质量问题。我们构建专业标准体系，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医育融合模式，让家长从不敢送变成放心送。那么到2026年8月底，全区公办员将全部开设托班，公办托位总数呢将达到2000个，较现有的规模会有大幅的提升。那么会构建起以公办员托班为主渠道，托育机构为依托，社区嵌入式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网络。最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让每一个在副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

0: 普惠脱位是不是就是我们政府有兜底，比如说根据这个政府的指导价格来制定相关的标准以及符合这个规范的一些托育的服务呢？
1: 对，
0: 你看这个政府有兜底就是很好啊。刚才张科长也给我们介绍了一组数据，4423个托位，3000多个普惠的托位，以及75%的普惠占比，这些数字也可以说明我们通州区的托育服务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那么托位够不够，我相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家长也很关心咱们质量能不能同步跟得上呢。我听说到咱们通州区建立了一个叫做双中心的运行机制，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咱们的托幼服务指导中心，这个双中心具体是指什么，

0: 示范这两个字，也就是我们托育服务的一个实践窗口。然后我所在的这个辅导中心、指导中心呢，那就是面上的一个统筹。我们要把行业标准，要把从东方星来提炼出的标杆经验，推送到辐射至全区园所。这就是我们的双中心的一体两翼的这么一个机制。谢谢主持人。
1: 双中心呢，这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像
0: 是
1: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是孩子家长，我如果家里实在没有人去照顾孩子，我就但有这个极大的诉求，就只能选择咱们的这样的托幼。然后就像咱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听友说会不会考虑送，有的听友像燕宁就说，如果没有人看管，托管班是唯一的办法。然后还有说燕宁说，缓解老人带娃的压力，减少隔代矛盾，父母可能坚持这个职场和休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现场也有这个侯先生作为家长代表，我们想问问您，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去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具体的现在实践怎么样，说说您的心得
2: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我家孩子呢是2022年9月4号出生的。他按照正常的这个幼儿园的上学的时间呢，他是上不了小班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25年10月份送他上的这个托班，算下来当时孩子应该是

0: 侯先生说的这些话都很真实，我相信也说出了我们直播间里很多听众他们的顾虑，尤其是这种双职工家庭他们的顾虑啊，确实没有时间带孩子，包括其实也不忍心让家里的老人带孩子，因为忙碌一天其实老人也很辛苦的。所以话说回来，需求这么大，但是如果我们的公办园真的要这样开园办园，其实面临的困难我相信也是不少的，比如说这个场地从哪里来，老师够不够，咱们的钱怎么去解决，咱们通州区在这方面是怎么去搬走这些拦路虎，包括目前咱们公办园的托办啊，都覆盖到了哪些地方，贾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主持人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公办园开设托班呢，确实也面临场地的适配，
0: 对
1: 专业的师资还有经费支出这些现实的挑战。那么作为托班呢，我们既要开得起来，那么还要办得优质啊。通州区教委呢也是始终坚持这个问题导向，从三个方面吧来破解难题。第一个呢是破解场地难题，第一呢就是存量优化，那么就是我们在满足3到6岁学位需求的前提下，对30所公办园的托班进行了托班环境的改造，设施的这个购置，那么要。

0: 然后咱们呢还承担了市级新增的220个托位，区级新增的300个普惠托位的任务。我们就很想代表家长们都问问现在进展怎么样啊，能确保年底交账吗？
1: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两个任务呢既是硬指标，也是我们对老百姓的庄园承诺。首先我们先说

万元将在年底全部开设托班，这本金本身就是我们托位扩容的最大增量。公办托班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班，而是从场地、师资、管理全流程的规范化建设，确保每一位新增托位都符合标准。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主任也说了，新建园我们同步配建，2026年呢有五所新建园计划开园，这些幼儿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同步规划了托班，从源头上呢保证了托位的服务供给，同时呢这些新建

设托班，其中大部分申请的都是普惠托班，如果顺利审批，将扩充约1000个托位，能够有效补充公办员覆盖的盲点。我们保证呢，这三项年底能够完成，这个三项保证措施能够保证年底交账。一个呢，是我们是台账管理，每半个月我们更新一次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二是我们按节点推进，严格按照季度目标倒排工期，倒排工期及时调整。三呢，我们是联动协同联动学前科、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基建、财务等多个科室协同，从场地、师资、经费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总之呢。

0: 有53所的民办园正在申请开设托班，其实这个增量是不小的。不过我相信托位有了，很多家长就相信，哎，我可以送。但是，送的质量是怎么样，大家也很关心。我刚才我们侯先生也跟我们讲了托班的这个具体原因啊，为什么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到托班，而且送托班之前自己也有过一些担心和顾虑，包括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哭啊，吃的好不好啊，老师照顾的周不周到。要是如果要是你有孩子，你会担心这些问题吗？
1: 我刚刚就在想，我最担心的是侯先生说他的孩子很愿意参加集体，那万一我的孩子他就是很内向，他不愿意去，那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能让这样的孩子去？
0: 对，我相信听众们很感兴趣啊。那但是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通州区从托幼一体化，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过程。一会儿见。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3: 以礼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

0: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这方面，我觉得侯萨，你是不是之前也有过这方面的顾虑？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顾虑吗？
1: 确实当时是有一些顾虑的，主要是因为毕竟孩子也小嘛，突然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也是担心他不适应，然后没有安全感，怕他融入不了这种集体的生活，然后呢跟小朋友有矛盾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就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不愿意去了，
2: 对，
1: 然后呢也是对老师说实话这种专业性啊心里边也是没底，这是一方面的顾虑吧。但是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上了一个托班之后嘛，我发现这个担心其实还是有点多余了，因为孩子每天回来呢都挺高兴的，也会主动跟我们说今天在学校吃了什么好吃的，玩了什么好玩的，晚上睡觉也比以前那个踏实了。而且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老师是真的挺喜欢孩子的，然后每天接送的时候呢都会主动跟我们说这个孩子今天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交到什么好的朋友啦，有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呀。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这个之前的顾虑呢也都放下了，也觉着这个给孩子送托班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2: 您是作为家长的角度跟我们分享啊，那我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会不会您是个例，会不会放到咱们专业来说，咱们确实通州区的整体情况，那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孩子的家长，我还是会担心具体咱们老师怎么带孩子，哎，懂不懂带，还是想请咱们的刘科长刘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3: 好，刚才侯萨家长也说了，还有您是属于没有孩子的，有焦虑的这些新手，
2: 对，
3: 或者是叫预备新手，那我觉得啊，不光是说两岁的孩子，家长有这个顾虑，我们原来是小班的时候，三岁的家长他也有这个顾虑，总之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家长的担心终究归为是孩子的低龄段的幼儿的这种身心发展的适配性这一点，
2: 对。
3: 家长很担心，所以刚才像侯赛家长说的，侯萨家长说的，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反复研究到底要不要送托。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是觉得，其实各位家长，无论是新手家长好，还是说准备送托的家长，都不用担心，因为从专业性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相信我们幼儿园，相信我们专业的教育人，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儿。比如说就是家长最担心的，比如说孩子说哭闹的问题吧，
2: 对对对，
3: 焦虑是吧，
2: 对对对，
3: 其实两岁孩子也有，三岁孩子也是有的，但是对于孩子入园这个阶段呢，首先呢就是报名托班的家长，我们通州区的各个幼儿园会设计一个渐进式的这么一个入园的形式，渐进式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新入托班的时候九月，并不是说直接一天就全日托这样的。

0: 说幼儿园照顾不周，然后还有呢就是教师的专业性这块也是请咱们家长是放心的。
1: 嗯嗯，我们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效果、
1: 嗯、
0: 这个还应该是给咱们主持人和这个
1: 家长，
0: 哎，广大家长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先不说入托，先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啊应该是截止到五月底、嗯、我们已经有248名婴幼儿通过亲子活动报名托班了。
1: 嗯
0: 啊，这个得益于什么呢？

0: 应该像老师。具体来说呢，有几个明显的区别，落到具体的行动上差异也很明显。就是小班老师可以用语言指令，比如小朋友们我们排好队，托班老师呢更多的是用肢体的语言和简单的词汇，比如我们蹲下来来平视孩子，并伸出双手说来宝贝儿过来。在选拔上呢，我们不仅看学历和工作经历，更要重点考察老师的专业性、耐心、观察力和亲和力。在这方面呢，我们专门设置了婴幼儿身心发展、情绪照护、游戏设计等培训模块，今年四月到六月的系列培训就是围绕这些开展的，集中授课、跟岗实践、案例分析和经验分享，确保我们老师能够真正的带小小孩的专业本领。
1: 其实这几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啊，确实咱们小班的老师可以用这些语言的指令来去跟小朋友们去指挥，但是这个托幼方面其实很多还是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也是需要去建立刚才说到的这个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关键时期。
2: 刚刚您说能听懂孩子的哭声就能表达出我们判断是饿了呀还是怎么样啊，我们就很想问侯先生啊，就从您亲身经历来看，咱们托班老师在照顾孩子方面有没有哪个细节呀或者是片段让您觉得哎，真的是做到这一点了，很感动。
3: 确实有，因为这个刚才三位领导也说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托班老师在专业方面的这些水平吧。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就是有一次我爱人参加了一个家长会，然后他就说这个班主任在聊到这个孩子在学校的这种表现跟有一些小的进步的时候，就是他眼眶里边都闪着泪花的，然后那个脸上都是那种特别欣慰的表情，然后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喜欢孩子的人才能自然流露出来这种情感，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觉着把孩子交给他们就心里边特别踏实。而且在生活照料方面，老师确实也照顾得很细致，他而且不光是照顾得很到位，而且他还会慢慢的教孩子自己去动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就是比如有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家小孩以前在家里边洗手就是简单的拿水冲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就是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就自己主动的去那洗手台那儿，然后这个把那个手心手背就按照那个七步洗手法还念着口诀就洗得特别认真，然后洗完了还说了一句谢谢水龙头。
2: 哇，
3: 对，然后那一刻我们就觉着，我觉得这老师在这个托班老师在这个带孩子方面嘛，就是真的还是挺用心的，而且确实是有一种那种引导式的这个教育的方式，还是让他养成这种好的习惯。
2: 您说这个细节我就想起我就是从小没有上过，因为我那个年代也没有托班，我就没有学，所以说为什么从小要养成一些好习惯，所以我现在洗手还很潦草，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所以说感触还是很深的。
1: 对，包括刚才你说这个通过孩子的哭声来判断这孩子到底是饿了还是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教师能力的水平能力的一个方式啊。确实这些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这不仅是技巧，更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注。那么其实除了老师的火眼金睛之外，我听说咱们通州啊还有一个秘密的武器叫做医育融合，就是把大医院的儿科医生请到咱们的幼儿园里来。家准，这个想法初衷是什么？目前推进的进展如何？
4: 好，主持人好。是这样，医育融合呢是我们通州区教委在这个办托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就非常重视，也不断的这个探讨提升的这么一项工作吧。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从这个孩子啊他的成长特点出发的，因为3到6岁啊我们强调的是保教结合，但是0到3岁的幼儿啊他其实更需要就是科学的养育照护与专业医疗保健的双重的呵护，就是要把生活照料、健康保健还有亲密的早期互动都融合在一起。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看孩子他长得好不好，他的运动能力是不是跟得上，他呢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呢需要早点干预。那么这些呢其实他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那么这些他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这样呢我们就联动了我们卫健委，把专业的儿科指导直接呢送到了幼儿园，由我们的这个儿科医生呢他们到幼儿园里来，他也指导这个老师和家长做好幼儿的健康评估和科学的养育，

0: 的这么一个爱的目的。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运动会呢，是打破了传统的这个亲子运动会的这么一个模式，是把刚才说的生长发育评估、感统训练等等放到了这个场景中。活动前呢，是由陆河医院儿童中心的团队和我们园所的教研团队来共同打磨出一个感统发展特点的这么一个游戏的方案。
1: 嗯，
0: 然后在活动中呢，就是先由咱们陆河医院的团队给家长来做一个小的感统发展方面的一个调研问卷。
1: 嗯
0: 啊，家长来填写一下孩子平时的这种行动运动状态呀、行动表现呀、感官发展的情况。那么这个问卷呢，是要

0: 更，而咱们的这个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在面上来进行统筹，这个模式相信也很扎实，在通州区也落实得很好。那这样的育融合活动，我很想关心，想问一下，这个是一次还是说未来也会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展？目前咱们的幼儿园推进的进度是如何？咱们效果是如何的呢？张科长。
1: 嗯，好的，主持人。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是常态化的，这是我们通州区托幼工作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亮点。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区级层面的安排。我们正在与三甲医院的儿童中心合作，将育融合的活动升级为体系化的课程，围绕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设定清晰可衡量的发展目标。我们在园所层面呢，各园依托北京市教委组织开展的亲子托育活动呢，积极联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以及我们三甲医院等专业的机构，邀请我们的儿科专家走进幼儿园，开展生长发育。

防安全呀、卫生保健等，我们加大这监管的力度。那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呢，我们也是坚决限期整改、挂牌督战督办。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托班的这个情况呢，安全的情况纳入我们的督导评估，那么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亲子活动的质量、这个安全卫生、师资管理的情况。

0: 在着不仅是咱们政策的温度，我相信也是千万个家庭所关心的和所安心的地方。
1: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那么也愿每一个在服务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育儿的焦虑，收获孩子成长的喜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马上接近尾声了。
0: 是，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请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在副中心感受又有善育的温度和力量，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姚朵。今天呢，咱们重磅来解锁雄安专属的文旅攻略，专门给京津冀周边想短途出游、亲子研学、打卡黑科技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干货。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有疑惑，去雄安啊，到底去哪玩？有哪些免费的展馆？拍照打卡点在哪儿？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派出了两位一线实地探访记者嘉怡和伊萌，咱们就跟随他们的视角来云游未来之城，走遍雄安各大科技地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伊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
1: 今天啊，咱们不聊枯燥新闻，沉浸式的逛展，带外地的朋友们呀，一起感受雄安满满的科技魅力。
2: 其实呀，我早就听说了雄安未来之城的名号了，一直呀特别好奇，这座大家口中的千年大计新城，到底藏着哪些好玩的新鲜事物？今天终于有机会和伊萌过来一探究竟了。
1: 巧了，我也是，我这两天呀听说这里有一个未来之城场景会，从日常起居、出门交通，到农业、看病、玩无人机，各种新鲜科技全都有，今天呀可算能亲眼看一看了。
2: 没错，这个展厅呀就像是一个浓缩版的雄安，里面展出的东西呢全都是实实在在投入使用的产品，不是花里

0: 什么的呀？为什么专门打造这样一个展厅呢？
1: 我呢也是提前简单了解了一下，其实呀特别好理解，就是搭了一个交流平台，一方面呢收集咱们城市生活各行各业遇到的难题，另一方面呀汇集全国各地的创新技术，简单讲就是有难题找办法，有技术找用场。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这个活动呀从2024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届了，7000多家团队。上万件作品在这里亮相，小到居家好物，大到城市运行的整套设备，内容呀特别的丰富。
0: 我刚进门呀，就看到了墙上的展示，能看到习总书记多次来到雄安的足迹。短短几年的时间，雄安从规划蓝图一步步建成现在的模样，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是呀，一路走来发展特别快，咱们不多说了，一起上楼，正式开启咱们的逛展之旅吧。
0: 走吧，一起去看看。
1: 好嘞。
0: 哇，这一上2楼，我真的是惊艳到了，展厅空间真的好大呀，展品也真的是很多。
1: 确实，2楼呀是核心展区，这次一共展出了310多件展品。我大致呢分了分类，有已经在雄安落地使用的产品，还有上一届比赛的优秀作品，还有呢就是今年刚亮相的新发明。而且呀，都是经过专业团队筛选的，看点十足。
0: 300多件展品，那覆盖的领域肯定也特别多吧？
1: 那肯定是，主办方呢，按照咱们日常的生活需求，分成了10大展区，像城市生活、人工智能。

0: 什么样子的。
1: 好嘞，让我们走。
0: 你快看，这里好多机器人呀，造型都好可爱呀。你知道这些机器人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1: 我刚看了一下介绍，这款呀叫做小智 S2，是服务型的机器人。你看现场展示的这些画面呀，电影院里帮忙做爆米花，展厅里给游客倒茶水，无人机超市呢，帮忙卖东西，以后很多服务类的工作，他们都能帮忙完成。
0: 想想就有意思，那以后咱们出门逛街啊，看电影，都能碰到机器人服务，满满的未来感。但是不过我很好奇呀，就是这么智能的一座城市，背后靠的是什么来运转的呀？
1: 这可是整座城市的幕后帮手。首先呢，就是网络和算力能力。雄安的网络速度、稳定性对标一线大城市，不管是企业办公呀，还是大家日常上网，体验都特别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城市大脑。除此之外呀，这里还用很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让家里呀、通道、交通都能互联互通，打造专属的智慧生活。
0: 真是长见识了。我刚刚还看到呀，旁边介绍里提到，咱们这个地下停车场、地下管廊也能用定位导航，还有空中的无人机统一管理，这些也是属于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吧？
1: 没错，咱们平时开车进地下车库呀，还有地下通道，经常会导航失灵，在这里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就算在地下几十米的地方也能精准定位，再也不怕迷路了。
0: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实用了。
1: 还有空中的无人机，全部统一调度管理，用来巡查街道呀，还有监测环境，运送应急物资，让无人机的飞行变得有序又安全。同时呢，现场还有各类的安全防护设备，全方位守护大家的生活安全。
0: 原来一座便捷又安全的城市背后靠了这么多的巧思。那说到出门，堵车绝对是大家的烦心事，咱们雄安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1: 当然有了，这里呀，不是一味的拓宽马路，而是用大数据提前测算车流，规划出行路线。现在呢，城区里很多主干道都做到了一路绿灯，开车出行通畅了不少，大大缓解了堵车的问题。
0: 那简直是太幸福了，谁不想出门一路畅通呢？智慧城市啊，咱们就先逛到这儿。那接下来咱们去看看快递物流展区，我平时网购呀，可离不开这个。
1: 走，咱们一起去瞧瞧。
0: 哎，一提到物流，我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分拣、无人机送货，我猜的没错吧？
1: 完全正确，这个展区呀，展示了快递从安检、分拣到最后送到大家手上全流程。现在快递分拣、安检基本都实现自动化了，速度和准确率都比人工高很多。
0: 哎，我看到那边还有无人机和无人配送车，这些设备现在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吗？
1: 对，早就用上了，像白洋淀周边呀，一些偏远的乡村，车辆通行不方便，就用无人机送快递、送物资。城区里的无人车、机器人能把快递直接送到楼下，打通了配送的最后一段路。
0: 简直是太酷了，感觉啊，在雄安生活每天都像在科幻大片里一样。咱们物流看完了，那接下来去看看现在超火的人工智能展区吧，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1: 走，咱们一起去体验一番。
0: 哎，一进来就被这个大屏幕给吸引了，科技氛围感直接拉满。我看到上面啊写着元宇宙、数字分身。哎，佳怡，你了解这个吗？
1: 我简单研究了一下，这里呀，把整个 AI 展区搬到了线上，就算人不在现场，也能用虚拟的形象在线逛展。我们在现场呢，也能体验互动设备，沉浸式感受元宇宙的乐趣。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来这里打卡。
0: 这么有意思啊，那旁边这面墙上还有好多二维码，这是用做什么的呀？
1: 这个可是给外地游客准备的小福利。墙上呢，汇集了20多家优质 AI 产品，涵盖学习呀、办公、法律咨询，还有医疗等多个领域。大家扫码就能领取免费使用账号，最长呢可以用一整年。不管是给孩子辅导功课，还是日常办公，都能派上用场。
0: 哦，还有这种惊喜福利啊！那我逛完一定要扫码试试。那除了这些实用工具，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产品吗？
1: 当然有了，有帮助企业一起设计研发产品的平台。之前网上很火的机车设计，就用到了这里的技术。 还有咱们雄安本地研发的智能模型，已经用到了电力、金融等很多行业里了。
0: 哦，原来人工智能已经悄悄走进各行各业了，不只是好玩的互动工具，还真的是实实在在帮大家提升效率。那聊到这里啊，我想到了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咱们接下来去智慧医疗展区看看吧。
1: 好呀，咱们一起去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的呢。
0: 咱们来到了医疗展区啊，我一眼就盯上了这个设备，听说90秒就能检测出健康状况，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它呀不用抽血，也不用做复杂的检查，只需要对着设备短短1分半就能测出来你的心率呀、血压，而且还能分析你的情绪压力，给出健康的建议。平时咱们去医院体检就要花大半天，在这里呢几分钟就能完成，特别适合游客简单自测一下。
0: 哎，等一下，我得亲自体验一下。那咱们这边还有中医相关的设备，现在中医也和科技结合到一起了吗？
1: 没错，这台中医设备啊还是上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呢。它模拟了老中医望闻问切的问诊方式，通过观察面色、脉象等分析出你的身体状况，还会给出一些养生的建议，而且有家用款，普通人在家也能轻松的使用。
0: 把传统中医和科技相结合，真的是太便民了。那旁边这个小小的设备是做什么的呀？看起来体积真的是很小巧啊。
1: 这个呢是咱们雄安本地企业研发的设备，主要是用来检测脑部状况的。传统检查呢需要去医院做大型仪器检测，这款设备无创，没有辐射，随时随地都能用，急救场景里呢特别实用，未来也会慢慢普及到社区和诊所里面。
0: 小小的设备作用可真大呀。
1: 对，展区里啊还有很多便携的检查设备，康复辅助器械，从日常体检呀、看病诊断到术后康复全都覆盖到了，用科技让看病就医变得更简单。
0: 科技给咱们的生活真的是带来的便利无处不在。那接下来咱们去机器人专区看看，各式各样的智能机器人我可太感兴趣了。
1: 我也是，咱们去机器人乐园逛一逛。
0: 天哪，这里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呀，有灵活的机械手臂，还有来回巡检的机器人，真的是看得我眼花缭乱啊。
1: 我也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呢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大脑、眼睛还有手脚，能自己观察环境、思考问题，完成各种精细的工作呀。这条展柜从机器人零件到完整设备都有，能清晰地看到整个研发制作的过程。
0: 哎，你看这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稳，咱们普通人用手都很难做到，它也太灵活了吧。
1: 没错，
0: 而且我刚刚路过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可以给咱们盛爆米花的机器人，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呀？我刚刚就路过了一下，它可能就检测到我过来了，然后就给我盛了一碗爆米花。
1: 我看到

0: 震撼了！我看中间呀，还有很多互动的陪伴机器人，等一下咱们也去体验一下。那咱们逛完了机器人，去看看守护城市安全的应急装备吧。
1: 没问题，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哎，一走进这里，真的是感觉氛围都不一样了。无人机呀、机器狗，还有各类的检测设备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用来应对危险、处理突发情况的吧？
1: 没错，从提前发现隐患、灭火救援到模拟演练，这里的装备呢，搭建起了一整套安全防护网。比如这套感应设备，能监测管道泄漏、山体滑坡等情况。发现问题，它第一时间就能发出提醒，避免危险。
0: 有了它，就能提前规避很多的危险了，真的是很厉害啊。
1: 而且呀，还有大型消防无人机，抗风能力强，载重也大，而且呀，能在空中开展灭火作业。消防机器狗呢，可以进入火灾、爆炸等人没法靠近的危险区域，勘察现场，搜救人员。
0: 这么厉害呀，这些装备可真的是太硬核了。我刚刚呀，还有看到有 VR 体验设备，这是用来模拟应急场景的吗？
1: 没错，我还试了一下呢。带上设备呀，立马就能沉浸式的体验火灾呀、洪涝当时的场景，既能感受到了科技，还能学习到自救知识，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接下来呢，咱们去最近热度很高的低空经济展去吧，看看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应用。
0: 我早就想逛这里了，快走快走！平时呀，经常刷到无人机飞行、低空经济的新闻。今天这么一看呀，才知道咱们这边发展的这么好呀。佳怡，你快给大家简单的讲讲吧。
1: 好嘞，其实呀，我也是了解之后才发现，河北做低空相关产业的企业呀，有500多家呢。通用机场还有飞行航线数量都排在全国的前列，产业基础特别的扎实。
0: 原来实力这么强劲呀，那这些无人机低空技术日常都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呀特别多，港口用无人机巡查货物堆场，高速公路上呢用它排查道路病害，工作效率提升了不少。城市里呀用无人机巡逻执勤，处理各类警情，遇到紧急情况呢，它还能运送药品，搜救被困人员，救援效率呢也大大提高了。
0: 这用处也太广泛了吧！
1: 没错，雄安呀还开通了无人机专属快递线路。短途配送十几分钟就能送到，而且啊，白洋淀还有直升机观光项目，旅游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体验高空游览。
0: 高空俯瞰白洋淀，真的是想想就特别惬意啊！我刚刚呀还看到这里有低空飞行审批平台，那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个平台呀，是多方联合。

0: 大量碳排放，更加的环保。现场呢还有发电、储能相关的设备，以及清理风电、光伏设备的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高空高危作业。
1: 哎，这个沙盘看起来是园区模型，这是咱们未来园区的建设样板吗？
0: 没错，整个园区呢依靠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实现这个零污染、零排放，还能智能调控用电、能源分配。以后雄安新建的园区、小区都会参考这个模型打造的。
1: 既环保又智能，简直是太赞了。那前面好房子展区是不是展示未来住宅的呀？
0: 没错，这里的建房方式呢和传统模式不一样，不用水泥砂浆，刮风下雨、低温天气也能正常施工。尤其是一体式的卫生间，安装速度特别快，还能从根源上防止漏水，实用性简直是拉满了。
1: 这样的房子真的是又省心又耐用啊。那接下来看看卫星、航天相关的空天信息展区吧。
0: 好嘞，让我们一起解锁航天小知识。
1: 说到空天、卫星这些领域啊，真的是听起来就特别的高大上。哎，佳怡，你用大白话给咱们讲讲这里的亮点吧，让大家都能通俗易懂的明白。
0: 好嘞，简单来说呢，雄安现在是国内空天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地，还牵头制定了很多行业规划，汇聚了1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实力简直是不容小觑。
1: 那咱们之前在智慧城市展区了解了北斗定位，这里是不是有更详细的展示呀？
0: 没错，这套系统呀，一方面能管控电动车，避免车辆进楼入户，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呀，还解决了地下空间导航难的问题。而且呢，遇到洪水、地震这种突发情况呀，地面通讯肯定会中断，卫星还能快速的搭建通信线路。之前保定暴雨救灾。

0: 备植保无人机，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全程都有智能设备的帮忙，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辛苦又低效的模式。
1: 嗯，今天呀，从城市生活、交通医疗到航天农业，全部都逛了一遍，真的是呀，全方位感受到了咱们雄安的科技魅力。
0: 没错。
1: 那咱们怎么可以进入到这个场馆呢？
0: 咱们游客朋友呀，直接在一楼扫码就能进入了。
1: 嗯，
0: 今天呀，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带大家逛完了场景会的十大展区。其实呀，雄安未来科技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融入生活、触手可及的体验。
1: 这里有趣的展品、好玩的互动体验真的是特别多啊！不管你是喜欢新鲜科技的爱好者，还是呀带着孩子出行的家长，短途游玩都特别合适，不仅能开阔眼界，还有免费的福利可以体验，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
0: 没错，我们呀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打卡游玩，亲身感受这座新城的独特魅力。

0: 回回都考第一，我真……
1: 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3: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刚刚听完了嘉怡和伊萌带大家逛完了咱们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十大展区，是不是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从服务机器人、城市数字大脑到医疗康复设备、航天卫星展品，一整座浓缩版的科技新城尽收眼底。不

0: 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
1: 哎，一萌，刚刚咱们逛了场景汇，算是雄安科技的集中展厅，但雄安好玩的科技景点啊，远不止这一个。很多第一次来的外地朋友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规划路线，不知道哪些景点值得去。
2: 没错，所以呀，今天咱们这一期啊，直接给大家补齐下半程的宝藏景点。咱们实地呀，探访三大必打卡地标，城市网红地标雄安之眼，读懂雄安前世今生的雄安印象科技馆，还有呀，颠覆认知的未来都市农业博览园。一站式呀，搞定人文、数字科技、智慧农业三大游玩板块。
1: 嗯，好嘞。而且呀，我今天全程不讲空话，所有的内容都是干货，包括交通方式呀、预约教程，还有最佳拍照时间、隐藏打卡机位、游玩的时长、避坑小贴士，还有适合亲子、情侣、单人出行的两套县城路线。外地朋友呢，来雄安照着走就行了。
2: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话不多说，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先来打卡雄安最出圈、全网刷屏的网红地标，大名鼎鼎的雄安之眼。很多游客呀，来到雄安第一张朋友圈的照片全都是出自这里。
1: 好嘞，让我们出发，边走边聊。
2: 哎，佳怡，咱们现在已经站到雄安之眼面前了，我第一眼呀真的是有被震撼到，这个建筑设计也太高级了吧，弧形的建筑搭配湖面，氛围感呀直接拉满。我一直呀都很好奇，大家口中的雄安之眼到底是摩天轮还是科技场馆呀？很多网友都搞混了，毕竟呀咱们有一个天津之眼是摩天轮。
1: 没错，这个问题呀我每天都会被游客问到，我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明白，帮大家避开第一个游玩误区。大家常说的网红打卡点雄安之眼，官方名字呢叫做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本质上呢就是雄安的超级大脑，全城的算力心脏，并不是大家理解中的天津之眼摩天轮。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叫雄安之眼这个名字呢？就是它的设计灵感有什么讲究吗？
1: 它的设计灵感呀特别有意思，我来给大家通俗拆解一下。首先呢，设计层面，它的拱形外立面借鉴咱们河北赵州桥的经典形制，兼具了古韵还有现代的科技感，

0: 直白点说，之前咱们场景会提到的城市大脑呀，还有数字孪生、地下定位、全程百万级的感知设备，所有的数据最终都会汇总到这里。这里呀，整合了云计算、还有超级计算、还有边缘计算三大能力，支撑着数字城市运行，还有企业 AI 研发、大数据分析。简单来讲呢，没有雄安之眼呀，就没有如今智能化的未来之城了。
1: 那真是太酷了。那我呀，还要帮外地的游客问两个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能不能进入内部参观呢？还有就是咱们最佳游玩和拍照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干货重点来了，大家一定要认真记好。第一呢，内部专属环形展厅对外开放，里面呀有超大的环形屏幕，动态实时展示雄安全域城市数据，沉浸式的体验感直接拉满了，科技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第二呢，游玩分为白天和夜景两种模式，体验感就完全的不同。白天呀，我建议大家搭配旁边的月容公园一起逛，浅色穿搭拍照出片率极高，新中式的园林加上极简的科技建筑，是非常有风格反差感的。夜景呀，才是雄安之眼的王炸时刻，每天固定时间亮灯，全程仅仅半个小时。我最推荐晚上8点整过来打卡，灯光倒映湖面，氛围感直接封神了。
1: 哦，原来是半个小时的亮灯时间呀，那怪不得我之前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呢。这个知识点真的是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会跑空。那交通和配套呢？外地游客怎么过来是最方便的呀？
0: 我来给大家整理3种出行方式吧。高铁的游客抵达白洋淀站之后，直接乘坐免费雄安旅游一线直达；还有自驾的游客，直接导航雄安城市集散中心就可以，周边配备免费的公共停车场，停车没有压力。短途游客呢，逛完月容公园南苑，步行几分钟就能直达了，两个景点简直是无缝衔接。
1: 那真是学到了，拍照机位呀、亮灯时间和交通路线全部拿捏。而且呀，我觉得咱们雄安之眼特别的适合情侣打卡，游客拍城市夜景。那咱们逛完颜值天花板，下一站去哪儿呢？
0: 下一站呀，咱们带大家去一个所有人都应该打卡的地方。如果呢，你想真正读懂雄安，知道这座新城是从何而来，未来呢要去往何方，那雄安印象科技馆绝对是你的B选项，两地距离特别近，咱们几分钟就能到了，走。
1: 咱们出发。哎，我们现在到雄安印象科技馆了，建筑外观简约大气，随手一拍都是好看的。那很多游客分不清它和之前的场景会展厅，

0: 哎，我真的是光听你的描述就觉得代入感满满了。那第二层又是什么呢？
1: 二层呢，就是一边展出了很多和雄安相关的画作，还有摄影作品，从艺术的视角欣赏这座城市。另一边呢，用沙盘、大屏展示雄安未来的整体规划，住宅、道路、生态布局一目了然，咱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未来的样子。
0: 这个展馆真的是包容性很强啊，小朋友喜欢趣味的光影互动，成年人呀可以了解城市发展，而长辈呢能够感受风土人情，一家人游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带我的家人朋友来玩了。
1: 没错，所以呀，我也一直把它列为新手必打卡的景点。我再补充两个小提醒，周末呢下午人流量比较大，互动设备需要排队，可以错峰出行。场馆呢紧邻金湖公园，逛完之后还能去湖边看日落，非常浪漫，一举两得。
0: 那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亲子游宝藏景点雄安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我真的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1: 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不一样的田园世界。
0: 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啦。说实话呀，真的是一听到农业园，我觉得真的就是普通的农田菜地，我感觉真的是很无聊啊。但是来了之后真的发现完全不一样。
1: 没错，其实很多人呀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农田有什么有意思的呢？这里呀不是传统的农田，而是一座恒温的智慧农业园区，把种植技术还有景观美学结合在了一起。不管是亲子游玩、拍照打卡，还是学习农业知识，都特别的合适。
0: 哎，我看到这里的蔬菜、瓜果都种在架子上，还有在空中种植的作物，真的是完全不用泥土，种植方式也太新奇了吧。
1: 嗯，没错，园区呢分为两大核心区域，第一区域呢就主打景观种植，有20多种无土栽培模式，相比于传统的农田呢，土地利用率、节水效率都提升了很多，还能欣赏到各式各样的果蔬呢。
0: 那真的是太让我大开眼界了。那第二个区域是什么呀？
1: 第二个区域呀，就是特色种植展厅，亮点特别的多。这里呢有2米多高的茄子树，一棵树呀能结出几百个茄子，还有像摩天轮一样的旋转种植架，让每一株植物呀都能均匀地晒到阳光。甚至还有长在空中的红薯，简直想不到吧，彻底打破了大家对农作物的固有认知。
0: 哎，这些场景真的是平时根本见不到的呀，那太有趣了。那除了观赏，有没有可以动手体验的项目呢？毕竟会有很多家长啊都会带小朋友来玩。
1: 嗯，互动项目呢简直是十分丰富了，有虚拟的种植体验设备，孩子呢可以模拟播种、浇水、收获，还有采摘区，能亲手采摘成熟的果蔬，

0: 来这儿必须打卡。那有没有适合爱吃甜食、口味清淡的朋友吃的呢？比如小点心呀、杂粮呀、吃食之类的。
1: 当然有啦，本地的雄安炸签子绝对是甜食爱好者的福音，金黄酥脆，甜度适中，咬一口层层掉渣，老人孩子呀都很爱吃。依托着白洋淀的物产，很多食材呀都是就地取材，原生态味道十足。尤其是白洋淀周边的杂鱼贴饼子，湖鲜配上玉米饼，地道的农家味儿，外地朋友呢一定要试一试。
0: 品类也太丰富了，我还吃过白洋淀炖杂鱼，那味道绝了。不管呀是肉食、主食还是甜食，农家菜全覆盖，不管什么口味全都能满足。那这些美食店也分布集中吗？游客都好找到吗？
1: 特别好找，像雄安之眼、印象科技馆、农业博览园这些景点周边都有便民美食街、特色小吃店，不用特意绕远路，而且呢大多都是明码标价，实在是厚道，完全不用担心被宰。京津冀的

0: 列入必玩清单了。那说完循环 X Loop， 你刚刚还提到了雄安奥莱，这又有什么特色呢？
1: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雄安奥特莱斯。很多京津冀周边的游客都特别喜欢来这里。它的定位呢和循环 X Loop 还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呢更偏向于休闲购物、户外游玩，同时也融入了不少科技小设施。
0: 我知道的奥莱一般都是品牌折扣店，性价比很高。那这里除了买买买，也有科技体验项目吗？
1: 没错，这也是雄安奥莱的一大亮点。它不是传统封闭式的商场，而是半开式的街区风格，街道宽敞，绿植也很多，逛起来呢就像是漫步在特色小镇里，通风又好，不压抑，带着老人孩子慢慢溜达，特别的舒服。在街区的广场连廊位置布置了很多轻量化智能设备，有智能导览机器人，你想找哪家店铺，想去洗手间咨询路线，直接跟机器人对话就行，全程语音引导，

0: 友来说，距离近，玩法多，消费亲民。周末呢，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个地方放松游玩，雄安呀，绝对是首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未来城市风貌。
1: 而且呀，不管你是喜欢安静看展、品读城市历史，还是爱热闹玩游乐项目、逛街品美食，亦或是亲近自然、体验田园乐趣，在这里啊都能一一实现。景点集中，路线清晰，对自驾呀、亲子游、闺蜜结伴游、家庭组团游都十分的友好。
0: 没错，今天呀，我们带着大家云逛遍了雄安核心科技景点、网红地标、特色美食，还有潮流商圈，把干货攻略、游玩路线全都分享给了大家。
1: 未来之城，未来以来，这座拔节生长的新城正敞开大门，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呀，真的是真诚地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朋友们，抽出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约上好友，走进雄安，亲身体验这个科技的魅力、城市的活力、美食的香气和自然的风光。
0: 没错，在这里看前沿科技绽放光彩，看城市日新月异，看田园风光秀美动人，相信这一趟雄安之旅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
2: 好，非常感谢嘉怡和伊萌一整天的实地走访，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带来超全面的雄安科技文旅游玩指南。千年大计，未来以来，雄安集科技、人文、田园、休闲购物于一体，也非常欢迎京津冀以及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来到雄安打卡节目里推荐的全部点位。好了，本期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圆满。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啊，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

0: 吃一鲜劲儿的。以前是这个比在于贵，
1: 比在于贵。
0: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真棒，
0: 然后不用竖刺，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
1: 吃起来得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罐三文鱼。

0: 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嗯、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哎、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嗯、
0: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嗯、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嗯、怎么好，
0: 哎，
1: 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嗯、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1: 嗯、
0: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儿？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食

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加了12瓶，
1: 哎，
0: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
1: 嗯，
0: 那么价格199元，
1: 199元、啊。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
0: 嗯，
1: 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4: ，FM 幺零零点六，
3: 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3: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3: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开始了。
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

身安全的机构，我连地方官员上缴的饷银也得靠这镖局来押运，再加上镖局在各地都有联系或者设有分号，所以生意上的一些汇款业务也由镖局来承担。再往后，什么看家护院呢，保护商号票号，这些个差事啊，就都找上门了。当年北洋政府大臣李鸿章的豪宅，就是由中国十大镖局之一的会友镖局派人保护的。镖局虽然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消失了，但它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存活了500年之久。打今天起，我就在这儿和您聊聊这个神秘的行业——镖局。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

就是保护这些财物，能是一个工作性质吗？不过大家容易把镖师和这些江洋大盗混为一谈，那也是因为啊，他们都是练家子出身。因为在古时候，一般习武的人都是出自寺院、道观或者是武官，要不然就是习武世家，保不齐啊，他们就是出自同一个师傅，是同门师兄弟。准确的说，他们和这些大盗是朋友，但不是同伙。一般这镖局出趟活，要是半道上碰见强盗了，互相一对行话，人家呢也就不抢了，估计也和这个有关系。好歹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互相得留个面子呀。镖师们不光和这些江洋大盗有着联系，和朝廷里的政府官员走得也很近，所以还有很多人把他们误认为是朝廷里的职能部事，其实啊，他们也不是。早先在镖局里有这么一项压黄杠的业务，就是帮着朝廷押送税银。

帮人家解了围啊，这还不算完，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呀，直接给这些商人或者游客呀安全送到目的地，然后调转头来自己再回来办自己的事儿。时间长了，有人就觉得这是一商机呀，不光能够行侠仗义，还可以收取费用啊。慢慢的，这种无偿的行为就变成了有偿的了。像这种民间的自由组合，大概其可以归成三种。这头一种呢，得说是自由爱好式的，一般都是几个习武的兄弟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就像这文人搞这文学社一样啊，为的是切磋武艺，相互提高。像这样的镖局一般都会是以友情为重，镖师们都有发言权，这等级上划分也不很明显，大伙儿的人际关系啊也都比较平等。其次一种呢，就是武术世家了，这里边的镖师啊都有血缘关系，所以走镖的时候要是遇到了情况，那都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劲头。最后这一种也算是那些退伍老兵了，这些个人回到家以后，除了一身好武艺之外，连点谋生的技能都不会，只能是凑在一起利用自己的特长开个镖局。这种镖局成员的凝聚力就是一个字儿：义。您想啊，当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生死与

除了这几个人员安排以外，还会有大掌柜、烫子手和管理杂物的伙计跟厨子。您可别小瞧这几个人物，他们的工作重要性可不亚于那些强悍的镖师。首先是这大掌柜，讲的是眼明心细、算盘精，看货不走眼，估价不离谱，上下里外该打点的绝少不了，不该开销的绝不浪费。然后是这个烫子手，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在走镖的时候喝道开路的。您琢磨，这走镖的时候一队人马不能蔫不出溜的不吱声啊，您得一路走，一路上包自家性命，请江湖朋友给借个道。这一喊呢，不光让人家知道您是干嘛的，也会展现出自己的威风和气势。最后就是这伙计和厨子了，他们不仅是镖局中上上下下处理杂物或者是外出护镖不可缺少的帮手，有时候还得扮演着为镖局搞好对外关系、锦上添花的角色。我这么说您可能不大理解，咱举个例子，金庸写的那部小说《笑傲江湖》里，林家开设的福威镖局就聘请了一位手艺不凡的厨师啊。在宴请福州城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或者江湖朋友的时候，美食当前，两下子一拉拢，这和镖局的友好关系往往就打点好了。可见呢，他们的绿叶效果还真是不能缺少的。刚才咱们说的是大型镖局的编制，要是一般小型的镖局啊，其实人员编制也没有这么复杂，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就是股东、掌柜的、伙计跟徒弟这几个部分组成，编制少，机构小，相对来讲找上门的生意也就会少一些。无论是做什么生意，都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才能逐渐兴盛起来，镖局这行那也不例外。他们又是如何壮大自己的队伍呢？早先在镖局刚刚兴起的时候，也不像咱们现在啊电视剧里常看见的那样，浩浩荡荡的一路人马押送着一车车的货物或者钱财。其实最早啊，他们也就是三两个人在一些商业聚集地啊或者旅店里边等生意，一般都是推着一辆小车，里边装着药用的兵器和生活用品，在车子上边插一面小旗儿，

人的挣钱糊口，一个个到后来都成了名利双收了。而且镖局越大，每个镖师的福利待遇就会越好。从一个行业的诞生到这个行业的兴盛，必然会赢得很多人的青睐，无论是不是武林中人，都会借着这个机会捞上一笔。因此在镖局这个行当里，慢慢也出现了一些编外镖局。眼看着镖局的行当是越来越火爆了，想参与进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除了那些正统的镖局以外，很多社会上的小流氓啊、小地痞呀、也都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只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找上一间门脸，挂上一块镖局的招牌，再攒几个人支个镖局的摊子。当时老百姓啊，都管这些人叫流外镖局，说白了就是蒙事儿的。像他们这种人呢，正规镖局的镖师可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打连连，怕坏了自己的名声。不过既然他们能够勉强维持着自己的买卖，可见他们也有自己的客户群。您比如说妓院吧，他们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来保护他们。像那些来妓院里寻衅滋事的，价钱谈不拢的，只要一动手，这老鸨子立马把保镖叫出来，拉到后院一顿暴揍。打的时候啊，他们还都特有经验，人不能打出外伤来，否则给自己找麻烦。真要是遇到那些武功比自个儿好的，这些人呢比谁都机灵，立马夸躺地下了装死儿，人家呢把气一撒也就走人了。说起这个镖局，它里边囊括的学问可大了去了。像这些黑白两道全都熟悉，是既不能招惹又得完成自己任务的工作，可不是看着那么简单。对于这些镖师，他们在走镖的时候会说哪些行话，都有哪些规矩，都有哪些忌讳，那可都是相当有讲究的。今天呢，我先跟您聊到这儿。您要是想更多的了解这个现如今已经消失的神秘行业，明天阿龙在这儿接着和您聊。

0: 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嗯、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梅菜扣肉。
1: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0: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1: 嗯、
0: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1: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
1: 嗯、
0: 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0: 嗯，
1: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0: 是，
1: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0: 没错。
1: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0: 嗯、
1: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0: 牙碜、
1: 啊、
0: 没错。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

0: 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

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
0: 嗯，
1: 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

0: 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儿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们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

0: 贵了、啊、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十八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十八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嗯、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
1: 哎、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啊、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
0: 嗯、
1: 来进行购买啊、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呢您想想

0: 只喝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十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八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去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

0: 逛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啊、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0: 嗯，
1: 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胀
0: 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0: 嗯，
1: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0: 嗯
1: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0: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1: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咕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

0: 分析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当中，哎，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1: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0: 名儿挺长，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

0: 更多了，蓝莓是大于等于35%啊、嗯、啊，其中呢还有一个这个元素得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益生元、哎、它是大于等于5%的。
1: 您发现没有，这几样的这个天然的水果哎占比还挺高的。
0: 没错。
1: 哎，咱们接着一一来给大家说。您看啊，它选用

0: 这是什么？今儿觉得胃口不太好，哎，来两块这个山楂蓝莓桑葚做的这个小零食，咱们也能开开胃，哎，是不是解决了您的一个小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1: 是的。
0: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呢，您别看它做的这几样都是水果，都是酸甜口，但是做的并不甜不齁，而且放心，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里边有什么呢？有桑葚，有山楂，有核桃，有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四种鲜果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
1: 没错，
0: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入味。再说一点让您安心，就是它里边是无蔗糖添加的，
1: 对，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0: 现在就是给老人孩子买零食吧，就特别得关注这个糖和添加。
1: 对，是的，
0: 这个大家都能放心吃，这是一件不容易的。
1: 现在的健康意识都在提高，所以大家对于控糖，哎，就我觉得大家伙的这个意识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它是不添加水的，然后不添加糖，
1: 没错，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
1: 对，您拿回去直接看那个配料表，您就能看得一目了然，它里面特别干净啊，那个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蓝莓、核桃仁、桑葚啊、山楂、益生元和麦芽糖醇。
0: 麦芽糖醇得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糖特别敏感的这类人群，他吃这个是特别友好的。
1: 是的，
0: 哎，因为呢这个麦芽糖醇它是吸收的非常非常慢，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所以说麦芽糖醇这个东西您

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两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

0: 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嗯，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嗯，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
1: 哎，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嗯，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
0: 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1: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

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
0: 被子。
1: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0: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怎么说？
1: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

0: 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甩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这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
2: 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
1: 放
0: 的衣服
1: 多，
0: 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及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又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

知道运河第一庄指的堤内唯一的亲水村庄。今天我们要和您介绍的节目的主人公郝洪德就生于斯长于斯，他在运河边生活了70多年，却仍然看不够拍不够。40多年的时间，他拿着手中的相机拍摄运河两岸的风景，拍摄乡村的变化，也以此作为契机，带领更多的孩子了解运河，走进运河，知家乡，爱家乡。

0: 通州区火线镇榆林庄村退休教师郝洪德是孩子们眼中神奇的光影爷爷，他手拿相机，用镜头为孩子们打开观察世界、记录时代的窗口。从运河两岸的变迁到身边榜样的瞬间，他以摄影为媒，将美育与德育融进一次次快门声中。他带领青少年探寻家乡的变化，用光影讲述运河故事，教孩子们发现美、记录真、传递善。他是用镜头育人的播种者，更是青少年心中在取景框后微笑的引路人。北京老干部之声五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郝洪德的摄影情，带孩子们发现家乡之美。6月19号，端午节这天，我来到了通州区火线镇榆林庄村退休体育教师郝洪德的家中。小院里高朋满座，谈笑风生，这可不是一般的聚会，而是老同志们齐聚一起，共同商讨关心下一代工作接下来的计划。之所以选在端午节这天，是因为老同志们平时还要接送家里的第三代，而端午节子女放假可以照顾孩子，他们也有难得的时间。首先跟我聊天的是火线镇关工委专职副主任李福和，他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榆林庄村名字的得来。
1: 这个村子叫榆林庄，是清代乾隆皇帝亲自赐的名字，原来不叫榆林庄，叫北树林。后来乾隆皇帝啊，六次下江南，其中有一次走的这个水路，沿着运河到这儿来以后，正好是四月天，榆钱挂满树，金黄金黄。这个乾隆皇帝说停下观看，后来才把这个村给由北树林改成了榆林庄。哎，这个村有千年的历史，是运河北京市乃至天津唯一保存下来的沁水村庄。堤内就是沁水村庄。这个村东边啊，有三分之一的老村落都在河里呢。后来这个村经过了这个千年的演变，变成了现在的面貌，哪个阶段都在不断的发展。这是榆林庄。
0: 我们今天要讲郝洪德的故事，就必须要先跟大家讲讲运河七帆是怎么回事。说到运河七帆，就要回到2015年了。李福和告诉我们，
1: 介绍老几位呢，2015年榆林庄啊，为了挖掘运河历史文化，成立了一个榆林庄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会，由七人组成，现在不止七人了啊。郝洪德老师七帆之一，退休前体育教师，特长摄影，更新了相机啊，那多少台了，
2: 八九十年代，
1: 对，多少年了。他一直这摄影技术啊，待会儿一会儿啊，你可以看看咱们他的作品。从这个时间上来说，他不是从退休以后，在职的时候业余的给各学校有活动给留影。现在通州区关工委郝老师还现在认识摄影工作室摄影师，通州区这个关工委有重大活动，一个电话就到。
2: 水鸟都是郝老师的作品，对不对？
1: 对，所有好多的，
2: 所有的这些摄影作品都是郝老师的。
1: 总的来讲，我说回来，管吧。

0: 所做的所有工作，一个是传承运河历史文化主线，另外目的是为了教育下一代，培养好下一代，让他知家乡爱家乡，了解运河文化，传承运河文化，这一点是我们要做的目的。这个我们基本上每个月不定期也商量，就搞一次活动，或者包括像今天记者同志不来，我们今天同样就是这个端午聚会，研究切磋下一步的工作。说了半天所做的所有工作，我们的这把这个余生，身为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牢记住为共产主义是奋斗终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点你说现在咱们退休了，老头老太太今儿这儿串一门，明儿那是这个玩会儿牌打会儿麻将，没有我们坐在一起为下一代做点实实在的工作有意义。
1: 我们今天这个会是从9点钟差不多开始的哈，也开了一会儿了，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计划吗？
0: 让更多的青少年知道云林庄，了解运河历史。我们现在正在策划下一步怎么样去搞活动，搞什么样的活动，邀请什么样的人参与，教育意义更大更广泛，参与的人数更多。思路就是特别是寒假暑假啊，节假日吧，不能占用平时上学时间，这些孩子们放假了以后，你要是没有一个一点的有意义的活动，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也受到这一定的影响。这样我们就是准备就是搞这样的活动，包括云林庄建的蒙正学堂，启蒙教育开始，从小教他学会做人，养成良好的各种习惯，下一步的打算。

0: 我的青少年在这儿能接受正能量教育。
1: 听了李复和主任的介绍，我们对于运河七帆，对于榆林庄村，对于榆林庄村的关心下一代工作都有所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郝洪德家小院他自己搭建的摄影工作室，听听这里面的故事。郝洪德的摄影工作室是什么样的？他又如何将摄影和关心下一代工作结合在了一起？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无老情，关爱伴同行。本期我们一起分享郝洪德的故事。郝洪德的摄影工作室就设在自家小院搭起来的二楼棚子里。我们沿着金属楼梯涉级而上，眼前是一个光与影的世界。
2: 王亚兰主任，他来以后提出点改造的意见，我整个全变了，都是您改造完了。
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展示厅，
2: 对对对。
3: 然后下雨的时候也淋不着。
2: 这我的自述。因为我从在学校从86年第一部机子，
3: 好早了，
2: 那时候都海鸥的，到现在整40年了。那时候在学校就是记录孩子们的活动。
3: 您是体育老师是吧？
2: 对，我是体育老师，爱好摄影。因为80年到马德小学，我们马德小学离我这十里地，得有10年。那里边呢，有的校长老师都喜欢摄影，花了35买了一个虎丘相机，那是第一部相机。那阵都是剪影定影什么的都是胶卷了，都是，
3: 对，
2: 所以这一套设备都有。从那以后呢，整个学校的活动，因为我是教体育的，整个中学的教研组长，那些体育活动都是我摄影。而且学校的大型活动，那是通州区的体育评书课听课的都是我摄影，所以让那给学校也留下很多资料。而且在学校呢也组织摄影小组，孩子照的都不错，那是参加区里比赛
3: 啊，
2: 都能获奖。
3: 从您在职的时候就组织摄影小组了？
2: 在职时候就组织，尤其在退休以后，因为咱们加入了各个摄影组织，发挥作用更大一些。开始给幼儿园的那些老师，上我这来，在那是2017年了嘛，反正我培训摄影
3: 啊，
2: 他们然后呢
3: 再去拍孩子们
2: 啊，教了大概有10节课吧。以后呢，就是城里边有些孩子，我这弄完摄影工作室以后，那时还不叫工作室呢，我这属于一个爱好。你像这个，我们有一个爱鸟会，会长带着孩子玉桥小学那边。
3: 玉桥小学。
2: 上这儿参观，主要他们是爱鸟会拍鸟。
3: 他们是看鸟。
2: 因为大运河呢，从我这个弄完以后，我说你不要上边儿去。生态风光通过运河闸的改造，通过运河的改造，包括咱们运河牡丹那些林业，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正因为你们做出了贡献，所以开始生态越来越好。我说甭说到别人去，说到运河，你现在按因为鸟是按季度来的，
3: 对
2: 啊，只能说你现在只能看10种鸟左右。这几年呢，就是我家附近，我没不上外边拍的，说外边出省城拍的，我也老去。
3: 您是力所能及。
2: 不拍那个，我就主要拍家乡的变化，
3: 这样孩子们看着也会很亲切哈。
2: 对，首先一个是爱家乡的人，你看我这名也是，悠悠古村落，千载运河情，因为从小生长在这儿，所以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情怀，都融在这里边了，融在镜头里边了。所以这些鸟，你看这些鸟都百来种，我都有简介，学员来以后都可以看。
3: 孩子们应该很感谢。
2: 头些在马德小学老师带着几个学生一边拍一边记录，还拿手机拍一边记录。
3: 他们拿手机把您的这些照片
2: 拍
3: 下来，拍
2: 完以后
3: 还记录这上面的文字。
2: 记录文字，因为这文字都是我查网上查的，这些编排打印都是我自己做的。
3: 这就是您自己。
2: 这些呢，这些都是我编排以后，整个我按照这个几大块。
3: 大美运河
2: 1、2、3这一版。
3: 这是讲运河的风景、自然
2: 风
3: 光和人文风光。大美运河。
2: 对，大美运河。因为通过改造以后呢，才有了这些风光。生态运河
3: 讲的是运河的生态。
2: 运河的生态。
3: 它的动物、植物、生态啊。这是白鹭吗？
2: 对，这是白鹭。白鹭是苍鹭。
3: 苍鹭。
2: 这有故事。黄昏有约，爱在黄昏。这获得过鲍国字国际摄影比赛金奖，九州摄影收藏。
3: 是一个 等待。

0: 有鱼还有鸟。
1: 我觉得孩子们看了他们一定会特别喜欢。
0: 对，他们爱看这个。
1: 先不从别的这个大的给他们讲道理，他们就看到这样的画面，他们就会很喜欢。
0: 也还可以看到故事
1: 啊，
0: 大爱无疆。
1: 鸭妈妈
0: 母爱
1: 带着一群
0: 小孩，母爱的伟大
1: 啊，
0: 让孩子们联想到怎么孝顺父母。
1: 哦，您
0: 他们
1: 整个一个专题都叫大爱无疆。
0: 这题目就是大爱无疆。
1: 嗯，
0: 你看鸭妈妈带着小鸭子
1: 啊。
0: 这是燕子、
1: 啊、
0: 燕子怎么喂小燕
1: 喂食
0: 你看喂食
1: 嗯
0: 你看带着走保护着
1: 啊
0: 风头鼻涕拖着小孩跟小孩似的都挺可爱的
1: 嗯
0: 这也是跟刚才一样嗯、哎、因为环境好了鸟多了你各种鸟
1: 这不同的鸟还在对话、哎、
0: 这是苍鹭和白鹭
1: 嗯他们怎么就到一起去
0: 所以我给起名叫心照不宣
1: 啊
0: 他们肯定心里想着很多好事
1: 嗯
0: 一转身吃一小鱼儿、
1: 哦、小
0: 菜
1: 一
0: 碟
1: 这对他来说、
0: 嗯、
1: 这个是小菜同时捉鱼对他也是小菜、
0: 哎、这个口中炫技、
1: 哦、抛起来了在嘴里
0: 鱼在嘴里呢
1: 有
0: 这个呢心无旁骛、
1: 嗯、
0: 这俩人
1: 两只天鹅在一块、
0: 嗯、他也不瞅人家
1: 旁边还有一只天鹅
0: 心无旁骛嘛那是波光亮影运河悠翔精神专注水上芭蕾让学生几本讲呢咱学生一个是从思想上受到教育不是说你单纯看鸟因为每个鸟它有每个题目它有故事你要这样一看这不鸭妈妈她在想联想你自己的母亲早晨做饭接着孩子上学那多辛苦啊
1: 根本都不用说教
0: 所有这些不能忘了大运河的建设者、
1: 嗯、
0: 所以我这一栏致敬大运河建设者这是20年开始挖运河
1: 运河的改造、
0: 嗯、这是古老的运河
1: 运河沧桑
0: 运河沧桑
1: 嗯
0: 这是70年代初建的闸
1: 啊就过去的那个闸
0: 过去这河边的满目沧桑都是这河闸的背面因为过去闸跟那个前面闸相隔50米它不都是闸跟那个不是一体的
1: 嗯
0: 啊这是12年水出来了
1: 您看到车泼水了、
0: 哎、这就是过去的运河
1: 嗯
0: 这是河堤你又给冲了你看冲的现在都是马路倍儿平面这是过去那河就是这样现在你要去根本变样
1: 您是通过这种沧桑变迁
0: 对沧桑变迁
1: 运河的前世今生
0: 你看这个这是94年水出来了
1: 嗯
0: 部队帮助渡口子了、
1: 哦、
0: 所以说我这名是水无情人有情这个古韵新言古韵新言这是
1: 古韵新言、哦、
0: 这就是建设者们建设者们
1: 建设的过程
0: 通过摄影看到这种画面
1: 挖掘机
0: 这是12年那个闸建成以后、
1: 嗯、
0: 因为这边来有一条坝整个开坝水放来了、
1: 嗯、
0: 给新闸建成了、
1: 嗯、
0: 这就是你看多大工程啊、
1: 嗯、
0: 这新闸建成以后20年开始修运河完了呢当然了这是过船闸就用这一个呢就展出来了这写着鱼鳞庄呢
1: 过船闸嗯
0: 游船能过来了古运变新言
1: 嗯、哦除了一幅幅的摄影作品，在工作室还有一张巨大的图片，图片上有几十种鸟的照片，这上面的每一种鸟都是郝洪德在运河边拍摄的。
0: 这是百鸟云集。
1: 哦，这就是运河的各种鸟类。
0: 这是运河
1: 比较著名的。
0: 比较著名的鸟。
1: 还不是所有的。
0: 不是，我因为有100来种的，这是50多种。东方白鹳飞过来了、
1: 嗯、
0: 中华秋山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两个都带到运河拍的、
1: 嗯、
0: 都在家乡这拍的完了这些你看你认得哪只
1: 绿头鸭
0: 这是经常的
1: 对这是常见的
0: 凤头染鸭也是
1: 这也见过
0: 翘鼻麻鸭
1: 这个好像没见过翘鼻麻鸭没见过
0: 幽鼻鸭
1: 幽鼻鸭见过
0: 真尾鸭

0: 美丽不？这是鸡羽，可以懂了，颜色漂亮。
1: 鸡羽，
0: 青角玉，长指滨玉，
1: 很多玉哈。
0: 这白鹿经常有。
1: 对，白鹿是比较常见。
0: 这是鹤羽，鹤羽你也不常见。
1: 嗯，不见。
0: 这灰喜鹊你经常看。
1: 对，灰喜鹊是。
0: 现在这个鸬鹚你经常见。这个你见过吗？
1: 哎呦，冠羽狗。
0: 冠羽狗。
1: 嗯。
0: 相当厉害。
1: 它是捉鱼是吧？
0: 捉鱼的。红隼，这都是鹰类的，赤腹鹰。
1: 嗯。
0: 大黄。大黄。
1: 嗯。
0: 你看大斑啄木鸟。鸿雁，鸿雁也不经常
1: 来。鸿雁比较常见，大斑啄木鸟也比较常见。
0: 西伯利亚鹰鸥，整个我发现说几百只鸥在里边飞舞的。
1: 哦。
0: 拍完鸟以后，你不认得吗？你查有一个按钮，有一个按钮的软件，有一个鸟的软件。
1: 嗯。
0: 然后查它的这些说明啊，百科啊什么的，几级啊什么的。
2: 每当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表现出对鸟极大的兴趣，郝洪德都会让他们自己去学习了解这些鸟的种类习性。通过这些图片，孩子们不但认识了这么多种类的鸟，更有一种深深的身为运河人的骄傲和自豪。盼了十年的

0: 就这个环境呢非常高。
1: 嗯，对，
0: 你比如
1: 要求高。
0: 中华秋山鸭，东方白鹳，你这水不清洁或者有味儿，它不来。
1: 啊、哦，
0: 他们来了，等于检查我们的水质了。
1: 嗯，那这个给孩子们讲，他们多开心、啊，
0: 对对，
1: 是吧？很有兴趣。
0: 这是我们整个云林庄，这是过去的臭关，这边是凉水河。拐过来跟运河交汇，这边是港沟河，这是103国道，这是呢通向那个大兴那股路，
1: 嗯，
0: 这选修的也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云林庄的好地方啊，山水环绕，
1: 哦，
0: 玉带缠腰，
1: 哦，玉带
0: 103国道，这是东西两屯庄，
1: 嗯，
0: 为什么两屯庄，这是会址
1: 啊，古镇，
0: 因为我第二天27号我跟王主任他们，
1: 嗯，
0: 上昌明开会，我还重点发言一个那个摄影工作室，所以我就没赶上这会，
1: 哦，
0: 等了10年了，哦，我没赶上
1: 这个会议的时候您不在
0: 咱们
1: 村里面，
0: 但是我委托我弟弟了，我头天晚上，嗯，我早晨我也去了，我路上走的，这是河那边拍的村庄，嗯，
2: 郝洪德是如何迷上了摄影，又是怎么加入了吴老的队伍？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我们来到运河岸边的榆林庄村，为您讲述郝洪德的故事。

0: 说起来，郝洪德做关心下一代工作由来已久。退休伊始，他就加入了吴老的队伍，当时主要是记录一些重要的活动，为孩子们和老师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做着做着就一发不可收拾。
1: 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2: 我2010年6月份。
1: 2010年到现在，那也十几年的时间了，16年了哈。

0: 也一直延续下来了。
1: 因为八几年就那带好个摄影组，那孩子都是、
0: 嗯、
1: 都是学生，也是都照的不错了呢、
0: 嗯。
1: 参加比赛什么的、
0: 哦，
1: 现在很多都是手机的。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蒙正学堂的小孩，
0: 嗯，
1: 我说你先拿手机给你父母去拍，
0: 嗯、
1: 来了，然后跟你说说，哎，人启蒙就是那。因为现在是全民摄影时代，
0: 对对，都可以，
1: 都是摄影家、摄影师，只要你记录生活，你看很多都是你把它记录下来了，你等你几十年以后，这就有用了。

0: 所以现在水清岸绿，所以这些鸟都来了，
1: 嗯，
0: 是吧？你环境好了，人可就自觉就来了。你这弄得挺脏挺乱的，臭气春天冲天的水，那绝对不会来的，
1: 对
0: 吧？鸟不会来的，鸟因为你来了。那它鱼不能生存，
1: 是的，没吃的，
0: 没有吃的人哪来呀、啊？
1: 就是这个鸟的多少，种类的多少，这个
0: 就是
1: 运河的这个晴雨表。
0: 对，没错。
2: 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4: 是北京。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4: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4: 少年中国是什么？
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

0: 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运河第一桩指的是哪儿？这个运河第一桩啊，指的就是咱们通州区火线镇西北部的榆林庄村。榆林庄村地处北运河西岸，三面环水之处，也是京杭大运河堤内唯一的亲水村庄。今天我们要和您介绍的节目的主人公郝洪德，就生于斯，长于斯。他在运河边生活了70多年，却仍然看不够，拍不够。40多年的时间，他拿着手中的相机拍走进运河。

0: 通州区火线镇榆林庄村退休教师郝洪德是孩子们眼中神奇的光影爷爷，他手拿相机，用镜头为孩子们打开观察世界、记录时代的窗口。从运河两岸的变迁到身边榜样的瞬间，他以摄影为媒，将美育与德育融进一次次快门声中。他带领青少年探寻家乡的变化，用光影讲述运河故事，教孩子们发现美、记录真、传递善。他是用镜头育人的播种者，更是青少年心中在取景框后微笑的引路人。北京老干部之声五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郝洪德的摄影情，带孩子们发现家乡之美。工作室，他向我们介绍喜欢观鸟的孩子到了他的工作室之后的收获。
1: 当时那些孩子来了，
2: 说梅长，你将来你得这起码手机你得学会构图。首先一个，你看着舒服，别人看着也舒服啊。说光影咱另说，对吧？

0: 你把它主体在什么地儿，你都知道的。完了，起个名，主体是什么？
1: 嗯。
0: 慢慢的学，
1: 看了鸟，听了你的讲解，
0: 绝对高兴啊！
1: 嗯，
0: 孩子高兴着呢。呀，说我下次还来，
1: 哦、
0: 没待够，
1: 没
0: 待够，没看够。
1: 一待待好几个小时，还没待够。
0: 啊、没待够，而且老师也评价说这是最大的收获。
1: 对，嗯、因为他们先看到鸟的照片，再去看实物的时候，
0: 这么些鸟啊！
1: 嗯，
0: 他们平常只看到几种类儿，几种不见得认得清还。
1: 嗯，
0: 你到这儿来，我先让他，你先看。

0: 嗯，都是大运河的鸟，
1: 嗯，也让孩子们特别自豪，
0: 对，也很自豪，
1: 嗯，
0: 啊，所以有咱家养这么些鸟呢，
1: 嗯，
0: 哎，
1: 我听说您在村里还办过这种小型的摄影展是吧？
0: 在这个前面这个真的有一展馆，
1: 作品主要的主题也是运河生态，
0: 也是这块儿，就是
1: 当时孩子们也都来参观，
0: 也来管小学的。火线小学中心
1: 小
0: 学，
1: 他们跟观鸟的一些孩子又不太一样，是
0: 那绝对不一样啊！啊，非常也非常高兴，一看就看整个。
1: 您会现场给他们讲解？
0: 是现场讲解。
1: 哦，您就在
0: 我就在现场，
1: 嗯，
0: 我主要负责这个。
1: 您这得又当摄影师又当讲解员，
0: 对，他也拿书海鸥什么的，不走了，待几天，哎。
1: 它是迁徙的过程当中。
0: 它是整个迁徙，几百只鹦鹉。那阵轰动咱们整个通州啊，云林庄这儿的鸟是最多的。
1: 那您想通过这些图片给孩子们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主要是爱家乡，还是通过这些呢？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通过环境治理，确实家乡的巨变跟以前绝对不一样。被你也看过那个以前那地
1: 那个沧桑变迁是吧？
0: 地给冲了，是吧？整个都是土路。随时水来，随时都能出来。
1: 也可以给孩子们讲，多少年、几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
0: 他到这儿有片儿啊，
1: 对，
0: 有片儿什么，有那沧桑感。
1: 嗯，
0: 完了，起码来说，过山闸船能过来了。那是听说三峡那是过山闸，你没见过说我们大运河有了过山闸，
1: 身边的啊，
0: 确实变化大了。而且咱那闸，甘棠闸、过山闸还阳关闸，有三个闸。而且还直接往下通了，整个的闸修完以后，从通州船过来了，一直到阳关闸。
1: 嗯，
0: 县人居的，哎，这是从2013年
1: 啊，2013年，
0: 2013年就那么一个小地儿。
1: 那时候已经向孩子们开放了吗？
0: 哎，孩子老哎，小孩如果
1: 是他们自发的还是学校？
0: 有些家里边不点报上去，
1: 后来就
0: 边上看看去。
1: 嗯。
0: 底下不是写着小心灯泡的吗？
1: 嗯，
0: 你家长你也得带着来。
1: 嗯，
0: 到时候你别孩子别摔了。
1: 对，真正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就是分几部分哈，运河风光啊，运河生态呀、啊，刚又重新的调整了。
0: 整个把我那些片儿，因为经过这个一年，所有的里边，比如那大杨树那屋，整个都是破烂，堆得满满当当的，全是经过整理。那开始人家给我的废展板。100来块废展板，
1: 废展板，变废为宝。
0: 对，我用了2桶漆，2大桶铝漆，整个游完以后，那张贴片啊，得有一背板，得有一个，你不能沾点就得呀、啊，板来扔，人家给我的，他那有字儿都是，你字儿你得刷了得，但是那确实起作用了那阵，哎，从那阵开始老有人来，完了慢慢的呢。我弟他那个，因为他那儿属于锅炉安装，他有那个安全条约那些板都给我拿过来了，拿过来就用他那板贴。慢慢呢，全是小板，有时候那照片他贴完以后，他一个掉色，一个是他鼓起来了，老得折腾这片儿。这样呢，我计划就整个按系列，因为我从这很多几年的片里头，十几年片里头，整个挑。啊，比如那个大树那屋里边那些历史性的，包括学校，从小时候开始，因为那里边有的小学二年级时候在台上跳舞，现在50多了，
1: 太宝贵了，
0: 都40多年了，而且这一片我都是，经过那阵因为都是胶卷，把它那阵片打出以后扫描整个完了片制成电子版。完了都发给他们，非常高兴都，对吧？见到小时候的自己了，所以这就是一个。

0: 事儿是吧？
1: 对，今年四月份他们来的，那个主任几个主任都过来了，因为在他们来之前，他们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都过来了，来过来看看，而且很多都是非常知名的摄影家们都来了，说了说。对我是一种激励嘛，对吧？所以我一定要弄好。开始呢就本着就玩，我本身拍片就健康身心，退休了，可不。
0: 结果没想到越做越大。
1: 越做越大。
0: 那您的小院还获选了一个叫最美庭院。
1: 对，通州区最美庭院。那是在2000年是多点，就那时间嘛。
0: 现在那就更得评上了是吧？那还有一个工作室，摄影的工作室。
1: 对，现在有的看了，还甭管大人小孩来了，都看。
0: 是的。
1: 你可以看运河风光，你可以看运河生态，你自己就感觉到确实变化了。
0: 没错，是的。

0: 作为运河七分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榆林庄人，郝洪德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讲好家乡故事。榆林庄村史馆的建设也有他的贡献。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本期向您讲述郝洪德的故事。您还参与了咱们大运河畔榆林庄的村史的，您主要是负责拍摄是吧？
1: 我主要拍摄，但是也有很多文在里面，
0: 也有很多文字。那是不是这个其实就是给孩子们讲运河文化、运河历史的教科书啊？
1: 对呀、我这一般的，你得能写出来。比如咱们啊，11年的这大运河申办那个非遗部嘛，我参加一个。我这大运河畔榆林庄，我写一个，有3000多字，最后167幅，有3个一等奖，我是其中一个吧。
0: 哦，就是有这种征文。
1: 征文。
0: 您这个是文字和图片都厉害。
1: 从心里边去发挥。
0: 是的。
1: 因为我爱家乡，有这种情怀，所以始终也没离开过家乡。我50年出生。
0: 您会带着孩子们到实地去拍运河吗？有没有到现场拍过？
1: 也去过
0: 啊、也去过，带他们去实地。
1: 对，
0: 这个跟看照片和讲解又不一样了哈。
1: 对，你首先得观察，比如观察鸟，因为我跟那个通州干鸟协会，也随着孩子，有多少次都是
0: 看运河，看运河的鸟，
1: 有那大望远镜什么的，看鸟拍鸟，我去过几次，看到了，咱通州去的。
0: 就是您看，您拍运河差不多40年了，从86年到现在，是吧？镜头里的水越来越清了，鸟越来越多了，它这个是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1: 肯定的。
0: 那孩子们肯定也非常的喜欢听您的故事，而且是越来越爱听您讲故事，因为您这故事越来越多了嘛，对吧？就是您有没有想过把您的这些摄影的作品啊，您的这些文字啊，您心里的这些故事啊，把它们集结出来，留给下一代？我们说关心下一代，把这些作品留给。
1: 我现中小学领导都来过，有计划的就是把这些作为乡土教材。
0: 乡土教材。
1: 作为乡土教材，而且我这些片儿呢，比如我这些板，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大展板学校巡回去看。
0: 都是无偿提供。
1: 都是无偿提供。因为你开，大伙欣赏你，你就是一个收获。
0: 没错，是的。
1: 你把它留起来，你留完有什么用啊？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的变化，你就作为一个记录者，我们作为一个见证者，这是你的责任与担当。
0: 可以说，火线镇榆林庄村的关工委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这其中也有郝洪德的功劳。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本期和您分享郝洪德的故事。郝洪恩是榆林庄村的关工委主任，之前是榆林庄村党支部书记。他长期致力于守护和传承榆林庄村的运河文化，曾经作为2026年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在国际舞台上推广运河古镇保护与活化利用。说起郝洪德为村庄、为运河所做的努力，他如数家珍。
2: 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这个村庄呢，作为这个轮值主席单位，我是这一届的轮值主席。去年呢，去荷兰接了这个会旗，也是很圆满的把这会开完了。就是我们郝洪德老师啊，这是一个村里的宝贝。我原来呢，我称这些老师叫运河七番，是我给起的名字。但是呢，通过这十几年呢，有60几岁。

村庄的文化，大运河文化。郝老师呢，用他的相机记录了每一次活动的记录，包括我们这个大运河。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老师用相机记录了家乡半个世纪啊，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摄影者，现在在我的心里，他是这个助推，是我们村庄发展的，用光影记录这个村庄的时代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我们各项活动的文化的创新与赋能。我认为这个老师啊，他是一个不单纯的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你像他拍的关心下一代，孩子们来参观这水鸟。我们这个郝洪德老师啊，拿着这个相机，您看了吗？随时的手提肩扛，无时不在拍摄这个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大运河的每一个瞬间，水鸟叼着那些虫子，有时候我看的都特别的感慨啊。用相机捕捉的瞬间，让这一瞬间变成村庄的永恒，变成大运河记忆的永恒。郝老师拍的这些作品，在我的心里啊，它不是单纯的摄影作品，它是精雕细琢的一件艺术品，所以也感染了我们村庄和激励了我们村庄的后人，有一种精神啊，有一种文化精神，有一种审美的美感。郝老师，您看布置这些精心的布置，所以我说我这个老师啊，他是用相机、用光影，一帧帧、一幕幕的，整个串起来就是我们榆林庄，不能说是半个世纪，甚至于百年的发展历史，都用郝老师的相机完美的给记录下来了。所以我这些老师啊，包括在座的，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画笔，用他们那个镜头，记录了我发展这个村庄，使我走向世界舞台做出的巨大贡献。

0: 边嘛，就开这会议，就是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吉祥啊，如意啊，和谐啊，就是白鹿湾，大量的这个水鸟栖息在咱们这个白鹿湾，所以这也是咱们大运河通过十几年呢，两岸生态文明建设，使大量的生物啊，水鸟栖息在这个大运河上，也是我们绿色发展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体现。这是我们火焰镇关工委火焰关工组的组长李普和老师，他们这是摄影工作室，我那村史馆和盟政学堂也是关工委挂了牌的单位，而且呢，盟政学堂还列为北京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奖项，所以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来源于在座的退休老师对这个村的鼎力支持吧。
1: 说起郝洪德对火焰镇关工委工作的支持，火焰镇关工委专职副主任李福和也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2: 郝洪德老师跟我是非常执着，就是摄影。当初他是自己的爱好，买个相机拍点这个照片，后来就形成了，因为别人对他非常赞成赞许，他就有发展，这样一点一点的非常执着。就是包括我到银川庄来，郝老师就是洪道老师会跟我会有不同一般的亲切感，因为我们是同行，
3: 同一个系统。

0: 文章叫支持。
1: 那他的这个工作室成立之后，是不是对咱们的关工委的工作也是有特别大的帮助？
0: 对呀、啊，陶老师啊，就是开始啊，他这云林庄先进工作室，我就那时候跟他就沟通，我说陶老师，我说您把您这工作室整体上，我说您整合一下，从这个您的表装让它亮丽一点、我说咱们让这个青少年、中小学生到您这儿来参观阅览，您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郝老师说没困难，没困难，哪一点这个需要改的，我马上就改。这样呢，就是今年四月份，通州区关工委各位领导啊，王亚兰主任带队到这儿来开一个这个座谈会吧。亚兰主任提出来说，侯老师，您把您这个工作室整体形象您改造一下，让它更美观一点。后来我说呢，我说侯老师，我全力支持。这样呢，侯老师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但是我说不用是不用，限期您两个月把它修复改造完善成功。侯老师说我争取吧。这儿呢，虽然说他这么谦虚，但是呢第二天他就开始行动了。购材料，今天你们看到的可不是原来的那样。原来那时候不是那个材料，但是环境简陋。这样呢，他改造完了以后，他几次邀请我来啊，他确实改观了。我说你不管是不是仙人居。

0: 越来人越多，我这个人孩子还是群体，
1: 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的，
1: 无偿的开放，
0: 无偿开放的，就是玩的都是。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76岁的郝洪德扛着相机，走过家乡大运河的每一段河堤，拍下了雨林庄的四季更迭、老街旧巷，也拍下了孩子们欢乐的笑脸。他做的事情早就不只是一个村庄、一条河的事儿，他是在用镜头替一代人留住根脉，让更多的孩子知家乡、爱家乡。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我叫

0: 我家住在运河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

0: 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琪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把目光投向了我们河北保定的易县，巍巍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在这里呢，有英雄纵身一跃的壮烈，更有精神代代相传的温暖。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馆长李芳。李馆长呢，在易县红色文化领域深耕28年，是真正的活字典。那另一位呢，就是狼牙山景区外宣主管李宏宇，易县、狼牙山等景区的游玩攻略，今天我们就全靠他了。李馆长、李主管，欢迎两位。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这一次您打算呢是从北京出发，沿京昆高速一路向南，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抵达这里了。这儿呢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更有我们民族的红色丰碑。80多年前，五位壮士在这里用纵身一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80多年过去了，英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会开出怎样的花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李芳馆长，他28年如一日，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狼牙山红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上。那李馆长，节目一开始啊，就请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几乎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学过的一篇文章，小学的时候对吧，狼牙山武壮士。但是啊，其实我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对不对？
6: 哦，是，我正好今天呢也带了这本书来。现在呢这篇课文就是在我们小学6年级的上册，也就是第6课。而这篇课文呢是沈仲前辈所写的。沈仲前辈呢，他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也是一名战地记者。
5: 嗯，
6: 所以说呢，他有人说呢，说这篇课文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背后呢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沈仲前辈呢是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是晋察冀日报。

0: 往狼牙山，而沈仲前提的人、
1: 嗯、
0: 一只眼睛看不清，另一只眼睛呢、嗯、真的就是靠眼镜来矫正。
1: 嗯嗯，
0: 然后他白天还不能过来，因为他要过层层的封锁，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从他的驻地开始连夜向狼牙山走，那个时候就是徒步走。
1: 嗯，
0: 而他到狼牙山的时候呢，翻山越岭走过来，这一路走来身上啊也都被荆棘划伤，
1: 嗯，
0: 眼镜呢也都给跌落了。然后赶到狼牙山地区以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那一些参加战斗的人去了解情况，后来又找到部队，从连队里边做采访，而这篇采访呢经过定稿，又从狼

0: 公务员怀揣的稿子要过层层的封锁，到了平山县以后，然后就开始排版印刷。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第四十天了，这篇报道就登报了，就是狼牙山战斗发生后的第四十天，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就登报了。这也是第一篇报道狼牙山武壮士英雄事迹的。后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把这篇通讯报道改为了狼牙山武壮士，并且编入了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篇课文。这也就是我们从小呢所学过的狼牙山武壮士课文。
1: 其实我们当年学的时候哈，反正在我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是没有告诉我这个背后的故事的。其实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真正要去到这些啊我们红色景区当中听到这些文化宣讲的时候要去了解的一些点哈。其实我听您刚才讲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战地记者写战地英雄，一个故事背后是两段英雄的真实历史的故事哈。那李馆长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沈仲记者对

0: 像我们想象中那种行动矫健的硬汉记者，因为他的先天条件不够好，眼睛呢有眼疾，但是呢他始终坚持在战地一线，大量的报道着晋察冀人民的抗日事迹，是当时的著名的战地记者。而且呢在1941年的这次秋季大扫荡的时候啊，他一直深入前线，并且呢以直抵人心的文字记录了一场场战斗，可以说呀这是英雄对英雄的共鸣，也记录下了狼牙山五壮士光辉的形象。
1: 说得特别好哈，英雄对英雄的共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其实背后站着的是很多英雄。

0: 他非常著名的一张油画，是非常经典的。而他呢是以金字塔的三角结构构成，
1: 嗯，
0: 然后最前面的这位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班长马宝玉，
1: 嗯，
0: 他表现出了呢就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然后在最后边这一位是站在最高的地方，就是副班长葛振林，
1: 嗯，
0: 然后当中的这三位是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他们表现出的就是对敌人的蔑视和仇恨，
1: 嗯，
0: 所以说整幅画呀是采取了狼牙山五壮士在跳崖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1: 嗯。所以其实这篇文章当中啊，除了我们本身讲的这篇课文值得被大家记住和分享之外，其实就连当中的这幅插图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大家每每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说是重新翻看我们的课本，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我们不光能够看到来自文字的力量，还有这样的插图油画，对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这几位英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也给了我们一种深深的力量哈。那李馆长啊，应县本地的红色研学我听说也非常的有特色哈。那在这儿的孩子们，他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其实还在狼牙山上，是这样的吗？
0: 对，行走的大课堂。
1: 嗯，
0: 我们应县呢有一个讲英雄故事的传统，比如说我吧，
1: 嗯
0: 嗯，还有李经理，我们都是从小呢听着爷爷奶奶们讲述英雄的故事长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从小就植入了这种红色的精神吧。这种革命传统呢在我们小时候，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是让我们把书包啊放在凳子上，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当时一个参加的一个老游击队员，
1: 嗯，
0: 给我们讲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1: 嗯，
0: 但是呢这些老人呢不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讲的都是八路军的故事，
1: 嗯，
0: 经常告诉我们说英雄不能忘，党恩记心中，所以啊从小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一个种子，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
1: 嗯，
0: 就是要把家乡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下去，
1: 嗯，
0: 要讲给一代一代人的听。所以说呢在狼牙山下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讲上一些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1: 嗯，
0: 而在我们这个馆呢它又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平台，所以说呢我们就发挥我们陈列馆的这个教育作用，
1: 嗯，
0: 然后就联合着狼牙山下的三个乡镇，狼牙山、独乐还有西山北，
1: 嗯，
0: 这几所小学，尤其是狼牙山五壮士红军小学，每年呢都到我们山上来，到景区来，然后进行行走的大课堂，其实也是思政课。因为我们在六年级上册，也就是说在今年的九月份发了这个书以后啊，六年级就开始学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了，这是六年级上册第六课，所以说呢我们就联合这些学校，让他们呢走到景区来，来到狼牙山，在铜像前我们共同学习这篇课文，然后走进陈列馆，共同感受当时的那个年代，去感悟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

0: 我们选取了马宝玉离开家乡参军时与妹妹分别时的情形，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胡福财，胡福财呀是在狼牙山，可以说狼牙山的三位烈士当中啊，他的家人是没有和我们官方联系过，然后到这儿祭拜过的一位英雄，胡福财英雄都是我们当地人在守护在祭扫，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在经过12年吧，在前往荣城县多次采访，然后呢就把胡福财烈士的这一些故事啊就给搜集到了，但是也是很少的一些，然后就把他牺牲以后的一些事情，我们把他做了一个小的情景剧，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呢知道了他牺牲了，但是呢其实荣城到狼牙山不远，
1: 嗯，
0: 可是呢他们没有来，
1: 嗯，
0: 不来呢并不是不想，而是呢不想看到那一墓碑，就认为儿子还在还留着念想，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这一些小故事我们就把它重现，就是让听故事的人变成了历史的见证者，来到狼牙山我们不仅仅是感受着英雄的精神，同时啊希望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因为只有国强民才安。
1: 嗯，哎，您说的这个，我刚才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哈，我都觉得有点为之动容。可能大家走进我们武装士陈列馆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氛围哈。就比如说您刚刚只是简单的讲。

0: 历史可触碰、可触摸，而且呢，能够共情，让精神呢更加传承。
1: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能看到很多关于当年真实的史实资料，对吧？
0: 对。
1: 还有我们后来哪怕到现在为止，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或者说我们后来的故事的一些新的我们值得纪念的东西，在这儿您全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您走进陈列馆之后，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们，精神上的震撼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过啊，以前觉得英雄可能是课本里的名字，现在我们走进陈列馆之后，仿佛能够摸到他们的温度哈。这也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很多真实的感受。那比如说现在去到我们的陈列馆当中，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走了一遍，看了一遍，听了一遍故事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之动容哈。包括也感谢李馆长刚才带我们，就是从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哈，真的是逛了一遍我们全新的陈列馆，为大家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和瞬间。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自己的感悟和感受哈。那听众朋友们，上周呢，我们也通过京津冀之声官方平台向听众发出了征集哈，说说你心中的英雄精神。那今天也为大家小小的来分享几条我觉得特别感人的哈。首先呢，是这位叫做春风十里的听众说，他说我女儿今年刚上五年级，学完狼牙山五壮士回来之后啊，眼睛红红的，跟我说妈妈，他们太勇敢了，他们也有妈妈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这节课这孩子一定是听进去了。那咱还有天津的听众红色跑者留言哈，他说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每次啊带学员做点高强度的训练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在绝境当中依然坚持的故事。那和我们相比来说，我们这点累到底算什么呢？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聆听，还有大家心中的感悟的一些

眼前，让我们为之动容哈。那我们上半场讲了很多关于我们陈列馆也好，关于我们的课本也好，关于当年的故事也好哈，很多非常动容的我们的故事吧。那下半场呢，我们要请我们另一位哈为大家再讲一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玩转京津冀，巍巍琅琊山，浩气永长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下半场的一开始呢，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啊，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有一群特殊的小主人，那也请我们的李芳馆长为我们讲一下这群小主人他们到底是谁。那刚刚我们也说过了，精神的传承哈。那我们在刚刚卖的关子当中讲到了陈列馆2016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招募了很多小讲解员，也把更多的留守儿童留在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我们是从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当时是主要是针对琅琊山下的这一些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山区的孩子其实还有很多呀，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父母不在家呢，这个教育啊就是真是大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可以说是每个孩子啊都在用，所以说怎么样他有规律的用，自律的用，这个一般老人呢都是不好节制的，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山区的孩子其实对于教育啊和城里的孩子来比还是有差距的。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一些艺术班啊，或者说一些提升其他技能的呀，这个都没有。而所以说这一些孩子呢就把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呢作为了自己唯一啊打发时间的。而且尤其是在5、6年级初中啊这一段时间，他是孩子的青春，就是叛逆期嘛。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用红色文化浸润这一些少年儿童的心灵，然后用红色精神进行洗礼。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针对山区的孩子进行小小讲解员的招募，就到我们馆里边来进行系统的培训，让这一些孩子能够了解家乡的文化，感知家乡的历史，能够讲述家乡的英雄人物。后来呀，我们就开始辐射带动全县的少年儿童。到现在呀，我们不仅是在馆里边招募小小的讲解员，同时我们还走到学校去培养，到现在培养了500多名小讲解员。并且这些孩子也很优秀，他们呢是经常呢参加省市大赛，也拿过很多的这个奖项。并且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还有改变了自己一些人生轨迹的，就像我们琅琊山下一个村子的小男孩，当时啊他是6年级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以后啊他的爷爷就很苦恼，后来就找到我们。其实他是不符合招募条件的，因为我们要经过选拔呀面试啊。后来他的爷爷说，他说我希望他能从咱们这个馆里边能够塌下心来，就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我就想，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改变呢？然后就把这个小男孩呢就给收录进来了。但是进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小男孩他确实很叛逆，就是从各方面呢就发现他并不是特别成熟。而且我们当时就采用的什么办法呀，就是不让他带着电子产品，不让带玩具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一种封闭式的培训，就是9点钟到琅琊山来，下午4点半家长来接，全天的在这儿。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知识啊，尤其我们在一些大课堂，然后还有一些英雄前辈抗战的一些事迹，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迹，当给他们讲了这些历史知识以后，他们还是很动容的，也很感触。后来在一期结束以后，他又选择了第二期，在我们馆里边待了整整40天。当时啊他的爷爷说变化很大，其实他当时想着是6年级毕业了以后就不上学了。后来他经过这一次小讲解员的培训以后，他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他说我想上学，我还想去大学，因为陈列馆的阿姨说了，说如果我的故事讲好了就带我们走进大学去宣讲，我也想看看大学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个孩子走进了咱们保定的几所大学。然后这个孩子啊后来很上进，虽然哈他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呢他现在呢也在努力的学习，也在想着进入大学。他的父母啊和爷爷就说，他说如果没有在陈列馆的这个红色文化的学习，可能这个孩子就废了。所以通过这个呀，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几个案例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着用红色做底色来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改变他们的这种 青春期叛逆的这种压力来缓解他们这种情绪。
0: 嗯，
1: 所以我们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招募这些孩子来，并且我们在成立了一个狼牙山红色文化宣讲队，以专业讲解员和一些老党员、少年儿童，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甚至是大学生志愿者，
0: 嗯，
1: 我们到时候组成这个文化宣讲队，走进大学，走进部队，走进社区，然后进行红色故事宣讲，激发这一些孩子的这种热情和精神，
0: 嗯，
1: 让这种爱国的激情啊在他们心中燃烧起来。同时呢，像这种小手拉大手，也对大学生来说呢也是一种互动和共情。我们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馆里边以后也是暑期，那我们就用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我们共建的这几所大学，让这志愿者来拉动我们山区的这一些小朋友，来给他们上一些非遗手工啊和一些心理疏导啊。这样的话呢，这些孩子其实都在馆里边做志愿者，但是呢他们所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0: 那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都会说，哎呀，我家孩子最近有点不听话，能不能送到咱们的陈列馆当中去培养一下哈？但刚您也说了，其实是有很严格的这个筛查的，对吧？对于这些小讲解员，那其实我觉得能够去到我们陈列馆当中讲解英雄故事的小朋友们也是很幸运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故事，

0: 成为了一个很自信的小讲解员，现在还在努力的奋斗和学习。这个转变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真的非常珍贵哈。一个小朋友一个孩子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李馆长那一刻您一定也是觉得很幸福的、嗯、对吧？
1: 对，
0: 每次看到孩子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都觉得原来这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不 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也想到

0: 我们狼牙山有哪些值得去的玩法和路线吧。
1: 好的，琪琪好，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咱们说到玩，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交通便不便利。可以说从荣乌高速贯通以后，咱们叫玩转京津冀，无论是从天津、北京、石家庄过来都是非常的方便。从北京过来直接走咱们的京港澳，然后转荣乌狼牙出口、狼牙山出口下高速，然后从咱们石家庄过来走京昆、京港澳都可以，然后也转到荣乌上。天津过来呢，像原先咱们那老的高速叫金宝高速，也可以直接转到荣乌上。而且狼牙山的位置呢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距离这三个地儿它的距离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都能到达咱们景区，下了高速10来分钟就到咱们景区。

这个纪念塔需要大家再步行20来分钟左右，步行的话，咱们可以看到沿途中的红玛瑙溶洞啊、棋盘陀等景点。如果说咱们坐缆车，全程。

0: 狼牙山它是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首先它植被也在那儿呢，环境是非常好，而且针对我们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本身陈列馆和景区一直就有重走英雄路的研学活动，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边游边学，把课本上的英雄故事呢跟实际的体验相结合起来。目前暑期呢也正在筹备一系列的体验项目，我们非常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官方公众号，以便第一时间呢获取活动信息。此外呀，咱们夏季山上的温度非常合适，即使白天有一些燥热，但是当太阳下山，温度也基本保持在28-29度，最多了也就。以便第一时间呢，非常适合咱们的亲子徒步。而且刚才李馆长也说了，咱们陈列馆呢也在长期的招募咱们这种小讲解员。每次发布招募信息后，也会有很多的家长都特别踊跃的报名。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咱们是不是去给大家讲大道理，而是让孩子亲身的参与到其中。
1: 其实刚才我们有讲过孩子们在我们陈列馆当中的一些改变，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从可能比较叛逆的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现在在努力想要去上大学有理想的好少年好青年哈。那很多朋友听了这个之后更想让孩子来到这儿学习一下了。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红色文化或者说英雄故事对于孩子的鼓舞，对于孩子的一些洗礼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活动当中，相信我们的孩子小朋友们或许也会有很多的改变哈。那非常感谢我们李主管的详细推荐，那这个暑假各位如果想要去到狼牙山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趟非常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干货也希望大家哈拿起笔赶紧记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微博上发起的互动话题，微微狼牙山和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参与互动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的让人感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葵妈妈哈，她说暑假正好打算带3年级的儿子去狼牙山，她一直对课本里这篇课文特别感兴趣，听馆长讲啊，说这沈仲是一名战地记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给孩子好好讲讲，让他知道英雄的故事不是编的，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红色记忆留言说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在易县长大，在山上听老兵讲故事，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想家，今儿过年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次改造后的我们的新的展馆，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爱的小讲解员。还有朋友哈，这位叫

0: 景，给游客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然暑假期间我们还会结合民俗庙会、特色美食和各类的亲子活动，推出更多既能感受英雄精神又能游玩的体验项目，请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哦。也就是说等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好玩的东西上线，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哈，或者说为了更多的想要去游玩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也在筹备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哈，如果您现在也已经打算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文化，或者是说单纯的我想回到我之前学的课本当中的故事当中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周末或者是说有空的时候，小假期的时候计划一场去往琅琊山的旅行。那听众朋友们，从课文背后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的故事，再到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从沉浸式展馆让文物说话，再到小讲解员的温暖改变，老兵的手掌到年轻人的肩膀，精神、英雄精神、红色精神从未中断，它一直在被我们一代代人接过、守护、传递。80多年前，武壮士纵身一跃的背影，以宁死不屈的决绝，在历史的天空下刻下永恒的丰碑。80多年后，琅琊山的故事仍然在续写，英雄从未远去，他们从不曾走出这巍巍高山，而是化作万缕长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吹拂着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春天。那也感谢我们李芳馆长和我们李宏宇主管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京津冀的另一处宝地来打卡，我们期待和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

0: 随用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到别处去，这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空间的认知感觉就会发生改变，因此就会出现了一种眩晕的感觉。
1: 嗯，通常大家都说是这个小脑来维持平衡的，我们耳识维持的平衡和小脑大家认知的这个维持的平衡是一种感受吗？
0: 嗯，不是，小脑呢是我们整个这种机体的这种稳定性，肌肉的稳定性，肌紧张，整个维持身体的这种站立呀、走路的这些，这是我们小脑。而我们耳识呢，它是感受到一个头部的空间的位置，感受我们整个头位变化的方向。
1: 嗯，那您看，既然说到耳石症，就离不开一个字，就是晕。但是我们知道，通常有很多其他的疾病也会带来这个眩晕的感觉，这是有区别的吗？大家如何来区分呢？
0: 如果要是小脑引起的这种晕，或者是说中枢性的这种眩晕，有一部分人是伴有意识的障碍，然后他看到眼球的震颤的时候，会显示出一种上跳性的或者是下跳性的眼球的震颤。那还有人呢，会出现意识的丧失和一些语言功能的改变，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失语了，这些情况，这个是颅内的变化。而我们耳识的这种眩晕呢，它是一个经典的体位改变引起的眩晕。那比如说

0: 然后他就会这样说，说我头晕，可能是我颈椎造成的，而且我确实最近有一些脖子的不适，所以这种情况，他可能一来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说。
1: 那这两种晕啊，颈椎病导致的头晕和我们的耳石症的眩晕，怎么来区分呢？
0: 颈椎病呢，往往是有一些活动度不佳，或者是过于活动。他脖子不稳的时候，这时候才会造成的这种晕。

0: 是头部受到剧烈撞击的这种外伤是容易引起耳石症。
1: 嗯，是容易脱落的。那我记得刚才您也介绍了，其实我们内耳它是有这个像粘液一样的物质把这个耳石正常来讲啊粘在它应该待的位置的。也就是说我们内耳其实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微环境的。如果这个环境紊乱了，其实可能就容易造成耳石的脱落和离家出走了。
0: 对。
1: 那这个内耳的环境啊它是随着什么会改变的呢？
0: 内耳的环境是随着我们的人体的代谢改变，当我们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它是会影响我们内耳的，
1: 也是会影响内耳的环境的。
0: 会。
1: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其实就很关心一个问题，您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耳石症的发病率是不是会越来越高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我们的骨质的流失啊，骨质疏松就来了，那这个耳石症的发病率和我自然衰老的这种身体状态呀，有没有关系呢？它算是一个老年病吗？
0: 严格来说不完全算老年病，但是确实是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耳石症发病率越高。这是因为内耳中的这个耳石膜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变得比较薄比较脆啊，甚至容易松动，半规管的这种适应性降低。那我们半规管呢主要是用来感知我们旋转的这个结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半规管就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的敏感和稳定，所以呢容易被这个耳石给干扰。这时候呢这个耳石一跑到半规管里呢前庭就受到这种干扰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年龄越大的时候这个前庭越容易出问题，那么它的功能也就会减弱，它的灵敏度也就会下降，因此耳石的这个位置的异常呢就更容易被感知。另外还有就是关节和肌肉的这种退化呢造成老年人的这种不是那么灵活，就是比如说一抬头一翻身这种突然改变不那么平衡，这时候呢它就增加了这种耳石移位的可能性。就比如说像我们骨质疏松，它头部的姿势就容易不稳定，这时候它一过动活动的时候内耳就会感觉到它这种错误的这种重力的信号啊，这时候就会引发出来它的这种内环境的这种改变，引起我们这个种耳石脱落的这种增加。所以说老年人他一年龄的增长的时候他是比年轻人是容易发生耳石症。
1: 那在您接触的这些病患当中啊有没有老人会认为这个是一个比如说我的腿脚不灵活了我出现偶尔的头晕都是一个衰老带来的正常的现象而耽误了就诊的时机呢？
0: 会有一部分人会这样，但是呢如果要真的耳石症的时候它一般呢是有一个确切的旋转性眩晕，这种眩晕会非常敏感，会有一个天旋地转的感觉。往往这时候老年人会突然一下子感觉到旋转，他甚至伴有比较恐惧的心理，这时候他都会觉得哎呀坏了，他自己有的会形容天旋地转，有的会形容就像地震了似的，或者突然下陷。
1: 他这种晕是会随着他体位改变晕一下，还是说会持续下去？
0: 会晕一下，持续大约几秒钟到几分钟，然后如果你不改变体位他会待着比较平稳，然后你再换一个体位又会持续几秒钟到几分钟，然后你再停了它又会稳当一些，它只要一改变它就会出现。
1: 但是人不可能一直都不动嘛，
0: 对，
1: 所以它会时不时就晕一下。
0: 对，
1: 那如果像您刚才介绍的是躺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我坐下了突然站起来会容易出现耳石症的发作吗？
0: 坐下到站起来一般不容易，
1: 一般不容易，
0: 往往是躺着到坐起来这个容易。
1: 那其实也提示老年朋友起床的时候不要起太猛了，到时候晕了容易造成这个摔倒啊摔伤啊，我们的骨质又不太好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

0: 该在的位置脱离了，离家出走了，给大家带来了头晕目眩，生活上的不便，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了，我们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式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

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

陈月月。那我们接下来呢，先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李新医生。

0: 从躺在床上到坐起来，这也是一个位置会出现一个眩晕。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位置，就是我躺在床上左右翻身，这个是位置性。那么病人的描述呢也非常清晰，说哎，我躺到左边就晕，我躺到右边就不晕了。
1: 那是不是其实您就可以通过病人这种描述来判断他是哪只耳朵什么位置出了问题？
0: 是的，是可以判断的啊，因为我们一个是左右可以判断，一个是我们每一个耳朵里面都有三个半规管，三个半规管的方向从它的描述也能够判断，
1: 等于这三个半规管里都分别有耳石，所以相当于我们整个人体有六个半规管里都有可能出现耳石症的发生。
0: 是的，这里边其中高发的呢是右后半规管。
1: 为什么呢？
0: 左后半规管，这是由它的解剖的位置决定的。我们每一个耳朵分别有三个半规管，那么在右后和左后这两个半规管是高发，因为后这个位置呢它比较低，当你有重力的原因的时候，它肯定往低下的这块走，所以后半规管高发，那么很少往上走，所以上半规管就少发，然后仅次于后半规管的呢就是水平半规管。所以说呢在我们门诊的时候，病人描述他会说哎，我一翻身我就晕了，这时候你就初步判断一翻身呢有可能是水平半规管。然后有的人说我从座位到一躺下就晕了，这时候我们就好判断是后半规管这样子。
1: 所以说这个病人来看病的时候，尽量把自己当时不舒服的感受，什么样的状态下造成了什么样的感受，跟您描述的清楚一点，我们可能在没检查之前初步就能判断出来大体是哪类的问题出现了。
0: 是的，所以他描述的越清晰我们就越好做检查。
1: 这个眩晕感是一样的，只是我不同的体位出现了眩晕感，对您的帮助会更大。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耳石症的患者，通常在门诊当中除了靠他的描述来讲，我们有哪些检查的仪器帮大家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0: 第一个呢是徒手检查，第二个呢是眼振视图。那我先说一下徒手检查。徒手呢就是说我空手没有任何仪器，我让他在床上坐下，我站在床头，他坐在床中间，把这个腿伸直伸到床尾的这样坐着，然后我会把他的头向左侧转45度角，这是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呢我会让他迅速的往下躺，这时候呢躺到什么呢，有一个位置叫做悬头仰卧位，把头悬到床下，这样叫悬头，还是躺着，这个头朝到这个床沿下边去了，向左转头45度角，然后转到悬头仰卧位45度角，这时候我们来看他眼球有没有快速的震颤，如果要是有，我们就可以给他诊断为这个位置的阳性
1: 啊。眼球的震颤也能看得出来？
0: 是的，眼球的震颤呢决定了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治疗的复位的方向，这是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徒手的啊。然后刚才说的就像头向左45度，那么如果你这边要是没有，我们再做右侧，头向右45度，同样是悬头仰卧位啊。这两个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名叫迪克斯哈派克，这个呢是两个人发明的，所以用他俩的名字来命名的。
1: 等于是向左发现了这个眼球震颤了，就代表他是左耳的问题，向右就代表是右耳的问题，是这样的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好，第二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叫做肉啊，英文名称是 ROLL， 是翻译过来就滚转的意思。滚转呢就是它从平卧向左或者是向右移动。好，它具体的做法是这样，还是我站在床头，然后它平躺在床上，我呢用手扶着它的头，先是朝上仰卧，然后向左侧转90度角，这时候我们看他眼球有没有震颤，然后同时呢如果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再向对侧看有没有。那么往往呢如果要是好的的话啊，两侧都是正常，如果要是真是有问题的话，他会两侧都出现眼球的震颤，这时候我们要根据哪一侧强哪一侧弱 来判断你病变的部位。
1: 那这个耳石症带来的这种眩晕和我们的眼球为什么会有关联呢？
0: 是因为我们的耳石脱落的时候，它是支配我们的前庭，会带动我们眼肌的运动。
1: 嗯，
0: 这时候当眼肌运动的时候，眼球是会出现旋转。
1: 嗯，所以这时候医生一眼就能看出来大概什么位置，
0: 对，
1: 有什么样的问题。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您跟大家说说仪器又有哪些好的检查的方式。
0: 仪器检查我们叫做眼振视图，我们给患者戴上一个眼罩，这个眼罩表面有一个小摄像头，它能够可以监控眼球的运动方向。这时候呢，通过电脑里边有一个角度的这种描记

0: 在电脑上描记出左向眼阵和右向眼阵，以及它旋转的这个角度和角度的这个数值，这时候呢是比较精准一点。所以说这种摄像头捕捉到的这个眼球的震颤，在电脑上描记出来的还是比较精准的。所以它就是不同于我们那种拿人判断它的眼球的方向，那么这种眼阵视图做出来的更为理想。
1: 等于也

0: 判断三个不同的半规管。如果要是后半规管的耳石，我们是通过迪克斯哈派克体位来判断的，侧头加旋头仰卧位，这个体位叫做迪克斯哈派克，这是来判断是左后还是右后，第二个呢就是水平，水平呢就是叫肉体位，肉体位就先平躺，然后向左翻身和向右翻身，这叫肉体位。那么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上半规管耳石。其实上半规管由于脱落的特别少，我们在临床当中应用的也非常少。那么有一种体位叫做深旋头位。
1: 那我们总结一下，其实也就代表着不管是人工检查还是仪器检查，首先患者都要配合。

0: 这几个都检查完了之后再决定你是哪一边的，我们再从哪个角度上给进行复位。
1: 嗯，再制定后续的治疗的，比如说同时有不同的这个半规管出现了脱落的情况，看先治哪一边的，先进行哪一步的治疗。所以大家要配合医生的指令，不要嫌麻烦啊，不要嫌这个检查的时间长，其实检查起来也没有太长的时间，对吗？
0: 是的，检查的有这么几分钟就能够查出来
1: 了、对，而且其实患者也没有必要在家自己自查。
0: 嗯，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在家自查的，就是大家会搜索，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怕他在家吧给转错位置，还不如到这儿，直接检查的效果更好。
1: 嗯，所以您这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没准可能您自己自查没查明白怎么回事，让这个疾病更严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刚才您说了，首先我们每一个耳朵有三个半规管，其次我们有两只耳朵，所以有六个半规管有可能出现问题，那也就代表着不同的耳石症它是有不同的类型的，那在治疗的方式上面是不是也有明显的不同呢？
0: 嗯，非常对，治疗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具体的治疗方案可以有吃药，也有手法复位。那么现在网络呢比较方便，我们可以从网上查到视频去跟着它来进行做，但是原则上来讲呢，我不太主张自己在家做，因为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您自己是哪个方向，容易复错方向。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是建议到医院复位。
1: 如果这个方向错了，会不会让他的耳石比如说掉出来的越来越多，或者是越来越远？
0: 有这种可能性。
1: 嗯，所以风险还是存在的。您也提示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做，这个效果其实如果是真的是找对了是哪一根这个半规管内的耳石出了问题，我们治疗起来复位起来这个时间是挺短的，而且效果也是来得挺快的。
0: 对。
1: 嗯，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很多的患者会有疑惑，比如说有这个手法复位是很经典很基础的一个治疗方法，哎，有人工的手法复位，也有机器的复位，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0: 机器往往是给你确定好了某一个方向，然后你只要试这个角度上就严格按照它的位置。那么人工的时候它会随着你眼阵的变化，但是整体上来讲它们俩区别不是很大，都是遵循着某一个角

0: 巩固它的治疗效果。那有的这个手法复位的呢？
1: 有，比如说严重的颈椎病、严重的心脏病、严重高血压、颅高压是不适合做复位的，这时候我们先要考虑用药缓解症状。
0: 那除了用药的方式，如果是这类特殊的患者，还有哪些好的治疗方式吗？
1: 有前庭洗腹训练，这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自己在家如何来做，然后洗腹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做检查。
0: 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复发的问题了。您看很多患者晕一次就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这个晕的感觉真的是印象深刻，也太难受了，也确实会带来恐惧感哈。那如果是治疗好了以后，日后会不会这个小石头再跑出来，再造成我的眩晕感，这疾病再复发呢？
1: 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复发的几率还不低。那么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的发作的病因是什么，比如说你熬夜了，我们下次要少熬夜，比如说你受外伤了，要防止二次外伤，那比如说这种钙质代谢的改变，我们要适当的补补钙，所以要找到你明确的病因是什么，减少再复发的几率。
0: 那如果是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类疾病，他们是因为这个骨钙的流失导致的，骨质疏松导致的，其实是不是也代表着在治疗耳石症的同时也要去检查一下骨骼的问题？
1: 是的，我们现在门诊就会查一些25羟维生素 D 这些检查，如果 D 比较低的话，我们是建议他补充一下维生素 D3 这些。
0: 如果补充到位了，其实日后复发的概率会大幅度的减小。
1: 是的。
0: 那如果是复位成功以后啊，有没有哪些是绝对的这种禁止动作呢？
1: 我在这里不建议大家去游乐场，去那些过山车、蹦极这种激烈的那种甩头样动作，
0: 哪怕年轻朋友也是一样，
1: 是容易让耳石再次复发，而且我门诊确实也经历不少这样的病人。还有一些就是旋转的甩头样的动作，就是头部他们叫做学名叫挥鞭样，挥舞着鞭子的这种，只要是跟头部大甩的这种动作都是禁忌做的。
0: 都是绝对的一个禁止动作，容易导致我们病情的复发。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作为耳鼻喉科的医生，能不能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做一点小小的建议，最大程度上避免耳石症的发生？
1: 那就是我们要规律的生活，减少烟酒的刺激，正常的作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生活，减少我们眩晕的发作。
0: 那小小的耳石其实是守护着我们的平衡感，学会科学的应对耳石症，就能够轻松的摆脱眩晕的烦恼。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用自己专业的分享和耐心的解答，帮大家来过好一个安全的、安稳的、不眩晕的生活。也祝大家每天都神采奕奕，生活舒心自在，平安相伴，健康长随。非常的感谢李欣主任，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大家远离眩晕，远离烦恼，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美好。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嘛。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它就是在那个。

0: 1551 4000 1551 5151。他们在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
0: 嗯，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它其实像在这种啊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嗯，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嗯，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
0: 哦，
1: 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
0: 嗯，
1: 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

0: 新干线。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战略科技力量、循环经济等前沿领域，将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商绿色转型路径。同期举办的

0: 和创始人阿卜杜拉赫·巴里。
1: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采集图像输入和专家信息，然后通过面部皮肤的扫描去做皮肤病的早期预防和识别。我们十分希望和当地企业、政府一起去谋划接下来的进展。
0: 现场展示的一款由一家加拿大公司与河北省儿童医院共同申报的 VR 眼科筛查系统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认可。这款便携式 VR 设备搭载了专为儿童设计的识别纠错算法，能够高效完成青少年视力的早期筛查。该技术已在加拿大实现规模化商用。借助本次大赛的契机，双方正在推动该系统的本土化落地。加拿大视网膜逻辑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萨尔汗。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亲眼所见的一切都规模宏大，令人惊叹。我们迫切希望能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并和本地各方建立深度合作，把全套技术落地本土化运营研发。
0: 河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王建仓。
3: 我们现在想跟医院以医工合作的形式，以科研的形式先落地在我们医院。
0: 比赛期间同步组织产业参观与对接活动，努力搭建全球医疗技术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大赛评委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4: 整个比赛啊，我们发现这个项目都非常接近临床需求，我想会逐步形成一个产业的集群，面向雄安的生命健康这个医疗健康的发展，我想他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在这儿壮大发展。
5: 日前，大兴机场临空区与比利时烈日机场多式联运物流生态圈合作推进会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举办。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6: 活动邀请中比两国机场运营、国际国内物流、跨境电商等企业参加，围绕航空货运、多式联运、海外分拨等领域进行推介。
7: 机场本身、周边配套产业生态及相关企业前景都非常好。我们举办这场推进会，也是为双方合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
6: 烈日机场是欧洲核心货运枢纽，拥有覆盖全欧洲的完善分拨网络。大兴至烈日常态化全货机航线开通后，京津冀跨境货物可直飞欧洲，快速分拨欧盟全境，缩短运输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8: 让我们在一站式快速的能看到我们这些货品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两地之间这种联运是非常好。
6: 依托枢纽与自贸双重优势，大兴机场已开通至巴黎瓦特里常态化货运包机，累计直飞超百班，积累了成熟运营经验。此次中比物流生态圈合作将进一步完善空陆多式联运体系，构建国内生产、航空直运、欧洲分拨完整供应链。
9: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省内制造企业、跨境电商、冷链物流企业，对接比利时 EDT 等头部物流资源，提升至比利时的航空运力，完善中欧物流全链条的服务配套，为河北制造的产品拓宽出海通道。
10: 再来关注天津。近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专场。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围绕天津全市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发展未来产业相关思路、目标与重点任务做全面介绍。会上介绍，天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未来产业系列为全市核心工作，统筹纳入“十五五”规划一体部署，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天津实践。
5: 据介绍，天津将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生命科学、新型能源、未来材料、空天深海六大核心领域分层布局赛道，优先培育生物制造、超算智算、氢能及新型储能等九个高成长赛道，相关产业技术优势突出，示范效应显著，未来五年可快速形成产业规模与集群，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低维材料等六个高潜力赛道，抢占中长期产业战略制高点，未来五到十年具备爆发式增长潜力，整体形成层次清晰、梯度发展的六加 X 未来产业矩阵。
10: 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廊道快速化、换乘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和出行智能化。 不仅要让大家走得了，更要走得好。
5: 方案提出，力争通过3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 73% 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明显改善。京津冀地区将打造廊坊三河至北京朝阳、廊坊固安至北京丰台、保定高碑店至北京丰台、天津武清至北京亦庄等骨干通勤廊道。
10: 从去年开始，北京交通部门针对轨道站点接驳不便、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等问题，指导各区一站一侧进行优化提升。其中，北京市丰台区已经完成54个轨道站点、共200处出入口的环境提升工作。通过绿化加停车和分区分类停放等措施，市民绿色出行环境持续改善。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1: 下午2点多，地铁14号线蔡慧营站 B 出入口外，自行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停放有序，工作人员在巡视中会将停在停车线框外的车辆码放整齐。正在散步的居民说，
12: 过去没整理的时候，车也是瞎搁，搁着马路牙边道全是，行人走也不方便。现在呢，画这停车的线嘛，都规范了。
11: 丰台区地铁线网密集，站点数量多，属地交通部门将非机动车停放与绿化景观融合，盘活闲置绿地和低效空地。其中蔡慧营站已累计施划24处标准停车区，新增非机动车停放面积450平方米。丰台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科长杨亚楠介绍，
13: 采用了绿停融合

0: 车、共享单车分区分类的有序停放，早晚高峰呢加强秩序的引导工作。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丰台区已经完成了辖区内54个轨道站点、200个地铁出入口的优化提升治理的工作。
1: 轨道站点接驳换乘环境提升是2026年北京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市交通委将持续指导各区聚焦市民出行的难点问题，采取多种方式提升绿色出行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2: 本周四，首都机场在3号航站楼举办“会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服务产品，正式发布新版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感受到国门品质与民航温度。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4: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3: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5: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直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5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

0: 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6月26号上午进行，超52万个家庭、254万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摇号现场配置结果看，9600个指标中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指标数4235个，超五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1: 目前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登录系统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天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0: 医保政策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
1: 据了解，2026年朝阳区汽车购新礼包以加油充电、汽车保险服务两类权益形式发放，权益资金总额各1500万元。其中1500万元加油充电服务权益由消费者在指定第三方平台上传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直接发放至本人账户。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0: 近日，由于东担任总制片人，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京举行首映礼。刘烨、王雷、王志飞、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亮相，与观众共同观赏了这部讲述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多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堵，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的银幕佳作。该片自26号起全国公映。
1: 自首映礼及贵州开启超前点映以来，四渡凭借厚重的历史质感、创新的影像表达、真挚的精神内核，收获业界与观众的双重好评，口碑持续走高，成为今年暑期档备受关注的重点影片。
0: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周末京城再次迎来超级周末，3天共举办14项、25场演出等大型活动，预计接待客流35万余人次。仅周六当天就有6场大型文体活动，周杰伦、孙楠、胡彦斌等顶级阵容同城集结，京城5场演唱会同时开唱，场面沸腾。中超联赛也在工人体育场进行。
1: 针对大量无票歌迷可能在场外聚集的情况，北京警方在景观大道、湖景东路以往歌迷可能聚集听歌的区域，积极协调奥管委和主办方，提前科学部署民警、保安员及协犬力量，维护现场秩序，并设置观察哨和处置小组。散场前20分钟，工作人员提前劝离场外人员，留足疏散通道，防止人流对冲。
0: 暑期游览高峰即将到来，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各大市属公园依托公园内现有休闲空间、文创咖啡等景观资源，推出兼具文化属性、体验属性与休闲属性的特色游园打卡路线，将咖啡、茶饮等慢下来的休憩场景与古典园林、自然生态、老城文化等核心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推荐3条茶咖打卡路线。
1: 这3条路线分别为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和老城文化漫步线，涵盖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串联起岩赏斋、天坛时光、节气生活馆、新华书店等10多处广受市民好评的特色茶饮、咖啡点位，平均游览时长控制在3到4小时，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出行需求，实现游园加品咖加观景的一站式文化体验。
0: 北海公园第30届荷花展从本周五起正式开启，全园布置荷花、睡莲、晚莲及时令花卉等2000多盆，并首次推出掌上荷韵微型系列，为市民带来清新的夏日荷韵盛宴。这次荷花展精心打造多处特色展区，在南门小海湖，游客可乘坐传统摇橹船载客穿行荷花丛中。南门主题花坛以北海公园和你雄安见为主题，用荷花串联北京雄安两地文化。本届荷花展将持续到7月26号，每天开放时间为早8点到下午5点30分。
1: 眼下，河北石家庄植物园的上万株百合花迎来盛花期，一场特色百合主题花展正式亮相，为市民夏日出游再添一处优质打卡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石家庄市植物园百合核心的展区啊，刚走进这片区域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视觉和嗅觉的双重惊喜。脚下呢是连片盛放的百合，鹅黄、柔粉、奶白各色花田交织拼接，像在绿地上啊铺了一块彩色的织锦一样，
4: 五颜六色的，挺好看的感觉，花也挺香的，这一次还是挺惊喜的，没有想到啊能看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而且还是这么一大片。
3: 工作人员表示啊，这次花展共引进了12个百合品种，栽植的种球呢是1.7万余个，园区通过高密度种植、色块

0: 制及我国首条 AI 加个性化靶点肿瘤疫苗生产线，预计于2026年10月份竣工投产，助力北京经开区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高地。
1: 为进一步加强天津建筑垃圾治理，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天津市政府发布《天津市全面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方案》，到2027年，建筑垃圾减量、产生、运输、处置、利用全过程管理体系基本健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55% 以上。
0: 本周五，2026年北京东城区适龄儿童多效画片电脑派位现场会举办，3378名适龄儿童通过派位进入小学。今年东城区

0: 30%，但重型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震后，不到一天时间已发生138次余震，死亡人数升至18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已有两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

0: 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

0: 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

0: 末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为

0: 祝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

纪做了讲话。郑乐纪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

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

0: 积极安全有序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

0: 毒品犯罪案件 1.2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8 万名，缴获毒品 10.7 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佛齐前线新建。

0: 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镖局这个行当打从明朝开始就慢慢有了雏形，直到清朝应该算是他们的鼎盛时期了。咱们昨天也说了，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镖局经营的项目和范围也就越来越广。那今天咱们就接着聊，这镖局里到底承接的都是一些什么业务。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要是按照传统的习惯呢，镖局承接的业务大概可以分为四种：走镖、护院、坐店和保护库丁。接下来呢，咱们一样一样说。首先呢，咱说这走镖，那得说是镖局的主要业务了。不仅是风险大，而且对镖师的要求也高，没点真功夫还真别想吃这碗饭。您要是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怀绝技，就出去走镖去，那等于白白送死啊。所以镖师走镖那可是实打实的活，有了真功夫还不够，走镖还要有镖路。按照现在的说法啊，叫承揽业务的范围。通常来讲啊，北京的镖局一般不揽闽粤藏川这些地区的业务，一个是因为这里头民族杂居，语言不通，其次呢，就是因为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盲目的在这里边走镖，稍不留神就会落个人财两空。所以不管这里的镖有多肥，镖局啊也不接。以北京的镖局为例，他们的镖路是南北两条腿，东西一条线。所谓的两条腿，指的就是南路和北路均有两条线路。南路的一条线路是打任丘、徐州、南京到上海，另外一条线路是沿着现在的京广铁路，从保定、郑州、信阳到湖北武汉。北路的一条线是出了居庸关，过八达岭到张家口，另一条线就是从古北口到热河。所谓的东西一条线，就是说东西方向只有一条线路，东路是沿现在的京哈铁路从北京到哈尔滨，西路是出了娘子关一直到西安。早先的京杭大运河，那可是北京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京城里的几十万官员骑兵眷属的吃喝穿戴和民用物资，那都靠这条水路运送过来。负责漕运的总督那也是一肥差呀，一般都是二品顶戴，和其他省的封疆大吏呀是同等级别的待遇。南北往来的物资调配，大小金官的卸任赴任，进京述职的地方官员都喜欢走水路。

全就是一个虚荣心而已。每次大爷们出去寻花问柳去了，身后跟着几个彪形大汉，一身黑打扮，万一要是有那走得近点的，一个虎扑就扑在前边，甭管有事没事都得假装紧张的四处瞅着。这样形同虚设的工作呀，哪个武林高手愿意去呀？所以一般都是镖局派来的二级镖师担当。第二种人呢，就是朝廷重臣，这些人呢不是军机大臣，就是封疆大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呀。这些人请镖师主要是怕人夜间行刺，打算要他们的命，可不是为了贪图钱财，估计十有八九啊都是朝中的政敌。所以为这些人护院的镖师一般都是武艺高强，机灵警觉，效力忠心，否则难以担当此任。最后一种得说是富商大贾了。

离山之际，您想保护墨头回来都来不及。飞贼一般呢，也都懂得道上的规矩，逃跑的时候啊，故意留下点遗物，让镖师回去报功当个凭证，往往喊一声接着，这镖师一看人家想走了，赶忙回一声招打，再打出几个飞黄石，打的房上一阵乱响，这场夜战就算结束了。如果走镖是你死我活，那护院就得是小心谨慎的工作了。同样都是充满着危险的工作，对于坐垫和保护库丁又有着什么工作要求呢？其实说到坐垫呢，它的工作性质和护院区别不大，只不过呢，一个是私人住宅，一个是商贸店铺。镖师们坐垫的目的就是维护店里的秩序，万一要是有人没事找事儿，镖师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弄走。不过说到规矩啊，这坐垫的镖师也有，首先就是得干净利落，您不能没完没了的在店里打，不能影响正常营业。再有打人的时候啊，不能有外伤，不能出手太狠，给点颜色就得了，一是省了给自己找麻烦，二是真打伤了，店主还得养活着，得不偿失。动手之前，镖师们一般都会自报家门，得让别人知道您是哪个镖局的。您的门号越响，对那些捣乱的混混威慑力越大。而且这些人呢，也不会自找苦吃。一看镖师们动手之前先说话，意思就是给你个台阶儿，你别不识抬举。一般情况下，都会嘴里嘟囔着改日再来，走了。您别瞧这种生意容易做，正规的镖局可不是哪家坐垫的生意他都接，像赌场妓院这种地方，您就是掏出再多的钱来，人家都不搭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呀，好鞋不踩臭狗屎，好汉不沾骚臭气。镖局四大主要业务咱们说完三项了，这最后一项就是保护库丁了，这应该是镖局里头最特殊的一项业务了。雍正初年，一些地方官为了上缴税银方便，就下令让那些散碎银子重新回炉，铸成银元宝，再上交国库。这所谓的库丁就是铸银的铸工。一个身份如此低下的杂役，怎么能出得起钱请镖师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呢？即便是有钱，库丁又不是什么达官显贵，犯得上让镖师护驾吗？咱们老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地方官员人家贪污的是成了形的银元宝，那些库丁见天见的和这些散碎银子打交道，时间长了也难免会有些歪想法，自己一个月才能拿多少钱呢？整天白花花的银子打手里头流过去，犯个经济错误也在所难免。针对这些监守自盗的现象，管事儿的官员可是费尽了脑子想办法，

底下的兄弟把这些库丁安然无恙的找回来，不是一件什么很难的事儿。这里是话说天下，有关镖局的事情可不仅仅就是咱们说的这一点点，其实对于这个神秘行业还有很多内部机密，比如他们特有的行规。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对于这种江湖行业那更是看重。明天阿龙在这儿接着和您聊神秘行业镖局的特殊规矩。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一名共产党员

0: 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九月将在城市副中心举办。
0: 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举办，全球前沿医疗项目同台竞技。
1: 15/50机，天津将深耕新型工业化，布局6+X 未来产业矩阵。
0: 北京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结果出炉，超50%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1: 暑期高峰将至，北京市属公园推出3条茶咖打卡路线。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将于9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论坛以绿色赋能、低碳共生为主题，涵盖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大板块活动及 N 场全年常态化系列活动，构建及政策发布、技术转化、产业赋能、国际合作、城市形象传播于一体的高水平绿色发展合作高地，赋能首都绿色转型。
0: 本届论坛涵盖论坛会议、产业促进活动、技术交流展示和城市低碳生活节。其中开幕式暨主论坛拟于9月17号举办，八场平行论坛覆盖国际绿色城市发展、绿色人才、绿色金融、能源转型、绿色科技、战略科技力量、循环经济等前沿领域，将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商绿色转型路径。同期举办的国际绿色产业北京博览会面积达5000平方米，将打造集先进技术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与精准商业对接于一体的高水平专业化平台。
1: 第二届新国门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日前

0: 140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相比去年首届大赛，今年大赛实现赛道扩容，在原有四大赛道基础上升级为凌空经济、生命健康、数字经济、未来能源、先进制造、农林科技六大核心赛道，进一步贴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并新增青春版专项赛道，重点支持青年创新创业人才。
1: 与此同时，大赛奖励加码，获奖名额由30个增至100个，赛事总奖金从1000万元提升至2300万元，大幅增强赛事吸引力。大赛还推出为期3年的企业服务陪伴成长计划，构建政策、空间、金融、产业、人才、生活6位一体。

0: 亚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吸引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及地区的创新团队参赛。全球前沿医疗项目同台竞技，助力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本届大赛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参与，其中海外及港澳台参赛项目44个，覆盖13个国家和地区。大赛项目聚焦精准诊疗、高端器械、生物医药等前沿医疗领域，多项核心技术具备国际领先竞争力。希诺创新公司联合创始人阿卜杜拉赫·巴里，
2: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采集图像输入和专家信息，然后通过

0: 借助本次大赛的契机，双方正在推动该系统的本土化落地。加拿大视网膜逻辑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萨尔汗：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亲眼所见的一切都规模宏大，令人惊叹。

0: 业前景都非常好。我们举办这场推进会也是为双方合作开辟新路径，创造新机遇。
1: 烈日机场是欧洲核心货运枢纽，拥有覆盖全欧洲的完善分拨网络。大兴至烈日常态化全货机航线开通后，京津冀跨境货物可直飞欧洲，快速分拨欧盟全境，缩短运输周期，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2: 让我们在一站式快速的能看到我们这些货品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两地之间这种联运是非常好。
1: 依托枢纽与自贸双重优势，大兴机场已开通至巴黎瓦特里常态化货运包机，累计直飞超百班，积累了成熟运营经验。此次中比物流生态圈合作将进一步完善空路多式联运体系，构建国内生产、航空直运、欧洲分拨完整供应链。
3: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省内制造企业、跨境电商、冷链物流企业，对接比利时 EDT 等头部物流资源，提升至比利时的航空运力，完善中欧物流全链条的服务配套，为河北制造的产品拓宽出海通道。
4: 再来关注天津。近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专场。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围绕天津全市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发展未来产业相关思路、目标与重点任务做全面介绍。会上介绍，天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未来产业系列为全市核心工作，统筹纳入“十五五”规划一体部署，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天津实践。
5: 据介绍，天津将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生命科学、新型能源、未来材料、空天深海六大核心领域分层布局赛道，优先培育生物制造、超算智算、氢能及新型储能等九个高成长赛道，相关产业技术优势突出，示范效应显著，未来五年可快速形成产业规模与集群，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低维材料等六个高潜力赛道，抢占中长期产业战略制高点，未来五到十年具备爆发式增长潜力，整体形成层次清晰、梯度发展的六加 X 未来产业矩阵。
4: 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廊道快速化、换乘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和出行智能化。不仅要让大家走得了，更要走得好。
5: 方案提出，力争通过三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 73% 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明显改善。京津冀地区将打造廊坊三河至北京朝阳、廊坊固安至北京丰台、保定高碑店至北京丰台、天津武清至北京亦庄等骨干通勤廊道。
4: 从去年开始，北京交通部门针对轨道站点接驳不便、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等问题，指导各区一站一策进行优化提升。其中，北京市丰台区已经完成54个轨道站点、共200处出入口的环境提升工作，通过绿化加停车和分区分类停放等措施，市民绿色出行环境持续改善。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6: 下午两点多，地铁14号线蔡慧营站 B 出入口外，自行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停放有序，工作人员在巡视中会将停在停车线框外的车辆码放整齐。正在散步的居民说，
7: 过去没整理的时候，车也是瞎搁，搁着马路牙变道全是，行人走也不方便。现在呢，画这停车的线都规范了。
6: 丰台区地铁线网

0: 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现场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询柜台领取5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1: 继续来关注民生。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6月26号上午进行，超52万个家庭、254万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摇号现场配置结果看，9600个指标中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指标数4235个，超50%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2: 目前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登录系统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天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1: 在消费方面，从本周五起至9月30号24时，北京朝阳区将投放3000万元汽车购新礼包，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市场潜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购新礼包发放对象为自然人消费者，参与主体为朝阳区合规经营。

0: 气场景与古典园林、自然生态、老城文化等核心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推荐三条茶咖打卡路线。
1: 这三条路线分别为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和老城文化漫步线，涵盖颐和园、天堂

0: 本周五2026年北京东城区适龄儿童多校划片电脑派位现场会举办，3378名适龄儿童通过派位进入小学。今年东城区积极稳妥推进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多校划片电脑派位不填报志愿，完全由计算机系统随机派位安排入学。目前网上公开查询系统已经开通，学生凭学龄人口信息采集表编号可以查询派位结果，并按要求到派位结果小学报名。
1: 6月25号到28号，北京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落地五棵松万达广场北侧长廊，市集汇聚50多家餐饮品牌，围绕意式恰巴塔打造万物皆可加创意吃法，解锁多元碳水体验。现场上线阿里配加跨境支付，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本土电子钱包消费，活动全程免费开放，市民每日上午10点到晚8点可自由漫步，在烟火气息里感受松弛城市生活氛围。
0: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金价近期持续回落，6月25号盘中，纽约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3976.30美元。

还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两所学校，也是我们北京考生跟家长非常关注的两所学校，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首都师范大学招生教育处处长刘瑞，刘处你好。
3: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张爽，张院长。
4: 大家好。
2: 以及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的招办主任谢先池，谢主任你好。
5: 同学们好，家长们好。
2: 咱们接下来就说一些这个硬茬的干货了。说到的关于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一些新专业，给我们家长们都多推荐。所以呢，咱们还是一所一所学校来介绍，先从首师大开始 好不好？您说一下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情况。
3: 好的，这个家长和考生肯定非常关注啊。今年呢，首师大在全国范围内

0: 们刚才提到的几个行业会息息相关，去共同的做这种教学呀、实践呀，希望能在这些行业当中去发展啊。另外呢，再介绍两个教育学相关的专业，一个呢是融合教育啊，一个呢叫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啊。这两个我们都是受教育学学位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融合教育，我想多说几句啊，它是面向特殊教育领域，我们会培养这个特殊教育康复干预的相关的人才。那么作为北京，我们说在基础教育方面非常的有引领性哈，现在在很多中小学其实都已经开始展开了融合教育的试点啊。那么未来等这一届的学生他们到了就业的那个时间，我相信融合教育在很多的中小学已经开始普及了啊。那么这个方面的人才，尤其这个方面的专业的高端的人才，肯定是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啊。另外呢，就是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那么面向0到3岁的儿童托育啊，培养婴幼儿发展健康管理的人才，那么这里边也是涉及到我们现在0到3岁的这个儿童，他的智力开发，他的科学养育，其实家庭啊社会都需要非常多的专业的人才。那么以往呢，0到3岁的这个托育，他可能在卫健委，现在他改到了教委，所以他已经是一个教育系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两个领域，我想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对于未来的这种人才需求的一个前瞻的考虑，另外一个呢，我想也是非常体现社会责任，作为师范大学的啊，这样两个啊，所以我想这是六个我们的新增的专业，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1: 好，还有很多朋友还在问说，刚才说啥专业了？刚进来，没事，别着急，就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回放的，您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然后呢

0: 到两个名额啊，那你这样的话录取的概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普通批次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这个护理学专业，啊，再有呢就是我们顺义校区有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这个今年暂不招生，啊，最后呢是这个我们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啊，我们有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调整，扩招，
1: 哦，也是好事，好事，好事。
0: 对，一会儿呢，大家也可以一来谈一谈这个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一个非常时髦的专业。
1: 这太好了，这必须得谈。但是我也理解家长们，这为什么提前批的这个没了以后觉得可惜，因为呢，有时候能捡着漏啊，因为有时候能捡着漏。但是呢，我觉得学医也好啊，学当老师也好，其实这两个今天来的两所学校都是特别需要责任感的。这个两个学校真的真是一点儿这个课本都不能打，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的这样的专业，所以呢，我觉得也好。这样的话，咱们就是凭分数，然后，硬实力，然后呢，看究竟能考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专业吧。行，这好多的问题啊，这个我先简单先来提问几个吧。比较关键的统一的问题是，首师大有没有校园开放日？
2: 哦，校园开放日我们在21号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校园开放日，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从今天中午1:30开始已经启动了在校园里面的面对面的咨询啊，今天下午已经很多家长和同学都去了，而且我们这个咨询会一直持续到7月1号，所以如果我们天天其实相当于都在校园开放日啊，大家可以随时在这几天到首师大线下，我们有老师给大家进行交流，针对我们的报考的具体问题我们可以细谈。
1: 好，首医这边的问题是说护理学今年大概多少分可以上，这个确实不好回答，咱们看一下往年护理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那个关注一下我们首都医科大学的官网，进去以后呢右手边有一个招生就

0: 赛的任务，他其实也不是干这个的，他需要真正懂 AI 架构，懂基础教育，能够调动资源，其实就像一个互联网企业的中台一样，他可以调动资源的这种，你知道怎么调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就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特别好奇这个 AI 教育专业首先学什么，未来干什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包括我们这教育学院的其他的专业能不能也都请您说一说。
1: 好，谢谢姚迪。实际上确实人工智能教育这个专业，我们今年在其实提前这么一两年，就像姚迪讲的这样，我们现在深刻的感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发展以后，教育的主体在发生变化。原来我们常常讲是一个师生互动，但是现在机师的这个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它是我们想忽视也忽视不掉的，它也是我们在辅助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的一个主体，不可忽视，而且也不可能假装看不见的这么一个主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教育和技术双主体相互建构，而不是一方被另一方推着走。那么怎么能达成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相互的建构，尤其是当我们使用智能教育产品的时候，它真正的是在服务于教育的目的，育人的目标，精神世界的这种互动和沟通，还是只是因为智能产品的迭代强制的运用到一些教育场景当中，来实现这种形式主义的甚至可能会产生反效果的这种应用，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困境和难题。所以这个反复思量，我们今年设定这个专业，然后启动这个专业的培养模式的这种设定和招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解决在教育的场景当中能够开发设计很好的应用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它可能是在中小学，它可能也发生在其他的育人场景当中，它甚至可能是在一个企业里做智能教育产品，但是从头当中有关于教育规律的认识和判断，对人的成长的熟悉，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设定这个专业的初衷。所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有能够供给课程的老师，说实话跟这个专业相比还是相对传统的学科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架构这个专业的底层能够运行的逻辑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多主体和多身份角色的教师团队来共同建设这个专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涉及到几重的破界，就是一个要突破学校的边界，不只是首师大自己的老师在培养这个群体，我们可能也会有兄弟高校这个相应的学科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参与进来。学科的边界，它虽然受教育学的学位，但是它一定不再是传统教育学视野下的这种理解。我们要突破产教的边界，在课程的设定当中，具体的问题的场景、技术的场景，我相信这个链条一定是我们在供给这个课程的时候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链条，然后突破校园的边界。所以目前是这样设定的课程，包括我们传统上一直在做的本科生导师制，我们的这种翻转课堂和项目式学习的驱动，希望能够把我们已经探索出比较好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培养模式，能通过这个新专业的设定真正实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明白了，你刚才说这个如果要是用互联网的语言来形容的话，就是在首师大培养一些教育类的产品经理，既要懂这个怎么教，也要懂技术这个怎么样去实现，然后呢
1: 也可能是开发和设计，
0: 把需求提供，对，也能开发，因为现在有了 A

0: 观察到的这个教师的职业发展未来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一个样本给我们看看、
1: 其实我恰恰认为出生学龄人口的这种减少是破解我们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解决的教育难题的宝贵的契机。当我们说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一种观点说

0: 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走进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刚才呢，这个我听的实在太入神了，然后被广告打断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的招办主任谢谢谦之谢主任，然后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我们

刚才介绍到这个就业的情况，就业的情况，首先呢，这个临床医学疾病班啊，它是这个培养医师科学家的这么一个专业。当然，这个我们有的同学说将来想进入到这个医师的这个系列，我们是有办法的啊，我们后续的通道给你打通了啊，给你打通了，你只要完成。

0: 咱们每个同学呢设置了这个基础临床双导师，
1: 嗯
0: 啊，那这些导师啊都是我们这个首都医科大学系统的这个成名成家的这些优秀的导师，
1: 一线的这些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大专家们，
0: 对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有很多这个家长问说，老师，那这个临床医学截屏班的同学毕业以后，他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啊？那我首先我是无法回答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整的一届毕业生，21年开始招生嘛，但是
1: 刚转段，
0: 对，但是我可以给你预测，既然你的导师都是这些成名成家的啊，这些优秀的这些导师，都是在这个业内有这个极大影响力的导师，那你将来的这个就业的资讯啊，还有这个就业的平台啊，那肯定是比较宽广的啊，也请大家这个放心，尤其我们首都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临床资源啊这么丰富这么雄厚，你留在首都医科大学系统工作的这个机会啊也会很大啊，对，也会很大。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这个介绍的这个较为这个新的较为时髦的这个专业啊，这个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啊，这个专业呢是24年开始招生啊，它主要呢是在这个咱们人工智能赋能啊 AI 赋能的这个潮流下啊，这个孕育而生的这么一个新专业。那它主要呢是培养医工信这个复合型的这个人才，
1: 医工交叉，
0: 对，
1: 医工信交叉
0: 啊，对，医工信交叉啊。那它呢主要是把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啊 AI 的技术啊引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临床实践当中，解决我们实际的这个临床问题啊。那我翻译成一个比较鲜活的一个例子啊，大家都去过这个医院去拍这个 CT， 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拍完 CT 以后，咱们要等这个
1: 结果，
0: 对，等结果，等咱们影像医师写这个结果，哎呀，那多着急啊！我这肺上有个结节，我到底
1: 那这等一天两天都有它，对吧？
0: 对对，那这会儿呢，哎，我们这个人工这个智能医学工程的这个同学呢，哎，就可以出场了啊！那他呢，能够这个把这个诊断给提速啊，能够辅助我们的这个影像医师呢，加快这个诊断啊，那个提供这个诊断依据啊。提供这个诊断的这个参数和参考啊，它是这么一个专业，当然不限于这

0: 过北京的几所985高校，像兄弟院校、北航、北理都在做移工交叉的项目。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包括未来建咱们自己的中国的核磁的机器，建好我们自己的 CT 的这国产化的替代，其实都是移工交叉，而也是移工性的交叉，
1: 对
0: 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替代是大势所趋，
1: 对，
0: 只不过谁是。在这个浪潮前面的弄潮而已。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行，这是我们的医工这个医学工程专业，智能医学工程专业，还有没有其他的？
1: 另外呢，我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个学院啊，这个也是我们最近成立的一个学院，这个医学技术学院啊。有的家长呢会问我们说，这个医学技术学院在哪儿啊？是不是在你们学校本部啊？那这个不是在我们右安门校区，是在我们顺义校区。哎，那有的家长呢可能就要怀疑了，说这医学技术学院它是不是？

0: 所以请大家放心啊，那这个学院呢，它承载了两个专业啊。这次招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推出了两个专业，一个呢是这个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另外呢就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
1: 嗯
0: 啊，可以说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医疗工作呀，这个医学。

0: 呢是也是我们比较硬核的一个实力的项目，它分别是三个，数学应用数学、历史学和汉语言文学。那么这三个呢，我们是依托这个教育部的基础学科拔尖基地培养计划 2.0， 然后呢它有这个名师领衔实践赋能，入学后呢有机会，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班级，那这个班级呢应该说为学生们提供了卓越发展的快速通道，可能我们不叫贯通啊，但是可能它的整体的这几个班型它的升学率和保研率非常高啊，就是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个别的都达到了100%啊。对，
1: 县内保吗？还是说也可以外保？
0: 它是保研是一个资格啊，它保了有了保研资格之后，其实它就可以选择去外保啊，就是比如说到北大、到人大、到北理工、中科院大学都可以有，
1: 都可以。
0: 当然是要他去申请啊，就是根据对方学校的申请的资格，当然会有一些
1: 但最后咱们不是都能托底吗？
0: 啊，那当然，他有保研的，我们是欢迎他留在首师大的，
1: 对吗？
0: 对对对，所以我想这些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啊。然后另外呢，我们有四大未来教师实验班啊，刚刚说的三个拔尖基地呢，它其实都是我们的非师范专业啊。那这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像刚才爽院提到了，我们有非常好的教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就是其中的之一。那么它会包括汉语言文学。

0: 习，但是这几个专业一起都在影像实验班，所以它非常交叉，就是这些课程在选择的时候，
1: 对，你刚您谈的数学、应用数学，然后这些跟影像，我一直以为影像是属于偏工科类的，但您这个感觉像是偏理科类的。
0: 是的，就是因为实际上影像科学，那可能这个谢老师也了解哈，它可能会综合很多行业、很多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影像应用在里面啊。对，所以说我们有这三个学科作为一个依托，可能最终还是进入到三个学科里面、专业里面啊。但是它整体都是这个影像科学实验班啊。另外一个人文与科学实验班呢，它是依托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大家知道。

过程，所以现在我透露一个小小的信息，我们首批招到的20个学生里面，这个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8名，四个博士，4个硕士，我们第一批20个人全部都是。

0: 在京的一个录取排名的情况。这个首义这边大概刚才您也谈到了，从五十分
1: 左右，
0: 550到660分，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区间，
1: 660分左右吧。
0: 啊，要想学临床，最低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分数？
1: 嗯，去年像我们这个，这个去年代号是04专业组啊，当然今年那个代号变了。去年04专业组，最低分是614分。
0: 614、
1: 啊、对对，大概是这么一个啊。
0: 但咱们提前批其实也有，对吗？
1: 对，提前批
0: 也有临床专业，但是它有限定，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1: 它主要呢是指这个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啊两个临床医学类专业。
0: 嗯，
1: 第一个呢是这个临床医学北京郊区定向这个专业，它呢是由这个各区的卫健委和我们协商啊下达这个计划，
0: 有点像委培的那感觉。定向培养
1: 啊，对，订单定向培养，这个呢，跟咱们各位考生这个，就是重点强调的是啊，你必须得报这个对应户籍的这个招生计划指标啊。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0: 密云报密云，
1: 对对，密云的户口你只能报密云的计划，你不能跳出去报怀柔的计划啊。

0: 当然也会有综合组啊，综合组是给大量的学生一些机会啊，我觉得他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啊，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个是分数段每个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报这个组的时候，大家就会放心冲啊，相对来说，有的组更多的是师范，有的组更多的是非师范啊，因为首师大还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我们进到学校以后，如果转专业，师范专业是不能转到非师范专业的，但是我们的非师范专业可以转到师范专业，
1: 这么转
0: 啊，这是一个首师大，因为我们有师范生这个政策，所以这是一个。再有呢，如果我们选报的这个组里面既有师范专业，也有非师范专业，你在报名的时候，如果你的六个专业这一组都选的是非师范专业，我们再给你，只要你打的就是那个档案。进了这个组，我们调剂的时候是不会给你往师范专业上调的啊。对，如果你这六个专业报的时候，你哪怕报了一个师范专业，其他是非师范，那我们觉得啊，这个学生可以接受师范专业，也愿意来，所以我们在调剂的时候会师范和非师范都会有机会调。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
1: 行，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儿，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当然了，还是希望各位考生，我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志趣。找到心头好，去到自己最想去干的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好，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以前北方叫这个北魏，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因为这有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势均力敌，然后呢他们的后代分别建立了东魏和那个北周和北齐，就是这个北周取代了西魏，北齐取代了这个东魏。但之后呢这个其实一开始是北齐是比较强的，因为北齐占领的是就是这今天的黄河的这个下游地带，它这个相对来说都是平原地带。但是呢这个北周呢应该说他也中间遇到了几个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最后呢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叫宇文邕。这个宇文邕呢就这个发兵把这个北齐给灭亡了，灭亡之后呢就统一了北方。他统一北方他准备大干一场，他当时是准备是去规划要去取这个南朝，然后把这个天下一统。但是他呢很不幸30多岁给一年早逝了。早逝之后呢他有了一个儿子上台了，这个儿子叫宇文赟，这个人名字写得特别霸气，叫什么呢，就我们看那个名字，那个赟字就上面一个文一个武，下面一个贝，能文能武又有钱的男人宇文赟。但这个人呢他确实是这个很有钱，他是贵为天子嘛，但是呢他是有点胡作非为，他这个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这个玩乐上面了。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对他管教特别严，就在他小的少年时期呢，就是他多次的想贪玩被他爸爸阻止，所以他上台之后呢想这下没有人可以管我了吧，于是乎他做了一个非常奇葩的事情，他同时立了五个皇后，其中
1: 五个皇后，
0: 对，而且都是皇后，而且都是后来还不断的给他们升号位，甚至又升到什么大皇后。但其中最早的一个皇后，她的结发妻子就是杨坚的女儿叫杨丽华。这个杨坚呢就是这个宇文邕的亲家，是这个宇文赟的老丈人。但这个宇文赟呢上台之后啊，他特别的狠，他把那些他觉得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地位的跟他地位比较接近的那些兄弟基本上都给慢慢的都给弄掉了。弄掉之后呢，然后他又看着他老丈人，他觉得老丈人这个人好像也深藏不露不平凡，他还想把老丈人给杀掉，甚至就是或最起码是把他给废除掉。但是没想到这个时来运转，因为这个人他这个自己玩的是过于的这个刺激了，他也是的很年轻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呢正好他这个老丈人当时在京城当中这个积蓄实力，所以就立刻就接到他女儿的这个
1: 信息
0: 就到宫中控制了这个局面，然后拥立他的这个外孙。其实那个外孙是名义上的外孙啊，因为他女儿是正宫，这个皇后嘛，所以这个孩子是名义上是归他女儿管，所以呢，他就以这个外祖父的名义，然后控制朝政，然后呢，又把这些宇文家族的势力呢，给相对的，就是把他给整齐了之后呢，他就称帝，改了一个国号叫隋朝，因为他之前他爸爸叫杨忠，叫隋国公，他也是继任的隋国公，所以呢就建立一个隋朝。但是那个隋呢，本来那个隋他是有一个走之底的，就是那个随便的隋是有一个走之底的。今天我们湖北省不是有随州市吗？那个隋是有走之底的，说走不好，走了就会导致我这个国家好像来去匆匆。于是他把那个走之底给拿掉了，变成我们今天这个隋唐的隋。
1: 哦。走字底是他拿掉
0: 了，拿掉了，对，然后呢就建立了隋朝。建立隋朝之后他这个国家非常兴盛，为什么呢？这个国家当中有两个圣人。什么叫两个圣人呢？就是他的皇后，就是我们看那个独孤天下那里面那个独孤氏，他是独孤信的，就是号称历史上最帅的老丈人，他的小女儿。这个女的也非常的有本事，也这个能够帮助丈夫在一起励精图治。而且呢，他们在一起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把南朝这个。

0: 那三弟呢，这个就这个叫杨俊，杨俊这个人他是特别的，也是喜欢奢侈，然后呢也不听劝谏，然后呢这个容易放飞自我，后来呢被他的妈妈个爸爸勒令到长安去废为庶民。所以老三的这个政治实力在这个他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然后老四呢叫蜀王杨秀，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四川境内，在四川境内。但是这个蜀王杨秀后来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这个问题，然后是被这个杨广这个给铲除了。最小的一个叫这个汉王杨亮，汉王杨亮呢，他本来是应该在南方，但是呢由于后来北方镇守的杨广入了京师当了太子，所以汉王杨亮被调到了滨州，调到了太原来担当南方的这样一个重任。所以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兵甲士嘛，就是手握重兵，他就有这种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呢？他看他三哥先死了，这个四哥被这个二哥给弄掉了，他心里就惴惴不安。于是乎呢他听说他爸爸死的消息的第一时间他就起兵造反了。但是这个造反呢非常不成功，因为杨广这个人还是有手段的，因为杨广他团结了一个这个应该是整个隋朝最厉害的战将，这个人就叫杨素。杨素是灭这个南陈，包括这个北方打匈奴的，应该是
1: 得力干将，
0: 隋文帝的第一悍将，是个这个武功非常卓越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利用杨素的力量又把这个武帝杨亮给消灭了。所以呢这些兄弟们都被他给消灭了，他都能几个人到他上台的时候基本上都变成了就是死的死被他关的关，然后呢他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
1: 那咱们就来讲杨广上台之后，
0: 对杨广这个开运河是有他的根基的，他的根基就是他爸爸。他爸爸开了一条运河叫永通渠。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的读者往这个去年倒一年，我们的
1: 听众，
0: 然后呢，我会讲过一个东西叫曹渠。这个曹渠就是汉武帝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往长安运东西，你不是东西可以运到这个潼关了吗？你运到潼关之后怎么到长安来呢？那这个渭河的天然河道它有很多的急流，有很多的转弯，而且呢有的地方水太深，有的地方水太浅，有的地方水太急，然后呢就不能平稳的去运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就用从昆明池挖一条跟渭河平行的水道，利用这个浐河、灞河、这个汾河的这个水，然后呢跟这个渭河平行的流，然后我形成了一个人工的河道，这个叫漕渠。这个漕渠在西汉的时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西汉的首都你是在长安，是吧？你只能利用这个漕渠运才能保证这个运量。然后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呢，他也是要他，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整个的国家，就是他要统一天下，为统一天下做准备的时候，在公元584年，他让人挖了一条叫永通渠。这个渠道的原理跟那个汉武帝开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利用这个长安城南的这诸条河流。我们说八水照长安门，除了泾河和渭河是在城北，剩下的六条都在城南。他利用这个六条河的水利，把它汇接在一起，然后呢形成一个湖面，然后这个湖面向东开始去跟这个渭河平行，然后到潼关附近入黄河，这样就可以避开渭河的这个比较难以利用的自然河道，所以这个叫永通渠。你看他爸爸当时这个时候还没有灭南城，只是北方的君主，他就开始做这样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就是因为他要建一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城市叫大兴城，这个大兴城就是我们后来的就是隋唐的长安，当时这个城的名字叫大兴城。然后他这个建设了非常规模非常宏大的都城，然后呢连一条河道过来，就这是一个标配。你要把一个地方建成都城，这个地方要么它就有天然的河道，要么就有非常好的人工周密安排的河道，否则的话你怎么可以把全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调配到这个首都来呢？
1: 对，那个时候陆路运输还是就是量有限，并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吧，关键是量有限，水路运输非常重要。
0: 这个水路的运费起码是陆路的十分之一，甚至还更少。而且呢，你说你关中四侧之地，你现在这里面防守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你建了都城之后，你就会有上百万的不是生产的人，这些人这是不种地的。

然后呢，这个南方打下来之后呢，因为被这个征服的时候，总是会有人不服气，总是会有一些世家大族或者一些老百姓起来反抗，所以南方有很多的叛乱。这时候呢，这个隋文帝又让他的爱将杨素派兵，就带着什么来虎啊，带着这些人到南方去平定。南方平定的时候呢，让一个人去调控，是谁呢？还是这个晋王杨广。晋王杨广本来是在北方的，现在被调到南方做了扬州总管。他是在扬州，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的扬州市，在扬州当时叫广陵，在广陵这个地方呢坐镇指挥。所以呢，他对这个南方，尤其是广陵的交通位置是非常熟悉的。整个长江流域这些兵马名义上都归他接治，所以呢，他对南方的水路、水运和陆运都特别的熟悉。所以呢，他觉得他现在开发这条运河呢是可以省很多的运费。于是乎他是大干快上，然后也是发动了百万民夫，从洛阳

0: 对作为一个帝王在治理国家方面，他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思路的，但是使用的这个手法太过的激进了。
1: 激进，他是不管、不管不顾这个民间疾苦，他就是关键，他要这好大喜功，在自己的这个、
0: 是好。我们一会儿来请顾老师接着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

0: 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我们千年运河功过话杨广。悠悠运河绵延千载，舟楫往来关乎兴衰，一曲流水牵起洛阳城阙，连通塞北风霜与江南烟雨。隋代风云随潮浪翻涌，有人斥其穷奢极欲，三征高句丽至王朝倾覆，也有诗文认可它连通水网

那么说到这个隋炀帝杨广呢，陈明笛说了，修大运河，建东都洛阳，三巡江都，三征高句丽，耗费巨大，把隋朝的老本都掏空了哈。

0: 沿用了千年，滋养了中国经济的格局，形成了人亡政息、利泽万世的历史的非常诡异的。这是向着阳光说的。那么他当时修这个运河，为什么修、怎么修，我们也来听一段。
1: 杨广为什么非修这条河不可？很多人以为杨广修大运河就是为了坐龙舟下扬州看琼花，贪图享乐、穷奢极欲，这个说法对不对？

半身和右半身各走各的，所以修运河这事儿本质上不是杨广心血来潮，是帝国的刚需。简单说就是一句话，不修运河，南北就永远是两张皮，修了运河才算真正把中国缝成一块。怎么修的？一场用人命堆出来的奇迹。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正式下令开凿大运河，整个工程分成四段，从洛阳到淮河的通济渠，从淮河到长江的韩渠，从洛阳到涿郡的永济渠，从长江到杭州的江南河，全长2000多公里，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形水运网络。听着是不是很壮观？但壮观的背后是人间炼狱。光是通济渠一段，杨广就征发了上百万民夫，男的不够用就让妇女上，老的不够用就让少年上。隋书里有一句话让人头皮发麻，丁男不共，始役妇人，翻译过来就是壮年男人征完了不够用，开始征

0: 然后葛威龙还发了个图片，因为您刚才说到了隋炀帝收这个吐谷浑故地，然后
1: 吐玉浑，吐玉浑，
0: 吐玉浑是吧？然后设了四个郡，是鄯善、且末、西海、河源。这四个郡，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当时的这个地理情况是什么样的哈。
1: 对，
0: 嗯，
1: 它相当于把这个青海到，到这个我们今天的，新疆之间的这个之前呢，就是其实是，可以跟代可以代替这个西出阳关的这个道路的一条通道，
0: 嗯、
1: 代替河西走廊一条通道，他给打通了，让他自己也走了一遍。当然这个代价很惨重，但是也是给我们去往这个新疆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新的铁路通道吗？以前我们都是从这个河西走廊过去，是吧？叫这个金星线，这个兰新线，兰州到新疆。
0: 嗯、
1: 我们现在从青海、从西宁、从格尔木，然后到这个。我们今天的库瓦勒叫格库公路、格库铁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当时应该说是最早的时候这条线路呢经过了隋炀帝的这样一个加持。
0: 然后现在大家说就在一些这个出土文物方面，陈明迪说2013年在隋炀帝墓葬还发现了一颗他的牙齿是吧，然后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些这个金的那个玉带的玉腰带的那一些这个文物，看着还是非常精美的。
1: 对，所以他自己的审美很好的，因为这个隋炀帝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他写了大量的作品，他现在其实现在留存下来的作品，他的文学作品包括诗和文都应该是一个不能说特别特别好吧，也是一个一流文人的这样一个局面。水平很高。
0: 我这里正好有一首诗叫《春江花月夜》，有两首哈，我这里有一首，我们来听一下。
2: 木匠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星来。

0: 两广都是让人开挖的非常宽阔的河道，而且在河两岸呢都要把这河岸培高，培高之后呢在河岸两岸种上柳树，这个柳树还不是普通的柳树，叫杨柳。为什么呢？据说隋炀帝这个人他特别特别喜欢柳树，然后呢他姓杨，他于是他御封杨柳姓杨，所以杨柳杨柳，杨就是柳。我们说为什么垂杨柳呢？杨是白杨的大叶子，柳是小叶子，不是，他给他柳树御封赐姓为杨，所以叫杨柳。
1: 哦，是。
0: 所以以后凡是我们看到唐诗宋词当中说杨柳岸，那大概率就指这个运河。为什么呢？因为运河沿线1400里，尤其是这个通济渠，都被杨广派人栽上了杨柳树。
1: 刚才大家听出来配音演员徐涛老师配的那个

0: 你说你吃饭不要钱，但是你看你那个城外就会有很多那种衣衫褴褛的人，就面黄肌瘦，那他们为什么可以，他们为什么这么富裕了，他们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被他的强行的在掩盖。包括我们今天说一般都会说他是去打高句丽，其实在打高句丽的之前他还打过临沂。临沂什么地方呢？就今天的越南中部。
1: 嗯，
0: 他打过越南的中部，因为越南的北部当时是牢牢的控制在我们手里的，就是河内这个平原，就是红河三角洲，这个是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了这个唐朝末期，这个在这个就是有接近1000年的这个时间控制在我们的手里的。但是在红河三角洲往南，在这个越南的中部的山地当中有一个国家叫临沂。然后呢，这个隋炀帝竟然派兵去征，你说他的这个兵锋，他的这个战略，应该是个视野特别的辽阔。然后呢，他威吓这个东突厥，就是因为当时突厥是分成两个，一个西突厥，一个东突厥，两个汗国。他从他爸爸开始，然后呢，从他爸爸开始就这个启明可汗，这个启明可汗呢也感激这个隋文帝，所以得报答隋炀帝。隋炀帝早年对他是随叫随到，就是他当时在南北两个方向的战线上面都是特别得意的。确实有一个辽东小国叫高句丽，高句丽不服，高句丽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来称臣纳贡，于是他就要恐吓高句丽。高句丽还这个坚壁信也不怕，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做了一个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一次军事调动，三次，连续的三次。公元612、613、614三年，就是一定要让你服，一定要把你打趴下。然后每次去的水陆并进，还有跨海作战，还有这个两路包抄，然后呢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物资军事人员的调动，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确实坚壁清野，因为本来中越就中朝边境上就有很多的山，而且呢在这个之前在这个

0: 好心腹叫宇
1: 文
0: 化
1: 及
0: 给看、
1: 啊、对，刚才有朋友在聊天室头也已经说了、
2: 嗯、
1: 所以斯努比就说，永济渠本为北运漕粮，但是征高沟利时被过度榨取，沿途州郡仓储空虚，战后朝廷已无力赈灾，连年灾害，流民百万，最后很多就投奔了义军、
2: 嗯、
1: 这个所以毛毛的宅女说，任何事情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都有双面性，
0: 过犹不及、啊、
1: 对、嗯、这个角度，这是好与坏哈、
0: 嗯、
1: 玉溪营城说，一国之君治国安邦，实施

0: 然后早已覆灭，但是大运河依旧奔，相互成就，相互捆绑，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嗯，这个印象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分成主观和客观，这个主观上客观上这件事是有利的，但是主观上呢，应该说这个人他想到的他的对大运河的这样一个用途，他很多时候是在自己摆威风，所以呢，这个就他的主观上的这个恶意就降低了他客观上我们对他的这样一个评价。
0: 嗯，没错。嗯，千年运河滔滔奔流，岁月藏尽是非争议。隋炀帝杨广的一生裹挟着极致的激进和偏执，极政苛行，耗尽了名利，最终让隋王朝转瞬倾覆。世人对他的褒贬争议从未停歇，却唯有这条横贯南北的运河跨越朝代生生不息，静静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流水无言，文脉有痕，运河承载的不仅是千年的水运脉络，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警醒。以史为镜，方知进退得失。我们今天真的也特别感谢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对于这个隋炀帝，我们有了更清晰更立体的认识哈，同时我们
1: 因为有他的前因和后果，
0: 对，知道了这个前因后果，同时大运河的雏形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再讲到的这些运河人物，可能慢慢的就把这个运河修起来起了更多的作用了哈。
1: 对，
0: 嗯，好，谢谢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嗯，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琪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把目光投向了我们河北保定的易县，巍巍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在这里呢，有英雄纵身

0: 在义县红色文化领域深耕28年，是真正的活字典。那另一位呢，就是狼牙山景区外宣主管李宏宇。义县、狼牙山等景区的游玩攻略，今天我们就全靠他了。李馆长、李主管，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这一次您打算呢是从北京出发，沿京昆高速一路向南，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抵达这里了。这儿呢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更有我们民族的红色丰碑。80多年前，五位壮士在这里用纵身一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80多年过去了，英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会开出怎样的花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李方馆长，他28年如一日，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狼牙山红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上。那李馆长，节目一开始啊，就请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几乎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学过的一篇文章，小学的时候对吧，狼牙山五壮士。但是啊，其实我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对不对？
1: 是，我正好今天呢也带了这本书来。现在呢这篇课文就是在我们小学6年级的上册，也就是第6课。而这篇课文呢是沈仲前辈所写的。沈仲前辈呢，他是一位八路军战士，也是一名战地记者。所以说呢，他有人说呢，说这篇课文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他背后呢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沈仲前辈呢是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是晋察冀日报社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他当时在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战斗的英雄事迹发生以后，他得知到这个消息，就从他的驻地就赶往狼牙山。而沈仲前辈他是一位身患眼疾的人，一只眼睛看不清，另一只眼睛呢真的就是靠眼镜来矫正。然后他白天还不能过来，因为他要过层层的封锁。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从他的驻地开始连夜向狼牙山走，那个时候就是徒步走。而他到狼牙山的时候呢，翻山越岭走过来，这一路走来身上啊也都被荆棘划伤，眼镜呢也都给跌落了。然后赶到狼牙山地区以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那一些参加战斗的人去了解情况。后来又找到部队，从连队里边做采访。而这篇采访呢，经过定稿，又从狼牙山送到什么地方呢？送到平山县。而平山县呢，就是咱们晋察冀日报社的驻地。从狼牙山到平山县呢，整个的路程是230多公里路。要过7个县，交通员怀揣的稿子，要过层层的封锁。到了平山县以后，然后就开始排版印刷。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第40天了，这篇报道就登报了，就是狼牙山战斗发生后的第40天，棋盘坨上的五个神兵就登报了。这也是第一篇报道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的。后来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把这篇通讯报道改为了狼牙山五壮士，并且编入了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篇课文。这也就是我们从小呢所学过的狼牙山五壮士课文。
0: 其实我们当年学的时候哈，反正在我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是没有告诉我这个背后的故事的。其实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真正要去到这些啊，我们红色景区当中听到这些文化宣讲的时候要去了解的一些点哈。其实我听您刚才讲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战地记者写战地英雄，一个故事背后是两段英雄的真实历史的故事哈。那李馆长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沈仲记者对吧？那今天也想再问问您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并不清楚说，哎，这狼牙山五壮士到底是哪一位来写的对吧，都以为是作家，或者说是后来大家为了记录当时发生的这个壮烈的故事所写下的文章，没有想到是战地记者真实写下的一篇这样的文章哈。那问一下，这位沈仲记者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沈仲前辈的事迹呢本身就是很让人动容的。他是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 后来呢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革命。说句实话啊，沈仲前辈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行动矫健的硬汉记者，因为他的先天条件不够好，眼睛呢有眼疾，但是呢他始终坚持在战地一线大量的报道。

叫晋察冀人民的抗日事迹，是当时的著名的战地记者。而且呢，在1941年的这次秋季大扫荡的时候啊，他一直深入前线，并且呢，以直抵人心的文字记录了一场场战。

说得特别好哈，英雄对英雄的共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其实背后站着的是很多英雄。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已经觉得特别的为之动容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沈仲记者，用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健全，也并不是那么健壮的

0: 家再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呢，在这篇课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插图。
0: 嗯，这插图大概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和大家一边说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朋
1: 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画。
0: 嗯，
1: 其实呢，这是摘自詹坚俊前辈的一张油画。
0: 嗯，
1: 狼牙山五壮士。
0: 嗯，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前面的这一位。这个狼牙山五壮士呢，是詹坚俊前辈啊，他非常著名的一张油画，是非常经典的。而他呢，是以金字塔的三角结构构成。
0: 嗯，
1: 然后最前面的这位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班长马宝玉。
0: 嗯，
1: 他表现出了呢，就是。

0: 哇，除了我们本身讲的这篇课文值得被大家记住和分享之外，其实就连当中的这幅插图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大家每每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说是重新翻看我们的课本，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我们不光能够看到来自文字的力量，还有这样的插图油画，对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这几位英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也给了我们一种深深的力量哈。那李馆长啊，易县本地的红色研学我听说也非常的有特色哈。那在这儿的孩子们，他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其实还在狼牙山上，是这样的吗？
1: 对，行走的大课堂。我们易县呢有一个讲英雄故事的传统，比如说我吧，还有李经理，我们都是从小呢听着爷爷奶奶们讲述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所以说呢从小就植入了这种红色的精神吧。这种革命传统呢在我们小时候，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是让我们把书包啊放在凳子上。

0: 行走的大课堂，其实也是思政课，因为我们在六年级上册，也就是说在今年的九月份发了这个书以后啊，六年级就开始学《琅琊上午装饰课文》了，这是六年级上册第六课，所以说呢，我们就联合这些学校，让他们呢走到景区来，来到琅琊山，在铜像前，我们共同学习这篇课文，然后走进陈列馆，共同感受当时的那个年代，去感悟琅琊上午壮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并且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吧，我们也会让孩子写下寄语。就是我们对英雄说，就是英雄，我想对您说。每个孩子呢都会写下这样的话语。首先呢，他在这一课当中啊，就给他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走进了一个真正的大课堂，它既是社会的，然后呢又是教育性很强的，而且这篇课文呢是和我息息相关的，又是我家乡的文化，我身边的英雄人物。所以说在他人生当中啊，应该是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红色种子。这样对孩子来说呀，把课堂教学和实地体验结合在一起，是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立体的。
1: 那这种课堂在山上的感觉，相信如果你让孩子们坐在课堂当中

0: 多次采访，然后呢就把胡富才烈士的这一些故事啊就给搜集到了，但是也是很少的一些，然后就把他牺牲以后的一些事情，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小的情景剧，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呢知道了他牺牲了，但是呢其实荣成到狼牙山不远，
1: 嗯，
0: 可是呢他们没有来，
1: 嗯，
0: 不来呢并不是不想，而是呢不想看到那一墓碑，就认为儿子还在，还留着念想，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这一些小故事我们就把它重现，就是让听故事的人变成了历史的见证者，来到狼牙山，我们不仅仅是感受着英雄的精神，同时啊希望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因为只有国强民才安。
1: 嗯，哎，您说的这个，我刚才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哈、啊，我都觉得有点为之动容。可能大家走进我们武装士陈列馆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氛围哈。就比如说，您刚刚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关于这两位壮士的一些啊小小的故事，对吧？那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些故事之后，联想到当年我们学到的那篇课文，也会觉得我见到的这位英雄，他是真的有血有肉有家人的，他的牺牲才显得或许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让人为之感动。哪怕我家里有妹妹有要照顾的父母，可我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更多的人民，我还是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走上这条可能没有办法回头的路。我相信如果很多朋友走到我们陈列馆当中去看到这些场景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会有朋友默默地看到这些

0: 那比如说现在去到我们的陈列馆当中，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走了一遍，看了一遍，听了一遍故事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之动容哈。包括也感谢李馆长刚才带我们，就是从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哈，真的是逛了一遍我们全新的陈列馆，为大家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和瞬间。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自己的感悟和感受哈。那听众朋友们，上周呢，我们也通过京津冀之声官方平台向听众发出了征集哈，说说你心中的英雄精神。那今天也为大家小小的来分享几条我觉得特别感人的哈。首先呢，是这位叫做春风十里的听众说，他说我女儿今年刚上五年级，学完狼牙山五壮士回来之后啊，眼睛红红的跟我说，妈妈，他们太勇敢了，他们也有妈妈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这节课这孩子一定是听进去了。那咱还有天津的听众红色跑者留言哈，他说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每次啊带学员做点高强度的训练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在绝境当中依然坚持的故事。那和我们相比来说，我们这点累到底算什么呢？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聆听，还有大家心中的感悟的一些分享哈。其实英雄的故事在每个人的心上或许留下的印记都并不一样，但我相信那种力量是永存的，或者说是相通的。那上半场的节目呢，我们从课文背后的故事，再到易县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再到走进焕然一新的沉浸式展馆哈。那李馆长，上半场的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讲一下您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最深的感慨，或者说是最感动的一个瞬间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在馆内呢看到的一幅画面吧，对我感触很深。就是那一天呢，我在陈列馆里边巡视，然后正好呢就碰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是一位老兵，而且那个老兵呢应该是带着家人过来的。当他走到我们序厅的时候，序厅呢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浮雕像，走到那儿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敬起了军礼。当庄重的军礼敬上以后，其实我呢这种非常敬佩的心理油然而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一个小女孩就很懵懂的在学着老兵的样子，也举起了她的右手，然后举敬了一个不太规整的军礼。当时看到那一刻呀，其实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的，心情也很复杂。通过两个身影，而且是两种身份，一个是老兵，一个呢可能是上幼儿园的小孩，通过这两代人的敬礼，并且呢在同一个时空重叠，我感觉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老兵呢把青春献给了国家，而且当他来到这儿以后，我想他心中想的就是英雄，因为他有亲身经历，他看到了战友的模样，而下一代也一定会记住这一切。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在这样温暖又庄重的瞬间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0: 老人敬军礼的那一瞬间，或许是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岁月，对吧？曾经的故事和过往。那孩子学着爷爷的样子把手举了起来，那个时候孩子可能这个小朋友很小，他甚至不明白牺牲或者说是当年狼牙山五壮士跳下去的那一瞬间意味着什么，但他一定明白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看到了这幅画，这些人是连我爷爷都要尊重的人，是来自老兵的军礼，一个生长在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年代，吃了很多苦，而现在的孩子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下长大，两种身影同时交叠，一个苍老，一个稚嫩哈，我相信这精神，我们的革命精神，红色精神，在这一瞬间也完成了跨时间的接力，也让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只是听听这个故事，就能够把这幅画面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为之动容哈。那我们上半场讲了很多 关于我们陈列馆也好，关于我们的课本也好，关于当年的故事也好，哈，很多非常动容的啊、我们的故事吧。那下半场呢，我们要请我们另一位哈，为大家再讲一点可能。

0: 也会让大家很动容的话题哈，大山里的小讲解员们。那其实在2016年呢，陈列馆呢做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把山区的留守儿童招募进来，让他们呢成为狼牙山故事的讲述者。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他们的故事哈。那究竟这些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了，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有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会给大家带来2026年暑假的详尽的旅游攻略。那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我们玩转京津冀吧。
1: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

0: 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巍巍琅琊山，浩气永长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下半场的一开始呢，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啊，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有一群

不在家呢，这个教育啊，就是真是大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可以说是每个孩子啊都在用，所以说怎么样他有规律的用、自律的用，这个一般老人呢都是不好节制的。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山区的孩子其实对于教育啊和城里的孩子来比还是有差距的。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一些艺术班啊，或者说一些提升其他技能的呀，这个都没有。而所以。

0: 春就是叛逆期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用红色文化浸润这一些少年儿童的心灵，
1: 嗯，
0: 然后用红色精神进行洗礼，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针对山区的孩子进行小小讲解员的招募，就到我们馆里边来进行系统的培训，
1: 嗯，
0: 让这一些孩子能够了解家乡的文化，感知家乡的历史，能够讲述家乡的英雄人物，
1: 嗯。
0: 后来呀，我们就开始辐射带动全县的少年儿童。到现在呀，我们不仅是在馆里边招募小小的讲解员，同时我们还走到学校去培养。到现在培养了500多名小讲解员，
1: 嗯，
0: 并且这些孩子也很优秀，
1: 嗯，
0: 他们呢是经常呢参加省市大赛，也拿过很多的这个奖项，
1: 嗯，
0: 并且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还有改变了自己一些人生轨迹的。就像我们狼牙山下一个村子的小男孩，当时啊他是6年级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以后啊他的爷爷就很苦恼，后来就找到我们，其实他是不符合招募条件的，因为我们要经过选拔呀面试啊，后来他的爷爷说，他说我希望他能从咱们这个馆里边能够塌下心来，就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我就想，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改变呢？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小男孩呢，就给收录进来了。但是进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小男孩他确实很叛逆，就是从各方面呢，就发现他并不是特别成熟，而且我们当时就采用的什么办法呀？就是不让他带着电子产品，不让带玩具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一种封闭式的培训，
1: 嗯，
0: 就是9点钟到狼牙山来，下午4点半家长来接，全天的在这儿。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知识啊，尤其我们在一些大课堂，然后还有一些英雄前辈抗战的一些事迹，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迹，当给他们讲了这些历史知识以后，他们还是很动容的，也很感触。
1: 嗯，
0: 后来在一期结束以后，他又选择了第二期，在我们馆里边待了整整40天。
1: 嗯嗯。
0: 当时啊，他的爷爷说变化很大。其实他当时想着是6年级毕业了以后就不上学了。
1: 嗯。
0: 后来他经过这一次小讲解员的培训以后，他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他说我想上学，我还想去大学，因为陈列馆的阿姨说如果我的故事讲好了，就带我们走进大学去宣讲，我也想看看大学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个孩子走进了咱们保定的几所大学，然后这个孩子啊后来很上进，虽然哈他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呢他现在呢也在努力的学习，也在想着进入大学。他的父母啊和爷爷就说，他说如果没有在陈列馆的这个红色文化的学习，可能这个孩子就废了。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呀，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几个案例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着用红色做底色来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改变他们的这种青春期叛逆的这种压力，来缓解他们这种情绪。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招募这些孩子来，并且我们在成立了一个狼牙山红色文化宣讲队，以专业讲解员和一些老党员、少年儿童，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甚至是大学生志愿者，
1: 嗯，
0: 我们到时候组成这个文化宣讲队，走进大学，走进部队，走进社区，然后进行红色故事宣讲，激发这一些孩子的这种热情和精神，
1: 嗯，
0: 让这种爱国的激情啊在他们心中燃烧起来。同时呢像这种小手拉大手，也对大学生来说呢也是一种互动和共情。我们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馆里边以后也是暑期，那我们就用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我们共建的这几所大学，让这志愿者来拉动我们山区的这一些小朋友，来给他们上一些非遗手工啊和一些心理疏导啊，这样的话呢，这些孩子其实都在馆里边做志愿者，但是呢他们所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1: 那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都会说，哎呀，我家孩子最近有点不听话，能不能送到咱们的陈列馆当中去培养一下哈？但刚您也说了，其实是有很严格的这个筛查的，对吧？对于这些小讲解员，那其实我觉得能够去到我们陈列馆当中讲解英雄故事的小朋友们也是很幸运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故事，或许在孩子心里哈，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并不明白现在我们所享受的生活它的背后，或者说几十年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直到我们走进了陈列馆的那一刻，或许在这个少年，在这个孩子的心里，他才真真正正的被洗礼了红色文化、红色精神，或许在这个瞬间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哈。也谢谢我们李馆长讲的这个非常温暖的故事。我们刚刚的这位小朋友，从一个可能没那么爱学习、比较叛逆的孩子，最后成长成为了一个很自信的小讲解员，然后重返校园，到现在还在努力的奋斗和学习，这个转变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真的非常珍贵哈。一个小朋友，一个孩子，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李馆长那一刻您一定也是觉得很幸福的，对吧？
0: 对，
1: 每次看到孩子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都觉得原来这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不 对,
0: 对。
1: 那其实我也想到一句话哈，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英雄精神呢，就是这样在我们人与人的相遇当中被唤醒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英雄精神的传承，包括文化的研学，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肯定更想知道了哈，到底我要怎么去狼牙山呀，或者说下半年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呢？那我们也马上请出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为大家带来2026年的暑期旅游干货。那我们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哈，李主管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狼牙山有哪些值得去的玩法和路线吧。
2: 好的，琪琪好，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咱们说到玩，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交通便不便利。可以说从荣乌高速贯通以后，咱们叫玩转京津冀。无论是从天津、北京、石家庄过来都是非常的方便。

0: 像原先咱们那老的高速叫金宝高速，也可以直接转到荣乌上，而且狼牙山的位置呢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距离这三个地儿它的距离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都能到达咱们景区，下了高速10来分钟就到咱们景区了。然后到景区呢，像咱们如果说您就有一天的时间，咱们怎样去安排？如果您上午出来以后然后到达景区，咱们先可以去陈列馆，武壮士陈列馆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我们沉浸式的讲馆。刚才呢李馆长也给大家说了，我们景区呢为了让游客更加深刻的感受一下当年武勇士的这种精神，我们在讲解中呢还适时的融入了咱们这小型的情景剧，让游客的印象更加深刻。中午呢咱们去吃个农家饭，然后下午我们可以去选择爬山。爬山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乘坐咱们的缆车，大概的时间全程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咱们步行的情况下啊，就是很轻松的4个小时左右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咱们这个缆车它下了，它不是直接到达咱们武勇士这个纪念塔，需要大家再步行20来分钟左右。步行的话，咱们可以看到沿途中的红玛瑙溶洞啊、棋盘陀等景点。如果说咱们坐缆车全程坐的话，可能就把这两个景点给跳跃过去了。下了缆车到武勇士纪念塔大概还有600多米。然后我们景区呢，为了让符合我们这个红色景区的一个特性，我们在景区做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和游客的一些小互动，比如说我们在景区台阶上有这种步步升歌，它是有明显标记的，在步步升歌的地儿，我们台阶上会印着这种黄色的脚印。游客咱们在爬山的途中，你可以用脚去踩踏它，在您踩踏的同时，咱们的红歌就会伴随之而响起来，咱们听着红歌去登山。如果说您有2天时间，咱们可以第一天选择去我们的狼牙山，然后晚上可以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原先好多游客都说，哎呀，在狼牙山脚下晚上太安静了。其实有时候他每次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在想，咱们现在的这种宁静是当年武勇士包括很多先烈是他们当年渴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多想有这么一个非常静谧的晚上，然后来享受这种天下太平的这种生活吧，美好生活。然后呢第二天咱们可以选择去我们周边的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我们有一条直通的旅游公路叫龙溪公路。从狼牙山景区到达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自驾车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并且呢，我们像今年我们5月，易县我们政府还颁布了3条精品的旅游路线，其中像山野活力、运动康养线就串联了狼牙山等点位，非常适合咱们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
1: 所以其实对于各位想选择短途游的朋友们哈，真的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我们李老师说的这一些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的这些路线哈，都为您策划好了，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对吧？咱们到底要去哪儿玩？那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去走一走。如果其实想深入的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的话，大家真的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像刚刚我们李主管讲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山脚下的和平，或许是很多的英雄用他们的真的是流血失去生命换来的。那我们感受现在的美好时光也很不错，对不对？所以其实推荐大家，不论是1到2天，还是玩的久一点，狼牙山真的值得。因为在这儿其实红色文化会洗礼我们，而且啊，这个美食听说也不会亏待我们，对不对？那好吃的李主管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有的。我们狼牙山脚下这个村子叫东西水村，包括我也是这个村子人，包括李馆长也是这个村子人。我们村子一共就100来户，但是有70多户都在开农家院。我们主要的特色呢就是我们的烤全羊。烤全羊呢我们用的都是30斤左右的小山羊，而且都是现杀现烤，可以说是外焦里嫩，唇齿留香。包括像我们最近很火的保定冰室，为什么保定冰室会这么火？因为我们狼牙山，大家如果说游客走到我们山脚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目之所及全部都是磨盘式，全部都是这个柿子树。所以说才让咱们这个柿子这么有名。而且我们的柿子呢，就怎么说呢，它是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口感呢特别的甜糯。现在原先就是 运输起来不太方便，但是有了这个保定冰室，它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可以在夏天咱们就可以吃到，我们称之为是水果冰激凌，非常的天然，而且无有任何添加，包装也非常的便捷，咱们夏天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清凉。
1: 嗯，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就只是说，哎呦，我去狼牙山一定要吃吃这个烤全羊，是吧？现在没想到这水果也这么好吃，冰室是各位去到我们狼牙山一定要品尝的，
0: 对不对
1: ？在这儿相信大家，不论是玩还是吃还是听故事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那个旅游的瞬间。那我们刚才有说过，有很多关于孩子们的一些项目哈。那其实现在，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或者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选择亲子游，对吧？那亲子家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研学体验呢？
0: 有的，这肯定有的。因为咱们首先第一，咱狼牙山它是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首先它植被也在那儿呢，环境是非常好，而且针对我们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本身陈列馆和景区一直就有重走英雄路的研学活动，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边游边学，把课本上的英雄故事呢跟实际的体验相结合起来。目前暑期呢也正在筹备一系列的体验项目，我们非常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官方公众号，以便第一时间呢获取活动信息。此外呀，咱们夏季山上的温度非常合适，即使白天有一些燥热，但是当太阳下山，温度也基本保持在28-29度，最多了也就，以便第一时间呢非常适合咱们的亲子徒步。而且刚才李馆长也说了，咱们陈列馆呢也在长期的招募咱们这种小讲解员，每次发布招募信息后，也会有很多的家长都特别踊跃的报名。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咱们是不是去给大家讲大道理，而是让孩子亲身的参与到其中？
1: 其实刚才我们有讲过，孩子们在我们陈列馆当中的一些改变，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从可能比较叛逆的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现在在努力想要去上大学、有理想的好少年、好青年哈。那很多朋友听了这个之后更想让孩子来到这儿学习一下了。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红色文化或者说英雄故事对于孩子的鼓舞，对于孩子的一些洗礼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活动当中，相信我们的孩子小朋友们或许也会有很多的改变哈。那非常感谢我们李主管的详细推荐。那这个暑假各位如果想要去到狼牙山非常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们刚才说的这些干货也希望大家哈拿起笔赶紧记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微博上发起的互动话题，微微狼牙山和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参与互动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的让人感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葵妈妈哈，她说暑假正好打算带3年级的儿子去狼牙山，她一直对课本里这篇课文特别感兴趣，听馆长讲啊，说这沈仲是一名战地记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给孩子好好讲讲，让他知道英雄的故事不是编的，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红色记忆留言说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在易县长大，在山上听老兵讲故事，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想家，今儿过年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次改造后的我们的新的展馆，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爱的小讲解员。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青春无问西东，他说留守儿童的故事听了特别让他感动哈，他说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往往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愿意托举他的人，为狼牙山的小小讲解员们点赞。那刚才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真的说明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很感动，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在为此时此刻我们刚才讲的分享的这些故事而为之动容哈。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真诚分享，更多留言和精彩的瞬间哈，那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那我们也会继续把大家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也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未来，我想先问问李馆长哈，那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2: 我想说的是，讲好狼牙山的故事，讲好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革命文物动起来， 让英雄的精神传承下来，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红色阵地的守望者。
1: 嗯，
2: 未来呢，我们会加强陈列馆的数字化建设，还要吸纳更多的小讲解员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
1: 嗯，
2: 并且呢，让红色文化宣讲队讲好我们的保定故事。
1: 嗯，
2: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希望英雄的精神呢，在孩子们心中变成真实可感的温度。

0: 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与京津冀各地加强区域联动，深化红色旅游和研学合作，最好的纪念让它真真切切地走进人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狼牙山精神就如灯塔般照亮前行，并且呢，也欢迎大家常来狼牙山，到这里来看一看，走一走，听一听，亲自触摸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 听我们讲了这么多，都不如各位真真正正走进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走进我们的狼牙山，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哈。在我们吃吃美食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下当年的故事，整个心灵得到一场洗礼，所以狼牙山真的值得来一趟。那李主管哈，景区其实在后续的红色文化文旅的融合方面哈，大家都想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2: 有的有的，我们也正在积极探索更多的红色文旅融合的项目，比如像红色 NPC 的沉浸式穿越剧，游客可以在棋盘陀上与武壮士跨时空的对话，还有咱们棋盘陀下与武壮士的 NPC 情景互动。后期我们还会增加 VR 的沉浸式体验，用科技还原当时的情景，给游客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然暑假期间我们还会结合民俗庙会、特色美食和各类的亲子活动，推出更多既能感受英雄精神又能游玩的体验项目，请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
1: 也就是说等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好玩的东西上线，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哈，或者说为了更多的想要去游玩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也在筹备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哈，如果您现在也已经打算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文化，或者是说单纯的我想回到我之前学的课本当中的故事当中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周末或者是说有空的时候，小假期的时候，计划一场去往狼牙山的旅行。那听众朋友们，从课文背后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的故事，再到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从沉浸式展馆让文物说话，再到小讲解员的温暖改变，老兵的手掌到年轻人的肩膀，精神英雄精神红色精神从未中断，它一直在被我们一代代人接过守护传递。80多年前武壮士纵身一跃的背影，以宁死不屈的决绝，在历史的天空下刻下永恒的丰碑。80多年后，狼牙山的故事仍然在续写，英雄从未远去，他们从不曾走出这巍巍高山，而是化作万缕长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吹拂着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春天。那也感谢我们李芳馆长和我们李宏宇主管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京津冀的另一处宝地来打卡，我们期待和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时间23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跟你说，现在通州区的家长送孩子上托班，公办园的托位是越来越多，收费呢也是越来越便宜，老师还越来越专业。你会不会觉得这对于年轻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0: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知道这一定对于很多尤其是在通州区的家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2026年咱们的托幼一体化也被写入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两级都列为了咱们的民生实事。所以我也了解到了咱们通州区有37所的公办园已经开设了托班，全区的总托位数量达到了4000多个，普惠占比达到75%。而且啊，8月底前所有的公办园将开设这个托班。
1: 而且现在呢，不光是有没有托位的问题，关键是质量跟不跟得上。那通州区呢也探索了双中心的运行机制，而且还有医育融合的特色做法。那医院的儿科医生直接走进幼儿园，为0到3岁的孩子做生长发育评估和科学营养的一些指导。
0: 很专业啊，从这个幼有所育，咱们往这个幼有善育的方向去逐渐的靠拢。而托幼的一体化也正在改变副中心年轻家庭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托班到底怎么样，家长们放心吗？政府是怎么样保障质量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欢迎您。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啊，贾主任。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莹，张科长，欢迎您。
3: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
1: 以及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好。
1: 还有通州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啊。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的全媒体客户端刊发。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2、3岁的孩子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也是家里最费人的时候。老人带了一整天，晚上腰都直不起来。妈妈想回去上班，又怕孩子没人管。爸爸工作忙，下班回家孩子都睡了。要是有个靠谱的地方能送就好了。这句话说出了多少年轻父母的心声。在通州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4423个托位覆盖了各个街道乡镇，普惠托位占了75%，收费不到市场价的一半。不光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老师懂孩子，环境更安全，还有儿科医生定期来。从不敢送到放心送，从有人带就行到带得好才行。本期副中心会客厅，看通州如何用托幼一体化为年轻家庭卸下最重的那份焦虑。本期副中心会客厅，敬请期待。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了4位嘉宾，有我们政策的制定者，还有执行者，以及我们的家长代表。那其实2026年，我们说到这个托幼的一体化已经被写入到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的两级都列为了民生的实事。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跟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聊一聊。

0: 接入了民生实事，这样发育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一方面呢，既是优化学前教育布局、推动教育公平和教育体系改革的战略抓手，也是副中心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也回应了千千万万个年轻家庭的现实期盼。总体的思路呢，就24个字：托育普惠扩容，学前增智提质增效，托幼双向贯通，一教深度融合。就具体的落实呢，就我们要打好3道民生考题。第一道是有没有，那么打好托位供给问题。我们以公办园托班为主渠道，通过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托位。第二道题呢，就是贵不贵，打好托育成本问题。我们大力发展普惠托育，严格执行市级普惠托育政府指导价，落实生均补助、租金补助等相关政策，叠加托育机构水电气热按居民价格执行的优惠，让普惠托育的价格控制在家长可以承受的范围。第三道题呢，就是好不好，打好服务质量问题。我们构建专业标准体系，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医育融合模式，让家长从不敢送变成放心送。那么到2026年8月底，全区公办园将全部开设托班，公办托位总数呢将达到2000个，较现有的规模会有大幅的提升。那么会构建起以公办园托班为主渠道，托育机构为依托，社区嵌入式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网络。最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让每一个在副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育儿包裹，让幼儿所育成为城市副中心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好，确实啊，卸下育儿包袱这句话是很好的，而且它不是一句冰冷冷的政策口号，也是让我们能够这个稍稍喘气的一个底气。
2: 贾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个其实大家关心的有没有、贵不贵、好不好、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也是因为像我们俩都没有孩子，而且今天很多听众他也没有孩子，想先问一下这个托班，就是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幼儿园之前面对0到3岁的，那我理解的对不对？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什么是托班吗？那个贾主任给我们简单先说一说吧。
0: 这个托班呀，就是我们托育机构应该是0到3、我们现在幼儿园的托班是2到3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探讨就是2岁以下的这个托班。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2: 行，那么现在知道什么是托班了，家长还是很关心咱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哎，托位费到底贵不贵？目前这2方面，咱们通州区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用数据告诉我们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我用数据来回答。我们先说说我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的问题。截止到2026年5月呢，通州区全区总的托位数已经达到了4423个，分布在全区各个乡镇街道。其中呢，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提供了公办学位呢，公办的托位呢是1140个。这些数字呢，意味着我们的街道乡镇托育服务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5%，但年底文景街道的幼儿园开园后呢，我们普惠托育的覆盖率将达到100%。另外呢，我们还有63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也开设了托班，形成了以公办幼儿园为主渠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供给的格局。2026年，我们还在全力推进13址新建公办幼儿园开园的筹备工作。这些新建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已经同步配备托班，确保托育服务与学前教育同步投入。所以呢，在家门口找到托位，通州区的家长们选择还是很多的。我们再说说托费贵不贵。我们严格执行普惠托育服务的指导价，收费远远低于市场的商业托育机构。同时呢，市区财政通过生均定额补助和租金补助的方式，切实减轻了托育机构的运行压力，财政资金的精准投入，最终使实惠都落到了家长的身上。目前全区普惠托位已经达到了3300个，普惠占比已经达到了75%，远远超过北京市下达的68%的目标任务。普惠性幼儿园的托班收费严格依据区级制定的标准执行，保育教育费、伙食费等各项费用都公开透明，没有任何隐性收费。 很多家长都反馈说，普惠托育班不仅仅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这个钱花得值。在招生方面，我们还通过了托育亲子活动、社区宣传等方式向家长开放报名，流程公开透明，便捷高效。
1: 这个普惠托位是不是就是我们政府有兜底，比如说根据这个政府的指导价格来制定相关的标准以及符合这个规范的一些托育的服务呢？
3: 对，
1: 你看这个政府有兜底就是很好啊。刚才张科长也给我们介绍了一组数据，4423个托位，3000多个普惠的托位，以及75%的普惠占比，这些数字也可以说明我们通州区的托育服务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那么托位够不够，我相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家长也很关心咱们质量能不能同步跟得上呢。我听说到咱们通州区建立了一个叫做双中心的运行机制，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咱们的托幼服务指导中心。这个双中心具体是指什么，他们是怎么样分工配合的呢？刘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从2025年8月开始，咱们的托育的管理职责就由卫健部门划转到了咱们教育部门。那么怎么能够扎实的做好这个托育与学前教育的一个叫衔接融合，然后我们呢区教委就在推进托幼一体化工作方面，我们就有了一个考虑，那么就构建了一个业务统筹在家实践示范的这么一个双中心的运行机制，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我所在的单位叫托幼服务指导中心，这是这两个中心一体两翼，分工互补，全域联动。那么我先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托，
1: 说说具体的区别、
4: 具
1: 体的职责。
4: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呢，就简称托育中心吧。它实际上呢，我们的核心定位是一个实践示范。如果要推进托幼一体化的工作，那么在幼儿园，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托的好不好，教师专业不专业，咱们能体现在哪儿呢？那么我们首选窗口单位就应该是这个实践示范的基地。那么托育中心呢，它就坐落在了通州区的东方星幼儿园，它是一所在幼儿园挂牌的这么一个有实训室，还有研发室，还有幼儿园，还有咱们托班孩子的这么一个中心。那么这个托育中心呢，它聚焦的是咱们进行研发，比如说实训室，它的功能就是研发一些叫托育服务照护的，比如急用的工具。然后比如说呢，它要承接咱们托育实操培训，这一些功能。将来呢，像刚才我们张科长说的，还要探索，像贾主任说的，要探索一下开设托小班，因为我们
2: 什么叫托小班？
4: 托小班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啊、我们现在收托呢是2到3岁的孩子，我那么1岁半的孩子，家长也说我也想入园，因为刚才科长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亲子活动，亲子活动实际上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那么我们要在哪儿尝试，就要在我们的第一义这个托育中心来尝试。所以呢，要开设尝试探索托小班、半日班，甚至比如说精准对接下家长需求的，是不是可以开亲子班等等这种多元服务的班型，来满足家庭差异化的这种入托需求，同时又满足区域的这么一个教师素质提升的这么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基地，这是托育中心。那么我所在的单位呢，是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也是2025年10月底正式组建的。我们的定位呢，就和托育中心不太一样，我们是业务统筹。那也就是说，落脚在4个字吧，建、管、培、评。建呢，就是我们要进行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政策的一个研究，结合我们副中心发展的这么一个实际的这个优化制度体系，为全区的托育工作顶层决策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这是建。管呢，那就是常态化的开展全区的，比如说托幼的托育机构的一个业务指导和行业的一个监管和辅助工作。培呢，那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培训全区的托育培训交流，来整体提升托育队伍的一个专业素养。评呢，就是进行托育质量一个评估。简单来说呢，我们归纳为托育中心，也就是东方星幼儿园，它主要是在做 坐实示范这两个字，也就是我们托育服务的一个实践窗口。然后我所在的这个辅导中心、指导中心呢，那就是面上的一个统筹。我们要把行业标准，要把从东方星来提炼出的标杆经验，推送到辐射至全区园所。这就是我们的双中心的一体两翼的这么一个机制。谢谢主持人。
2: 双中心呢，这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像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是孩子家长，我如果家里实在没有人去照顾孩子，我就但有这个极大的诉求，就只能选择咱们的这样的托幼。然后就像咱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听友说会不会考虑送，有的听友像燕林就说，如果没有人看管，托管班是唯一的办法。然后还有说燕林说，缓解老人带娃的压力，减少隔代矛盾，父母可能坚持这个职场和休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现场也有这个侯先生作为家长代表，我们想问问您，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去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具体的现在实践怎么样，说说您的心得
5: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我家孩子呢是2022年9月4号出生的，他按照正常的这个幼儿园的上学的时间呢，他是上不了小班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25年10月份送他上的这个托班，算下来当时孩子应该是3岁多1个月了。
2: 上小班的最低年龄是三岁，
5: 但是他是9月1号之前的生日的才能报小班，所以说就是差了几天他就是上不了。所以但是呢，其实关于孩子上托班这个事儿呢，我们家里边人也一直就反复考虑了很久。之前呢也是家里边的长辈帮忙着看，然后呢这孩子也照顾的也比较细致，我们也是想多留一些这个跟孩子的亲子陪伴的时间。但是后来最终还是决定给他报这个托班了，主要也是有几方面的考虑吧。一个呢就是确实现实生活跟工作方面的考量，因为我跟我爱人呢属于这个都是在职职工，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也都得上班，然后这个确实陪孩子的时间也比较有限。而且呢这个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个不到2岁的一个小老二。
2: 压力很大。
5: 对，虽然说白天是这个家里边有长辈能帮忙的看着，但是这个长期下来吧，这个体力啊跟精力确实都有点吃不消了。这个而且孩子一天一天的长，这个活动量也变得大了，然后精力也非常的旺盛，确实我们也不忍心让老人呢就是过度的操劳。对，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托班的老师实际上还是都比较专业的，而且这个学校呢也是有比较完善的这种看护的体系，从这种孩子的这个作息啊、饮食啊，包括这个活动的安排啊，还都是比较规范的，把孩子放到托班里边，我们呢平时工作中呢也都比较放心。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想让孩子能够提前的适应集体生活。因为这个从孩子本身来说，他这个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自理能力了。而且他这个年龄吧，正是一个这个培养这种这个规则意识啊，还有这种这个社交能力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然后就是平时在家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只接触家里边人，如果说要上托班的话，他可能就会在一个这种集体里边呢也能得到一定的锻炼。之前呢我们也带孩子去体验过这个幼儿园，然后孩子呢他对这种集体生活还是挺向往的，然后这个所以说我们家里边呢也一直认为，就是在这个托班呢，老师也更能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能借着这种集体的环境呢，能把孩子得到一定的锻炼，培养他这种这个沟通能力啊，还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啊，还有这种独立意识啊，学会分享啊，这种而且这个托班呢还有一些这个趣味游戏啊，包括一些绘本阅读啊，还有一些这种简单的手工制作这种启蒙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能在孩子呢能玩得开心，二一个呢也能在玩当中呢就是锻炼他这种专注力啊，还有这种这个动手的能力，这也是为了以后能够上这个幼儿园打好一个好的基础。
1: 确实啊，侯先生说的这些话都很真实，我相信也说出了我们直播间里很多听众他们的顾虑，尤其是这种双职工家庭他们的顾虑啊，确实没有时间带孩子，包括其实也不忍心让家里的老人带孩子，因为忙碌一天其实老人也很辛苦的。所以话说回来，需求这么大，但是如果我们的公办园真的要这样开园办园，其实 实面临的困难我相信也是不少的，比如说这个场地从哪里来，老师够不够，咱们的钱怎么去解决，咱们通州区在这方面是怎么去搬走这些拦路虎，包括目前咱们公办员的托办啊，都覆盖到了哪些地方，贾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确实我觉得主持人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公办员开设托班呢，确实也面临场地的适配，
1: 对
0: 专业的师资还有经费支出这些现实的挑战。那么作为托班呢，我们既要开得起来，那么还要办得优质啊。通州区教委呢也是始终坚持这个问题导向，从三个方面吧来破解难题。第一个呢是破解场地难题，第一呢就是存量优化，那么就是我们在满足3到6岁学位需求的前提下，对30所公办园的托班进行了托班环境的改造，设施的这个购置，那么也要保证我们托位的这个需求。第二呢就是标准的适配，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新建的幼儿园，我们在这个设计阶段就把托班考虑进去，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交付，那么从源头上就保证我们这个托位的适配。第二呢就是破解师资的难，因为现在我们的幼儿园大家也知道都是3到6岁的幼儿，那么现在我们要面临的是2到3岁，那么未来我们还要面临0到3岁的幼儿哈，这些确实对我们老师的这个科学的照护和这个专业的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区教委呢也是构建了存量教师转型和长效培养赋能的师资保障体系，创办了路教会育的讲堂，那么我们现在争取呢，在2026年也实现我们托育教师的年度的轮训全覆盖。那么这样呢，我们不断的这个提升我们的师资的这个能力和水平。第三个呢是破解经费难，这个呢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财政的补贴，那么对于普惠性的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我们呢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那么按照市区的相关的要求呢，我们也是按期，那么对它的定额的补助啊，租金补助啊，定期的足额发放，这样呢用来这个抵补他办托的一些成本支出，那么保证我们普惠幼儿园呢他托班的正常运转。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公办园办托，我们公办园办托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幼儿园的新增托班的它的改造、玩教具等方方面面吧，我们财政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哈，足额的保障，也保证我们公办园能够高质量的开设我们的托班。最后呢，就说到了我们公办园的这个覆盖情况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办园的覆盖已经覆盖到了95%。刚才张英科长也说了，我们现在只有文景街道还没有覆盖到。但是呢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文景街道有2所公办园，我们正在紧张的筹备过程当中。那么预计今年的9月、10月份会陆续开园，这两所园子我们都这个设计了托班。那么随着这个今年9月份、10月份吧，我们就会达到我们所有的街道乡镇我们这个公办园托班的全覆盖。
1: 托育的全覆盖。
0: 对、
2: 这听贾主任介绍啊，心里乐开了花。尤其是刚刚您说未来我们再往0到3岁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可能就赶上了。
1: 是，我觉得
2: 我们，
1: 而且这
2: 些
1: 政府的补贴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我相信这也是区里边下了决心去做的事儿。
2: 对，而且呢，您说这马上现在是95%，很快100%，然后咱们呢还承担了市级新增的220个托位，区级新增的300个普惠托位的任务，我们就很想代表家长们都问问现在进展怎么样啊？能确保年底交账吗？
3: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两个任务呢既是硬指标，也是我们对老百姓的庄园承诺。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任务的具体完成。市级层面呢，通州区承接了北京市民生实事新增2至3岁幼儿托位220个的分解任务，按季度推进，第一季度为累计新增60个，二季度呢累计新增120个，三季度累计完成220个。区级层面呢，我们明确了完善区域托育服务整体布局，提升普惠托位占比，增加普惠托位300个的任务，这也是2026年通州区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按季度推进，一季度新增100个，二季度累计新增200个，三季度呢累计完成300个。两项任务同时纳入了区委督查事项和区政府的折子工程，实行双轨督办。目前全区新增普惠托位300个的区级任务我们已经提前完成，市级托位扩增任务我们也按计划稳步推进。 我们的呢完成这三项任务呢非常的有自信。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公办托位的持续扩容，目前我们已有37所公办园开设托班，今年8月底呢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要求，所有公办园将在年底全部开设托班，这本身就是我们托位扩容的最大增量。公办托班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班，而是从场地、师资、管理全流程的规范化建设，确保每一位新增托位都符合标准。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主任也说了，新建园我们同步配建，2026年呢有5所新建园计划开园，这些幼儿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同步规划了托班，从源头上呢保证了托位的服务供给，同时呢这些新建园的开园托位也会同时同步增加。第三个呢是我们民办园的积极参与，今年呢已经有53所民办园正在申请开设托班，其中大部分申请的都是普惠托班，如果顺利审批，将扩充约1000个托位，能够有效补充公办园覆盖的盲点。我们保证呢这三项年底能够完成，这个三项保证措施能够保证年底交账。一个呢是我们是台账管理，每半个月我们更新一次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二是我们按节点推进，严格按照季度目标倒排工期及时调整。三呢我们是协同联动学前科、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基建、财务等多个科室协同，从场地、师资、经费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总之呢，请我们通州的家长们放心，这两项任务我们一定会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1: 刚才我们张科长说到了两个比较具体的数据啊，包括八月底是所有的公办园将开设这个托班，以及今年还有53所的民办园正在申请开设托班。其实这个增量是不小的，不过我相信托位有了，很多家长就相信，哎，我可以送，但是送的质量是怎么样，大家也很关心。刚才我们侯先生也跟我们讲了托班的这个具体原因啊，为什么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到托班，而且托班之前自己也有过一些担心和顾虑，包括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哭啊，吃得好不好啊，老师照顾得周不周到。如果你有孩子，你会担心这些问题吗？
6: 我刚刚就在想，我最担心的是侯先生说他的孩子很愿意参加集体，那万一我的孩子他就是很内向，他不愿意去，那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能让这样的孩子去？
1: 对，我相信听众们很感兴趣啊。但是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通州区从托幼一体化，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过程。一会儿见。
7: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8: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7: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8: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7: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

0: 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柔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柔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我们聊一聊副中心托幼一体化的通州答卷。
0: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科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家长们很担心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把孩子送到了托班以后，孩子会不会哭啊，吃的好不好啊，老师照顾的周不周到啊，这方面我觉得侯萨你是不是之前也有过这方面的顾虑，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顾虑吗？
5: 确实当时是有一些顾虑的，主要是因为毕竟孩子也小嘛，突然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也是担心他不适应，然后没有安全感，怕他融入不了这种集体的生活，然后呢跟小

0: 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交到什么好的朋友啦、
1: 嗯、
0: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呀，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这个之前的顾虑呢也都放下了、
2: 嗯、
0: 也觉着这个给孩子送托班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2: 您是作为家长的角度跟我们分享啊，那我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会不会您是个例，会不会放到咱们专业来说，咱们确实通州区的整体情况，那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孩子的家长，我还是会担心具体咱们老师怎么带孩子，哎，懂不懂带，还是想请咱们的刘科长刘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3: 好，刚才侯赛家长也说了、
2: 嗯、
3: 还有您是属于没有孩子的、
2: 嗯、
3: 有焦虑的这些新手，
2: 对，
3: 嗯、或者是叫预备新手，
2: 嗯、
3: 那我觉得啊，不光是说两岁的孩子，家长有这个顾虑、
1: 嗯，
3: 我们原来是小班的时候，三岁的家长他也有这个顾虑，
2: 嗯、
3: 总之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家长的担心终究归为是孩子的低龄段的幼儿的这种身心发展的适配性这一点，
2: 对对，
3: 家长很担心，所以刚才像侯赛家长说的，侯萨家长说的，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反复研究到底要不要送托。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是觉得，其实各位家长，无论是新手家长好，还是说准备送托的家长，都不用担心，因为从专业性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相信我们幼儿园，相信我们专业的教育人，来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儿。比如说就是家长最担心的，比如说孩子说哭闹的问题吧，
2: 对对对，
3: 焦虑是吧，
2: 对对对，
3: 其实两岁孩子也有，三岁孩子也是有的，
2: 嗯，
3: 但是对于孩子入园这个阶段呢，首先呢就是报名托班的家长，我们通州区的各个幼儿园会设计一个渐进式的这么一个入园的形式，
1: 嗯，
3: 渐进式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新入托班的时候9月，
2: 嗯，
3: 并不是说直接一天就全日托，这样呢孩子有了分离焦虑和家长分开了，
2: 嗯，
3: 情绪会非常不稳定，
2: 嗯，
3: 那么咱们通州区的幼儿园呢就采取的是在1到2周之内，主要是看孩子和家长的这个情况，
2: 嗯，
3: 我们会选择半日的陪伴，可以上午也可以下午，时间段也是非常灵活的，这样呢来让孩子慢慢的熟悉咱们幼儿园的环境，认识老师，感受自己的小伙伴，适应集体的这样的氛围，那么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帮孩子来脱离家长的陪伴，最终呢实现这个平稳的全日的这么一个独立的入园，这是关于分离焦虑的问题。那么还有是家长说，老师孩子那么小，老师懂不懂怎么带，其实刚才侯萨家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还特别专业的提到说，这个孩子语言社会性的一个发展，
1: 嗯，
3: 我也听到了，
1: 嗯，
3: 然后我就觉得这也对我们教育人呢提应该是一个
1: 比较高的要求，啊，
3: 哎，更高的要求了，嗯，其实也是一个叫什么呢，家长希望啊我们进行高质量的照护，
2: 嗯
1: 嗯，
3: 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专业的科学养育的水平来回答家长的这个问题，
2: 嗯，
3: 简单来说就刚才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老师是懂的，
2: 嗯，
3: 不仅懂而且呢还很专业，
2: 而且还很有爱心，
3: 哎，对，而且还妈妈型，家长型的这样的老师，
2: 嗯，
3: 是这样，所以也无论是在吃的上面，还有说怕说幼儿园照顾不周，然后还有呢就是教师的专业性这块，也是请咱们家长是放心的，
1: 嗯
3: 嗯，
1: 那我们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
3: 效果，
1: 嗯，
3: 这个还应该是给咱们主持人和这个
1: 家长，
3: 哎，广大家长举一个例子，
1: 嗯，
3: 就是现在呢先不说入托，先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
1: 嗯，
3: 就是我们现在啊应该是截止到5月底，我们已经有248名婴幼儿通过亲子活动报名托班了，
1: 嗯
3: 啊，这个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是入托的孩子怎么样，
1: 嗯，
3: 现在我们提到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家长的托育观念正在转变，
1: 嗯，
3: 由我们倡导家长带两岁的孩子入幼儿园，
1: 嗯，
3: 现在变成什么呢，家长主动的送孩子到幼儿园，就是像刚才侯萨家长提到的是主动送的，
2: 嗯，
3: 这个主要我觉得是源于家长对托育服务的一个认可和信任度，
1: 嗯
3: 那么这个活动是通过什么来得到的这个效果呢，
1: 嗯，
3: 就是还补充我刚才说的有一点，就是在您没有入托班的时候，我们通州区针对0到3岁的孩子开展的是所有的普惠幼儿园开展的是托育亲子活动，
2: 嗯
3: 每周一次，
2: 嗯，
3: 家长可以通过咱们市教委上线的经

0: 小宝平台、
1: 哦、
0: 啊，您可以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平台上面搜索自己附近的幼儿园、
1: 嗯、
0: 开展了哪些您感兴趣的活动，按照那个时间点去报名。
1: 嗯、
0: 大概每月有5000左右的家长来参与咱们通州区的活动、
1: 嗯、
0: 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在5月底收获到了248名孩子的入托、
1: 嗯嗯、这些亲子活动是不是都挺有意思的？
0: 对、
1: 都有哪些呢？
0: 这些亲子活动主要是包括几个板块吧，孩子的身心发展、然后还有社会性，还包括家长讲堂、
1: 嗯、
0: 等等，就是针对不同的家长的需求，来家长来自己选择，
1: 嗯，
0: 每个幼儿园都有自己定的主题，
1: 你看啊，这个刚才的数据是248名的幼儿通过亲子的活动报名托班，这个数据很典型的说明了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信任，包括刚才说到的渐进式的入园是很管用的，包括刚才数据也证明到了现在通州区的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们的托班，也愿意把孩子送进去。那送进去之后其实也蛮考验我们老师的专业性的，所以在这里也问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咱们托班的老师和幼儿园小班的老师啊，这个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去选到符合标准的培训班的老师的？张科长，
2: 嗯，好的。很多家长以为呢，我们托班老师跟小班老师差不多，都是看护孩子嘛。其实两者在工作重心和教育方式以及能力要求上都有所差异。我们先说说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幼儿的不同。小班的孩子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会说完整的句子，能够表达基本的需求，也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所以呢，小班老师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以保教结合，侧重于通过集体活动和游戏来引导和发展。但是托班呢是2到3岁正在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那种关键期，不会用语言完整的表达需求，更多的呢是通过情绪和动作来表达，比如哭了、笑了、坐在地上了或者跺脚。所以呢，老师是孩子行为的解读者，第一时间我们要捕捉和回应他们到底是饿了、困了、想妈妈了等等生理与情感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老师常说的叫回应性照护。托班老师更像妈妈，而小班老师呢更多的应该像老师。具体来说呢，有几个明显的区别，落到具体的行动上差异也很明显。就是小班老师可以用语言指令，比如小朋友们我们排好队，托班老师呢更多的是用肢体的语言和简单的词汇，比如我们蹲下来来平视孩子，并伸出双手说来宝贝儿过来。在选拔上呢，我们不仅看学历和工作经历，更要重点考察老师的专业性、耐心、观察力和亲和力。在这方面呢，我们专门设置了婴幼儿身心发展、情绪照护、游戏设计等培训模块，今年4月到6月的系列培训就是围绕这些开展的，集中授课、跟岗实践、案例分析和经验分享，确保我们老师能够真正的带小小孩的专业本领。
1: 其实这几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啊，确实咱们小班的老师可以用这些语言的指令来去跟小朋友们去指挥，但是这个托幼方面其实很多还是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也是需要去建立刚才说到的这个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关键时期。
3: 刚刚您说能听懂孩子的哭声就能表达出我们判断是饿了呀还是怎么样啊，我们就很想问侯先生啊，就从您亲身经历来看，咱们托班老师在照顾孩子方面有没有哪个细节呀或者是片段让您觉得哎真的是做到这一点了，很感动？
4: 确实有，因为这个刚才三位领导也说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托班老师在专业方面的这些水平吧。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就是有一次我爱人参加了一个家长会，然后他就说这个班主任在聊到这个孩子在学校的这种表现跟有一些小的进步的时候，就是他眼眶里边都闪着泪花的，然后那个脸上都是那种特别欣慰的表情，然后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喜欢孩子的人才能自然流露出来这种情感，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觉着

0: 就是比如有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家简单的拿水冲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就自己主动的去那洗手台那儿，然后这个把那个手心手背就按照那个七步洗手法还念着口诀，就洗得特别认真，然后洗完了还说了一句谢谢水龙头。
1: 哇，
0: 嗯，对，然后那一刻我觉得这老师在这个托班老师在这个带孩子方面嘛，就是真的还是挺用心的，而且确实是有一种那种引导式的这个教育的方式，也是让他养成这种好的习惯。
1: 您说这个细节我就想起我就是从小没有上过，因为我那个年代也没有托班，我就没有学，所以说为什么从小要养成一些好习惯，所以我现在洗手还很潦草，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所以说感触还是很深的。
2: 对，包括刚才你说这个通过孩子的哭声来判断这孩子到底是饿了还是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教师能力的水平能力的一个方式啊。确实这些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这不仅是技巧，更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注。那么其实除了老师的火眼金睛之外，我听说咱们通州啊还有一个秘密的武器叫做医育融合，就是把大医院的儿科医生请到咱们的幼儿园里来。家准，这个想法初衷是什么？目前推进的进展如何？
3: 主持人好。是这样，医育融合呢是我们通州区教委在这个办托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就非常重视，也不断的这个探讨提升的这么一项工作吧。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从这个孩子啊他的成长特点出发的，因为3到6岁啊我们强调的是保教结合，但是0到3岁的幼儿啊他其实更需要就是科学的养育照护与专业医疗保健的双重的呵护，就是要把生活照料、健康保健还有亲密的早期互动都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看孩子他长得好不好，他的运动能力是不是跟得上，他呢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呢需要早点干预。那么这些呢其实他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那么这些他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这样呢我们就联动了我们卫健委，把专业的儿科指导直接呢送到了幼儿园，由我们的这个儿科医生呢他们到幼儿园里来，他也指导这个老师和家长做好幼儿的健康评估和科学的养育，这就是我们医育融合的由来。那么我们呢目前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效，我们构建了医护加照护双重保障模式，我们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呢负责整体的策划和资源对接，那么在资源联动上呢我们与三甲医院、区妇幼保健院等优质的医疗资源也建立了深度的合作，目前呢我们也是研究制定了1+12的茁壮计划，这也是我们的通州区医育结合的一个特色的工作。这个1+12呢就是我们紧扣全年12个健康主题，每月开展专家入园这个1:1的生长评估和科学的这个指导系列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推动各幼儿园根据自身条件联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地卫生服务中心这个不同层级的这医疗机构啊，形成了区级引领、园所落地、多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让家门口的专业育儿指导成为常态。好，谢谢主持人。
2: 确实啊，医育融合这个做法很有通州的特色。
1: 您讲到这个健康主题，我不专业的这个揣度一下，估计可能跟肥胖呀、小近视眼呀、坐姿等等可能是有一些关系。那别让我猜了，想问一下，跟我们具体说说案例吧。比如说咱们这个医育融合亲子活动到底是怎么开展的，最近一次是怎么开展的呢？
4: 主持人也很专业啊，刚才说到了近视防控啊，说到了肥胖，还包括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啊，感统能力训练，
1: 感统
4: 哎
1: 是什么意思？
4: 感觉统合的能力训练，比如说咱们在走平衡木的时候你是不是能稳稳当当的走过平衡木？有的孩子可能是走到半截他就
1: 平衡不好。
4: 对对，比如说咱们这个做翻滚运动的时候，从这一端拿到球翻滚到另外一端，是不是能准确的按直线翻到这个垫子的终点，是不是能准确的把球再放到这个球框里，这些呢就刚才是主持人接着主持人刚才提到这几方面，也包括我们贾主任提到的1+12的这么一个茁壮计划里面。刚才主持人说给您提供一个这个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活动
2: 来分享一下、
4: 来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个在托育综合中心我们东方星幼儿园组织的一次异语融合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开了一次亲子运动会。要按我们常理来想，亲子运动会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游戏，
1: 对，
0: 哎，来达到一个锻炼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啊，挑战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这次的运动会呢，是打破了传统的这个亲子运动会的这么一个模式，是把刚才说的生长发育评估、感统训练等等放到了这个场景中。活动前呢，是由陆河医院儿童中心的团队和我们园所的教研团队来共同打磨出一个感统发展特点的这么一个游戏的方案。然后在活动中呢，就是先由咱们陆河医院的团队给家长来做一个小的感统发展方面的一个调研问卷。家长来填写一下孩子平时的这种行动运动状态呀、行动表现呀、感官发展的情况。那么这个问卷呢，是要到最后的时候要咱们医疗团队要给家长一对一的做一个指导的。这是前面的一个活动的前期的调研。那么在活动中，就是刚才跟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设计了很多关于孩子前庭功能、肢体协调、平衡能力、身体控制力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游戏。就我刚才跟主持人提到咱们的侧滚翻的这么运球的这个小游戏，有的孩子呢，他能很迅速的把球从这端通过侧滚翻然后翻到另外一端，有的孩子走着走着歪了跑到垫子下面去了。
2: 它其实是不是特别考验孩子的平衡能力？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动作能够精准的刺激到孩子的这个前庭系统，锻炼孩子的这一个空间感知。你滚的时候是不是歪了呀？是吧？这个空间感知，还有呢，身体控制。我如果歪了，我是不是要控制我的身体啊？到垫子的另外那头，还有肢体的协调能力。这些呢，就是我们通过和医疗团队在一起合作，来开展的这个过程。那么在最后还游戏结束了，家长很开心的感觉，我们的孩子，家长会考，他的孩子能完成这个游戏，我的孩子怎么就在这过程中没有完整的完成游戏呢？那么医疗团队呢，还设置了一个一对一的这么一个专属环节的问诊。通过这个前期的问卷调研，在活动中的一个孩子的游戏表现，然后为每组家庭，是每一组家庭，而不是泛泛的所有的家庭，给家长提供一个个性化的孩子的生长发育评估。同时呢，针对孩子的这个游戏表现、感统训练、运动提升、日常的习惯培养等等方面呢，还给出一个特别落地的这么一个居家的建议。也就是说，不光孩子这个过程中受益了，家长也在这个陪伴的同时学会了科学育儿的方法。
1: 对，关键不是玩，关键还是通过玩去更加了解自己孩子的各方面的发育啊，包括有没有一些问题提前干预。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主持人也很专业，
1: 听进去了。所以说这个确实很有用啊。
2: 对，包括刚才说到这两个中心，其实这两个中心他们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托育是从点上去深耕，而咱们的这个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在面上来进行统筹，这个模式相信也很扎实，在通州区也落实得很好。那这样的异域融合活动，我很想关心，想问一下，这个是一次还是说未来也会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展？目前咱们的幼儿园推进的进度是如何？咱们效果是如何的呢？张科长。
3: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是常态化的，这是我们通州区托幼工作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亮点。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区级层面的安排。我们正在与三甲医院的儿童中心合作，将异域融合的活动升级为体系化的课程，围绕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设定清晰可衡量的发展目标。我们在园所层面呢，各园依托北京市教委组织开展的亲子托育活动呢，积极联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以及我们三甲医院等专业的机构，邀请我们的儿科专家走进幼儿园，开展生长发育评估、膳食营养指导、感统综合训练等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时呢，活动设计注重从园所向家庭延伸，通过现场的实操演示和一对一的义诊，刚才像刘主任说的，提升我们家长科学养育能力，实现了医教家三方有效联动。截至到5月底呢，全区已累计开展的异域 融合的亲子活动呢，已经达到了150余场，场场爆满，实现了家门口的健康指导。家长们的反馈也特别好。一位家长说呢，以前周末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现在每周都盼着去幼儿园参加活动，孩子玩得开心，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育儿知识。总的来说呢，意育融合的亲子活动呢，已经成为通州区托幼一体化的一张工作名片。我们会持续推进，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1: 嗯，您刚才说到家长盼着，我就想起我周围很多同事就盼着开学，就是不管是自己孩子多大，这就说明其实是对我们教育资质啊、教学校的一种信任、
3: 认可。对，
1: 哎呀，说到认可，其实还是有一些顾虑。为什么有一些家长不想把孩子送过去？会觉得在哪儿都没有家里最安全、最卫生。所以说会考虑一下，咱们怎么能确保每一家开托班的幼儿园都能达到安全、卫生、师资这些标准呢？家主任，
4: 主持人好，这个呢，我觉得是家长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民生的焦点，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最底线、最红线的这么一个要求吧。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最严标准、全程监管、全域覆盖的原则，从准入的标准、托班的准入标准、常态的监管、督导考核三个维度，那么全面也是压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开设托班幼儿园的这个安全责任三个方面吧。

0: 办学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多部门联合检查的机制，那么常态化的开展安全的监管，像食品安全呀、消防安全呀、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吧，我们加大这监管的力度。那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呢，我们也是坚决限期整改、挂牌督办。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托班的这个情况呢，安全的情况纳入我们的督导评估，那么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亲子活动的质量、这个安全卫生师资管理的情况，那么全面呢都纳入了我们学前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范畴。
2: 嗯，
0: 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动态的调整督导的重点，那么根据我们的检查情况，我们相关部门会进行研判，这样每月我们都会有我们督导的重点，用我们专业化常态化的督导规范幼儿园的办托管理，那么让我们的幼儿园都能够在安全卫生师资等方面呢达到标准，也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放心。
2: 嗯，
0: 好，
2: 感谢嘉准。其实从这个准入到监管，再到刚才说到的督导闭环的管理，确实是很严密的。那2026年秋季，咱们通州区也将会有五所新建的公办园计划开园，而且全部配套托班。那具体情况是怎样？布局又是如何？未来几年托位总量会达到多少呢？请陈科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26年秋季呢，计划有五所新建公办园，分布在不同的街道和乡镇，可以有效填补区域空白，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到家门口的托育服务。所有的新建园从规划设计阶段都已经配建了同步配建托班，比如我们的林秀家园幼儿园今年6月已经开园，提供学位呢270个，就包含20个托位，实现托育服务与学前同步教育同步投入使用。除了这五所幼儿园呢，我们还在全力推进另外八所新建园的开园筹备工作。这八所园全部投入使用后呢，将新增学位2250个，托位也将同步增加。从布局上看，我们这些新建园覆盖了通州区多个重点区域，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导向，就是托育资源跟着人口走，跟着需求走，哪里托育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就往哪里倾斜。同时我们还在深入挖潜社区嵌入

据所有公办员将全部开设托班，公办托位就将达到2000个。在普惠托育方面，随着新建园陆续投入和现有所有园所的继续挖潜，普惠托位的总量将持续增长。我们的目标是到15亩的期末基本建。

0: 不仅是咱们政策的温度，我相信也是千万个家庭所关心的和所安心的地方。
1: 嗯，非常感谢四位嘉宾，那么也愿每一个在服务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育儿的焦虑，收获孩子成长的喜悦。
0: 嗯，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马上接近尾声了。
0: 是，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请下载融汇服务中心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在服务中心感受又有善育的温度和力量，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2: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8: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手机使用的话题。手机连通了世界，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早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了。但是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成果结果显示，2005年的时候，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手机接触时长就已经达到了109.5分钟，较2024年是有所提升的。同时呢，也有调研发现，超过80%

0: 科学学院心理系的副教授孟泽龙老师。孟老师您好。
1: 月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受邀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手机使用和它引起的一些心理问题方面的话题。
0: 那孟老师，您看现在有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很多朋友会反馈说自己感觉到这个手机真的挺神奇的，刷起来就停不下来，感觉有一个黑洞像一个磁铁一样在吸着自己，但是又说不清楚，到底是在刷什么？您感觉这个现象的背后它包含了哪些我们心理上的原因呢？
1: 其实这个现象目前非常的普遍。从心理学上角度上讲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错失焦虑，也就是我们非常担心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会错失一些重要的信息。

0: 统一住宿管理，是不让使用手机的。但是这个孩子一旦回到家之后，我们去家访的，然后他的家长就跟我们反映，这个孩子周末两天基本上就成天从一醒就抱着手机啊，一直用到他睡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家里边呢，然后我的这个父母啊，年纪接近60岁了，然后他们也是啊，平时在这个没受事情的时候也喜欢抱着手机，哎，比如刷短视频呐、啊，或者是听一些这个播音的一些这种节目啊等等的啊，所以手机的这种使用几乎已经广泛的存在于咱们的各个年龄阶层中的。
1: 嗯，那一会儿您就帮大家分析分析，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现象，但可能它的成因和心理的因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刚才您反映的说是在内蒙支教的时候，家长会反映自己的孩子们会出现这个情况。您感觉到家长在反馈的时候内心有焦虑和不安吗？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对于这种现象还是挺担心的，因为据我家访的这个情况了解，有部分学生他们整个周末就都沉浸在这个手机使用中、
1: 嗯、
0: 包括刷短视频或者玩游戏，
1: 确实时间挺长的。
0: 对，然后甚至影响了比如说他们周末基本上不会写作业呀、啊，不会去进行一些外面一些体育运动啊等等的，所以呢家长都非常的担忧，一个是担忧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另外一个就是担忧怕长期的使用手机对眼睛啊，对身体啊，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嗯，那所以家长的担心其实也是对的，确实这个屏幕看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各方面的身心的发展。那现在我们要提示一点，刚刚您看大考结束了，很多这个考生们都已经放松下来了、嗯、可能家长也会觉得孩子苦了那么多年，现在可以放松一下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手机使用过度的一个高峰的时期、
0: 嗯、
1: 所以要提示大家，手机使用是一个好事，能让我们足不出户的就了解外面的世界，当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紧张的工作生活当中可以放松一下，但是也要有度哈。
0: 是的。
1: 那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老师，您看到自己的父母在不停地用手机的时候，内心会感觉到焦虑吗？
0: 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从他们为什么使这个过度使用手机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去看、
1: 嗯、
0: 如果只单纯看现象，觉得他们去过度使用手机好像对他们有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但这个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因为我现在没有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可能他们有一些这个情绪情感上的一些需求我没法完全去提供给他们，然后他们可能利用这种比如看直播呀，刷短视频啊等等这个方式来获取这种情绪情感的一个补充，如果是从这个方面呢，它其实是可以替代或者说是帮助我们去补充一些这个情绪情感方面的需求、
1: 嗯、
0: 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可能这种线上的这种情绪情感跟我们线下的这种真实的家庭的人际互动，包括社会上的一些人际互动还是不同的，那不能够因为说完全沉浸在线上的这种互动或者情绪情感获取中之后就完全忽视了啊，或者是甚至降低了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情感互动，那这种可能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嗯，您正好说到了老人刷手机看直播的一个心理了，也确实如此，引得我们深思啊，可能是一些陪伴的人他的错位或者他的缺席他的缺位，导致了老人心里有这种需求，陪伴的需求，所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那还有一点就是老人，您刚才说到特别对，有些人会发现沉迷看这种直播购物啊，刷短视频呀、啊，甚至于是经常喜欢看这种养生类型的小贴文，或者是买一些这个，要不然就是很便宜的小商品，要不然就是非常贵重的保健品。那这些背后的心理需求，刚才您说了，可能是我们一些陪伴的缺席，还有没有别的需求的驱使呢？
0: 嗯，其实一方面是刚才咱们提的，就是关于这个陪伴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老年人他们共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自身健康啊，甚至我们平时不太愿意谈，但是这个可能是老年人，每个老年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嗯、就是对于死亡的这么一种恐惧。那其实对于这个死亡的恐惧呢，我们有一个心理学上专门对它的一个理论，叫做恐惧管理理论，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死亡有这个恐惧，以及我们是如何去对抗它的。
1: 而且它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会越来越深？
0: 是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且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之前身体很健康，他可能对于这个死亡恐惧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知，但是如果他生病了，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他明显感觉出哎，需要别人陪伴和支持的社会支持的时候、嗯、没有这个社会陪伴和支持，他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

他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对抗这种死亡恐惧，所以老人他很多去买这些保健品，并不说真的是相信它的一些功效，而是一种类似于心理安慰。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存在一些效果，那这个效果能够缓解我对于这个死亡的这个焦虑，死亡的这种恐惧，所以呢，他们愿意去花大笔的钱，投入在这个上面。

0: 受了。
1: 是的，是的，主要可以通过一些心理，我们说类似于安慰剂呀，或者是缓解对于他这个，他认为，哎，我做了这件事了，我的这个身体变好了，我离死亡就更远了啊，一种自我的一种实现。
0: 那这种情况下，作为子女或者作为家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 这个其实我们了解了他背后的这个原因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老人他去购买这些东西本质上是因为害怕。那如果我们从其他一些方面可以给他提供这种支持，那我们常讲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家庭晚年生活非常的幸福啊，比如说他活了非常大的岁数，最后离世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叫喜丧。
0: 嗯，
1: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死亡，说有的人可能他就叫喜丧，有的人他就非常恐惧，原因就在于前者我们是利用这种家庭的温暖，让他的自我的满足帮助他觉得说在面对死亡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什么遗憾。那也就从侧面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我们通过这种家庭的互动给予老人这种家庭的支持，包括社会上的这种支持，那可以让老人缓解他的这种对于死亡的恐惧或者死亡的焦虑。那这样他就不需要去通过买保健品呀，哎，花大量的钱呐，等等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焦虑的这个抑制啊。所以我们可以多陪伴老人，或者是如果没有办法线下的陪伴啊，多跟老人进行一些聊天沟通，多给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温暖，可能就能够很有效的帮助到老人。
0: 哎，您看现在那手机就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距离离得比较远，这个时候手机可以帮您拉近彼此间的物理距离，您经常打一个视频非常的方便，就能够从某些角度来缓解他们内心的这种空虚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的是，责备他为什么不停地刷手机，为什么不停地买东西，不如从自身做起，做点改变，而不是去彻底的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哈。您的做法改变了，可能慢慢的父母的行为也就会随之而改变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中青年人了。在职场当中，很多朋友会感觉到工作离不开手机，像刚才孟老师介绍的，有些朋友害怕错失信息，确实是这样的。您知道我之前在做记者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同事真的内心非常的焦虑，他们就是生怕看不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报道，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信息的联络，甚至于晚上都睡不好觉。那这种工作离不开手机的情况下，下班依然会靠手机来打发时间，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您感觉这个是属于手机的依赖吗？就比如说离开了手机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像有的朋友上台的时候不拿个稿子，手就不知道往哪儿放，差不多一个感觉，内心感觉到没着没落的。那我们现在建议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呢？
1: 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上班频繁的使用手机，下班之后呢还是使用手机来进行娱乐，
0: 可能上班使用手机是迫不得已的，
1: 对，下班呢那我们继续使用手机，可能原因第一上班非常忙碌，那晚上回去之后我没有什么足够的时间去开展一些减压或者是娱乐的一些活动了，那么手机短视频啊，或者是游戏这种可以方便获取，然后快速帮助我来进行这种情绪调整的这种活动形式，可能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下班了还继续玩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一种惯性问题，就是我在工作过程中长时间的使用手机，但我下班之后我习惯了拿着手机不停的在滑。有些人可能他在滑的过程中他没有说我是娱乐或者什么，他单纯的只是下意识的在滑动。那这种形式呢，实际上是他上班的时候手机使用过度使用的一个延续。
0: 而且您看，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朋友圈刚刷完把它关上又打开再刷，甚至都没有一条新的更新，他还会不停的刷。您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心理的机制在作祟吗？
1: 我们说频繁的去刷新朋友圈，还有包括我们去这种看短视频，然后不停的去上滑，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在心里期待说，哎，我滑一下或者我用一下手机，它会不会又蹦出新的这种信息。这种新的信息的这种刺激，为什么我们会频繁去这样做，这来源于可能是我们心理学中一种叫做强化。我们的强化就是我去做了一个行为，然后这个行为能够得到一些正向的激励， 或者是帮助我去消除一些负面的一些感受，那么我下一次还会乐意去做这种行为。比如我上滑一下，哎，我刷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的朋友圈，我了解了他的一个动态，哎，我很感兴趣，或者是我看视频往上一滑，滑到了一个新的视频，哎，这个视频很有趣。那为什么我们会频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滑一次会不会出现新的东西。那这种强化我们称之为辨比强化，它的内在逻辑其实和我们的读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具体做几次之后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强化，那我就认为我下一次可能就能够刷到一个新的内容，或者是刷到一个我感兴趣的东西。
0: 嗯，而且您看，它也没有绝对。

0: 现新的这种内容，我感兴趣的内容，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本身它不是让您产生快乐，它解决的是我们的一种期望，就是我有期望，产生期望了，我的大脑就会出现多巴胺。所以当我有期望这一瞬间的时候，我们的多巴胺是最高的。那也很反映出为什么很多人刷完之后把手机放下立刻他就不快乐了，因为多巴胺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快乐调节的这么一个物质，那我一放下，多巴胺分泌降低了，那我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水平立刻就下降了。
1: 所以想持续快乐，我就会不停地刷手机。
0: 是的。
1: 那现在也会发现，其实刷这个短视频的人可能比看个电影啊看个剧的人要更多，这个用户适用人群要更多了。您觉得喜欢这种碎片化的内容的处理，它包含了哪些我们心理上的原因呢？
0: 首先这个可能是有一种这种现实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工作或者是平时的一些娱乐生活中

0: 语，就会导致我们的认知能力发生一些改变。每一次出现一个新的刺激，我们的注意要把认知资源集中到我们出现的新的刺激上。我们的整个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一旦我们要把注意放到新的刺激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去对已有的这些刺激去进行深入加工了。那么频繁的去刷这些碎片化的这些内容，就会导致我们不停的需要把注意集中在当前的新意刺激上，而没有办法把认知资源集中在去加工它们上。那么一旦我们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我们的认知就会告诉我们，哦，我不需要去深入思考，我只需要去集中处理当前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的这种深入加工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1: 那他除了在手机使用上，对于这位朋友他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会有这个切实的影响吗？
0: 确实会有。那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对这种大段的这种文字，或者是丰富的这种资料啊，或者是长时间需要集中到某一个任务上的时候，那么一旦我们的注意力被已经训练成，哎，不停的去切换注意新意刺激的时候，我们自身注意的这种持续时间，因为我们说注意除了选择的一个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功能，那么这种持续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就很难去把注意力高度的保持或者集中在某一个单一事物上了。那也就是现有研究就发现说，长时间使用这个手机，比如说三小时以上，每天三小时以上使用手机，这些个体他们的这些注意能力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降低，特别是对于这种注意维持能力啊，会有显著的降低。
1: 确实如此。我之前也有朋友和同事反映过，可能这个工作它没有那么的繁忙，或者没有那么的难，就是填一个表格，可能就是持续的时间会长。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要是集中精力去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做完了，但他可能期间就是填两行就要去刷一刷手机，填两行就要去干点别的事儿，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下来了。或者是我们会发现，现在有些朋友这个手机短视频时不时就开着，你问他看的什么内容他可能不知道，比如吃饭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就拿它当一个背景音，但是如果你让他不开着专心的干一件事，他做不下去。
0: 是的，因为刚才咱们就提到了注意，其实注意我们讲可以按照不同的这种类型去进行分类，一般我们称可以有选择性注意，就是我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刺激，比如在多个刺激之间我要选择去注意那个刺激。另外一个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可以同时开展多个任务，那么我在不同的任务上我需要分配不同的注意资源，那这种叫分配性注意。还有一个就是我对单一一个任务，某一任务我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这种持续性注意。那么如果我们的注意资源主要都集中在了刺激的选择，或者是我把它拆分成不同的模块，哎，这个任务我分配一些注意，那个任务也分配一些注意，那我们的注意资源可能就没有办法拿来足够的去进行持续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他的注意模式受到手机使用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以前他可能能够把注意主要集中在单一任务上，但现在他可能像您提到的，我把手机开着我就听个声，那他就把它进行了一个分配，那我能够调用的单一任务上的这个注意资源，总的注意资源就减少了，那么我这种持续时间可能也相应就会减少。
1: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会抱怨，可能一个短视频十几秒钟、二十几秒钟，时间很短，但刷着刷着这个时间过去很长，几个小时就没了。这几个小时其实完全可以看一部电影，或者是看一点这个书籍哈。但是现在却完全发现自己静不下心来，看完一本书，甚至于看电影都会使用倍速。您觉得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恢复我对这个事情的注意力吗？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注意的恢复，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需要花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0: 还是有希望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受到手机的影响我们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会分心或者是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过去了。那么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可能就是需要做到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就是比如我们的手机，当我们不是必须使用它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我们随手可以看到或者拿到的这个地方，避免这个刺激影响到我们。那当我们 注意力中没有这个工具的时候，可能它对我们的影响就会降低。
1: 但您知道现在有些人出门或者是手头没有钱包没有钥匙可以，
0: 对，
1: 没有手机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对，所以第二点就是，如果当这个手机我不得不携带，或者说我一定把它放在周围的时候，那排除比如说确实手机响了啊，有电话了，有信息了，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哎，我突然我想用一下我的手机了，那出现这种冲动的时候，不要立刻去使用它，而是可以先在心里边简单的默数几秒啊，一般可以默数五秒，然后再想一下我是不是现在真的是要使用手机，然后感受一下为什么我现在是要使用手机，是不是心里边有一种焦虑感，这个焦虑感产生的原因啊，是我由于别的事情产生了焦虑情绪，还是因为我担心错失一些，像刚才我们提的错失焦虑啊，是由于我害怕错失信息所引起的。经过几秒钟的这个冷却之后，那你使用手机或者想看手机的这个冲动可能就消失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使用手机，那说明确实你对这个手机有一个正当的使用需要。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会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
1: 嗯，听起来就跟买东西一样。
0: 对，
1: 你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把它放在购物车里放两天，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热情或者是冲动就下去了，就觉得这东西可有可无了。
0: 对，
1: 我们就给自己一点这个冷静期哈。还有一个现象，我发现现在的人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学习了，而是可能不想花时间去学习了。会发现有一些短视频的内容其实挺有营养的，会把一个电影、一本书，甚至于一个知识浓缩到短短的十几秒、半分钟之内。给你讲清楚讲透彻，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手机就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学习的搜索引擎的功能，帮大家把这些东西浓缩起来，甚至于改换用一些比较趣味的方式来教给你。但您看

0: 一种天性，我们的这个认知其实它用通俗话讲说非常的懒，如果能用最少的力去达到最大的效果，那我们一定会去尝试使用这种方式。那短视频实际上正好切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认知需求，它满足了我们这个认知需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获取尽量多的认知信息，这么一个需要。所以呢，我们愿意去看这些短视频或者是一些浓缩的这些信息，而不愿意自己去查找，是因为我们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在同样的单位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个情况本身它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就是第一，信息的获取本身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一种锻炼，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不去进行这种信息搜索，甚至心理学上有专门有一个名词叫信息的采择，就是到底哪些信息对我是有益的有用的，哪些信息是无效的，甚至哪些信息是有害的，这种能力本身是我们需要通过长期的这种锻炼所获取的。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看别人选取好的那些信息，我们可能就会丧失掉锻炼我们这种信息采择能力的这么一个基础。另外一个，别人的编辑好的这种视频或者说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文章这种观点，它到底和我们自己真的加工的这种信息之间是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也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别人的加工必定带有他自己认知的特点，而我们自己如果完全不加这个思考的不加选择的去采信别人的那个观点，久而久之我们自己的这种判断能力什么等等的这种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慢慢就会习惯了去接受别人的这种观点啊，习惯了去接受这种高浓度的这种信息观点，因为这种高浓度信息它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思考，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丧失了一个自我思考自我思辨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1: 所以说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是快捷的，能够把很多有用的知识或者你现在急切需要的一些东西给您送到眼前，直接就能拿来用，确实很方便。另一方面可能我们自己这个学习的能力会丧失一点啊，比如说同样是查路线，有些朋友只会用导航，你拿一个纸质的地图，手机没电了看地图都不会看了，这个其实能力就丧失了。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其实我们在自己去查询资料去整理资料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这个短视频看的我学得很快学得很多，看了30秒学会了很多东西，但过不了2天就忘了，但我真的是自己去查的时候可能能记好长好长的时间。
0: 是的，我今天其实就有一个小例子因为我之前的那个电脑坏了，我买了一个新的电脑，然后这个新电脑它刚开机需要有一些设置，于是我就查了一个短视频看怎么来设置，然后它很短，1分半钟，然后我说这个1分半我看一遍之后我自己对着电脑直接设置就可以了，结果刚设置了在短视频中相当于10秒钟的内容，
1: 你得一步一步的跟着他做。
0: 对，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看了一遍好像觉得我记住了，结果真的实操的时候发现没记住，还要反过来一遍一遍一遍的去做。所以这种短视频它的信息因为密度很高，让我们会以为说这个事情我全了解全掌握，
1: 而且感觉所有事情都很简单。
0: 是的，结果在真的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才会发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自己学过系统的学过的那些工程师，可能不看短视频也能够简单的操作这个事情。这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如果真的对这个知识感兴趣，我们可以自己扎实的把它学一遍哈。
0: 是的，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视频里介绍的那么简单。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孟老师接着介绍，如果对于青少年的朋友来讲，我们的手机使用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包括我们如果真的是想逃离手机的枷锁，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青青相伴，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

0: 我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接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3 2 1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8: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感谢大家的收听。那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孟泽龙老师。孟老师您好。
9: 哎，月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那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指尖之外的生活，重拾生活的本真。您看上半时段您介绍了青年人和这个老年朋友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利和弊，我们接下来说说小朋友了。从小到大来说啊，很多家长会认为不给孩子看手机就会哭闹，感觉非常的头疼，甚至于有的时候确实如此，你给孩子一部手机一个平板，这个家长就能够从中解脱出来干点自己的事情了。那从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讲，过度的和过早的使用手机会对孩子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9: 首先从这个孩子的神经发育上讲，因为我们说人类个体他的一个大脑包括我们脊柱脊髓中有神经细胞，神经细胞它的完全发展成熟一直是需要18岁左右。
8: 18岁，
9: 对，18岁，儿童期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神经系统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如果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手机呢，有一项研究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神经发育指标进行了一个探究，发现长期的使用手机，我们的大脑的整体的这个包括灰质，我们的白质，大脑的一些皮层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它的整个的体积会减小，它的各个网络功能之间的这个节点的连接会减弱，包括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的这个海马体这个区域，它的体积也会减小，以及像我们在我们认知加工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作用的小脑啊，这个区域啊，它的功能也会减小，以及在我们儿童发展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称之为前额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额头，这个额头这个头骨后面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它控制着我们这个个体的这种执行功能，包括我们的认知灵活性，我们的工作记忆，然后意志控制等等的功能都是由这个负责。长期的过度使用手机会降低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的厚度，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执行功能，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8: 这个是日后是不可恢复的吗？
9: 其实通过这个降低手机使用，可以慢慢的恢复，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神经细胞的发育一直持续到18岁，所以我们大脑神经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可塑性。那么如果长期以往，它可能会受到一个 比较长时程的影响。但是如果尽早发现，尽早的减少孩子过度使用手机这种情况，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还是能够发展到一个正常水平的。
8: 嗯，所以家长发现这个情况之下，要及时的干预啊，及时用科学正确的方法来干预。
9: 嗯、是的，甚至可能出现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一些过度使用手机的这个孩子，家长带他到医院去检查，觉得孩子注意力是不是有问题，被误诊为了这种多动。因为多动它的两个核心症状，一个是注意障碍，另外一个是冲动。那长期使用手机的这个孩子，他的注意啊，受到这种碎片化手机的影响，信息刺激频繁影响，很难保持注意集中，所以这就导致为什么他们被误诊为多动了。
8: 那如果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很多手机上的内容是碎片化的内容、这样如果孩子接触这种碎片化的这种内容过多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他日后，比如一节课45分钟我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我做一张卷子可能要做一个小时我就坚持不下来了，会产生这类的影响吗？
9: 是会的，因为我们说手机它的这种频繁的这种刺激变化，比如说刷不同的短视频或者游戏这种，它会在短时间内给予很高强度很高频率的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之所以能够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这个手机上，是因为他总是受到不同的信息刺激的影响啊，被这些信息刺激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但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包括在考试过程中，不可能这么高强度高频率去提供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很容易就走神儿啊，他的注意力就被移到别的信息刺激上。另外一个，他也会想要去在课堂上玩手机，因为他觉得无聊，他需要这种不停的这种高频率的信息刺激来帮助他维持注意力。那么从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影响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
8: 我还会发现有的这个报道中会说，这个少年儿童啊，家长如果不给他玩游戏的时候，孩子表现非常的暴躁，非常的易怒，脾气特别的大，可能成年人都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就会担心了，这样会引发我孩子比如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躁狂的表现吗？会把他的性格甚至于是人格给他走偏轨道吗？
9: 实际上我们说儿童禁止他去玩手机之后出现这种过激的或者高强度的这种情绪反应，从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出说确实手机带给他很强的一种新快感，那剥夺这种带给他快乐的带给他高兴的这种事物之后，他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绪反应啊，那这种是一种我们来看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一种现象。这个咱们首先一定要明确，并不是说不让孩子玩手机孩子非常生气他就不正常了。而且这种情绪化的这些问题，他情绪我们说它是不稳定的，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8: 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9: 对他的情绪敏感性很强，所以呢他的情绪烈度也会很高，所以容易因为一些事情导致他发生很大的脾气。这个是我们说在青春期也好或者是更小一点孩子也好，他可能是相对正

0: 用一种特质化的一种和家长对抗的这么一种关系，导致他们之间的依恋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朝着一种不稳定的负面的这种亲子关系去发展，那这样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就是长久的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家长对于孩子玩手机，不让他玩手机之后他出现这种负面情绪，首先不要认为说是一个多么负面多么有问题的一个事情，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和孩子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去了解孩子他玩手机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去这么长时间去使用手机，然后从他的动机角度出发帮助孩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1: 而且是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表述能力没有那么强，他是会通过这种肢体啊情绪爆发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而不会像成年人之间可能说觉得可以坐下来好好说一说，哪怕成年人您看其实还是有脾气的呢，更何况是小孩子呢。那刚才您也介绍了孩子这种因为不让他玩手机产生的这种暴躁的情绪可能并不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引发的啊。那我们手机成瘾它到底有没有一些是因为情绪问题引起的呢，或者是

的原因里边可能带有一些情绪原因，比如说我有很强的这种焦虑情绪啊，我希望通过一些事情来转移我的这种焦虑，那刷手机视频实际上可以很快的来压抑我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感受，让我短暂的获得快乐，所以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愿意去刷手机。还有一些个体，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抑郁情绪，那么这种抑郁情绪没有给他很好的这种家庭支持，

0: 这种行为并没有从根源上，他玩完之后，这些让他焦虑让他抑郁的事情依然存在，而且甚至有可能他因为玩手机导致让他焦虑或者抑郁的事情离他更近了。比如说我要考试，或者我有一些任务要完成，哎，这个任务让我很焦虑，那我怎么办？我去玩手机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焦虑，结果玩完之后发现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我就更焦虑了，甚至还有可能像刚才您提到的，因为玩手机和家长发生了冲突，产生冲突之后让我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啊，让我更不高兴了，那么进而诱发了更严重的情绪问题。所以这个手机使用和情绪问题之间，情绪问题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手机使用之后影响到它的一个结果。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如何来改变。比如说对于一些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手机的枷锁所困住的听众朋友，您可不可以给出一些简单的可行的解决的方案？
0: 如果这些朋友他们已经感受到自己出现这种过度使用手机的情况，
1: 首先好事意识到了、
0: 首先好事，对，因为在心理学的角度上讲，助人自助，这个人到来求助的时候，首先他肯定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么在心理学层面上讲，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微的。

0: 害怕错失这种重要的信息，这种情况呢，那我们说您可以相对应的，当接收到信息的时候，看到手机提示的时候，不要着急说每一次看到它它立刻就拿起来，除了一些极特殊的一些工作以外，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信息是可以放在一起去处理的啊。你比如说我看到几条信息，我一次性处理，这样呢我就可以留出一段时间然后来做完整的一个事情。那比如如果是第二点，我本身已经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些情绪了，我需要通过它来帮我去调节我的情绪，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先要去了解为什么我去焦虑，为什么我抑郁了，除了使用手机外，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好去调节它。那如果是第三点，说我是通过手机来获取快乐，那么这个时就要注意，就是我们首先从认知上要改变，手机是一个工具而不是外在的这种情绪调节器。如果是外在的情绪调节，相当于我们把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给外包了，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尝试利用别的一些方式来获取快乐，因为手机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说多巴胺的，那像跑步和人际互动，它带给我们其他的一些像内啡肽或者是催产素等等其他的一些激素，同样能够使我们产生新快感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来进行。
1: 那如果说一位朋友的手机使用已经严重到了比如影响他的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甚至是影响睡眠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不是需要及时的来寻求心理帮助来尽快的解决这个状态了呢？他有没有比较好的途径呢？
0: 一般呢我们从短途就是手机使用这一方面，然后以及可以这个比较长时程的这个两个方面来给大家我们说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手机使用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学习了，那么第一方面就是尽可能的进行一种物理的这种隔离，
1: 物理隔离，
0: 对，减少这种刺激源对我们的影响。比如我们手机放在旁边，我们就定一个闹钟，比如说哎多长时间，尽量可以慢慢的不去使用手机，
1: 可以开始短一点，
0: 对对对，
1: 慢慢延长。
0: 对，是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先短一点的，就5分钟或者是10分钟，慢慢的延长到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

0: 改善，这些方法都尝试了，效果感觉不太理想，还是对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睡眠是有影响的，是不是也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人士来帮助一下？
1: 是的，比如说我的工作生活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持续时间比如已经持续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了，那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然后我们来剖析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痴迷于使用长时间的过度使用手机。甚至如果我们说手机它上升到了一种成瘾行为，它可能就不单单是手机的这种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范畴了，我们可以到专业的一些机构，比如说专科的这些医院。当然这里我们还要澄清一点，不是说我们去了这些专业的神经医院我们就一定是精神出现问题了，有很多人因为讳疾忌医不愿意去医院去就诊或者说是了解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情况，那导致他这个情况越拖越严重。其实尽早的去接受这种专业的检查和一些帮助啊，可能更好的能帮助到您了解自身情况，更好的去制定我们怎么来从这个手机过度使用甚至手机成瘾中走出来。
0: 可能能够更快的摆脱现在这种困扰的现状哈。
1: 是的，
0: 也确实如此。你看手机连通世界，便利生活，拉近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但同时都在一个饭桌上，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刷着手机，其实反而变相的又拉远了大家的距离。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利用它，才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就如作家刘震云老师曾经感慨到说，手机原本是方便人的，但如今却有不少人被它束缚住了，失去了自由。那当下过度刷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我们今天特别希望通过孟老师的介绍，可以带我们来看清楚手机使用问题的本质，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您找到理性使用手机的答案，摆脱精神的内耗，才能重拾专注，拥抱充实的生活。今天特别感谢孟老师的专业解读和分享，谢谢您。
1: 最后也谢谢各位听众能够耐心的听我们分享。最后祝各位听众以及月月啊生活快乐，生活越来越充实。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着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呢，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是。

早餐或者晚餐的稀的啊，是有它的三大绝活的。比如说它比较抗饿，玉米这个东西本身膳食纤维就比较多，再加上蛋白质容易有饱腹感，玉米的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就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它能喝。好多人说吃主食我怕吃多了，怕这个糖啊，这个玉米的它本身这个糖进去以后呢它波动就比较小，这得归功于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

0: 爱吃糊糊啊。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很方便。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
0: 哎，
1: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地咽下去，
0: 味道非常好，
1: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两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0: 温水
1: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泄一下，然后再拿热水一沏，跟沏那个藕粉似的，就越和越浓，越和越稠，然后越和您越能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儿。这么浓浓稠稠的一大碗，两个人喝，今儿这一大袋就够了。然后呢，比如说您喝想稀一点的，就多加点水。
0: 对，
1: 当早餐稀的也行，搭配一个鸡蛋，是吧？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饿了，拿它当一个垫吧一下也行。然后呢，晚上有的人吃的就比较这个简单一点了，拿它当一个主食，沏的浓一点，来点蔬菜，少量的蛋白质，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买回去以后真的能用得上。
0: 对，
1: 而且呢，您确实沏完了以后喝了进去以后，您会发现这味儿还确实不错。
0: 没错，哎，喝以后还没准喝上瘾了，
1: 咱这个钱就没白花。
0: 是的，
1: 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元的组合，给大家发10大袋，10斤的量，每袋是10小袋，等于说加起来一共是100小袋的这么一个量，保质期一年的时间，您放着且放的也没有问题。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6: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时间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

0: 崖山，浩气永长存。在这里呢，有英雄纵身一跃的壮烈，更有精神代代相传的温暖。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馆长李芳。李馆长呢，在义县红色文化领域深耕28年，是真正的活字典。那另一位呢，就是狼牙山景区外宣主管李宏宇，义县、狼牙山等景区的游玩攻略，今天我们就全靠他了。李馆长、李主管，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这一次您打算呢是从北京出发，沿京昆高速一路向南，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抵达这里了。这儿呢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更有我们民族的红色丰碑。80多年前，五位壮士在这里用纵身一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80多年过去了，英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会开出怎样的花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李芳馆长，他28年如一日，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狼牙山红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上。那李馆长，节目一开始啊，就请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几乎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学过的一篇文章，小学的时候，对吧？狼牙山武壮士。但是啊，其实我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对不对？
1: 是我正好今天呢也带了这本书来。现在呢这篇课文就是在我们小学6年级的上册，也就是第6课。而这篇课文呢

0: 背后的故事的，其实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真正要去到这些啊，我们红色景区当中听到这些文化宣讲的时候要去了解的一些点哈。其实我听您刚才讲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战地记者写战地英雄，一个故事背后是两段英雄的真实历史的故事哈。那李馆长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沈仲记者对吧，那今天也想再问问您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并不清楚说，哎，这狼牙山五壮士到底是哪一位来写的对吧，都以为是作家或者说是后来大家为了记录当时发生的这个壮烈的故事所写下的文章，没有想到是战地记者真实写下的一篇这样的文章哈。那问一下这位沈仲记者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沈仲前辈的事迹呢本身就是很让人动容的，他是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后来呢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革命。说句实话啊，沈仲前辈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行动矫健的硬汉记者，因为他的先天条件不够好，眼睛呢有眼疾，但是呢他始终坚持在战地一线大量的报道着晋察冀人民的抗日事迹，是当时的著名的战地记者。而且呢在1941年的这次秋季档，他一直深入前线，并且呢以直抵人心的文字记录了一场场战斗，可以说呀这是英雄对英雄的共鸣，也记录下了狼牙山五壮士光辉的形象。
0: 说得特别好哈，英雄对英雄的共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其实背后站着的是很多英雄。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已经觉得特别的为之动容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沈仲记者，用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健全也并不是那么健壮的身体和身躯记录下了我们民族不屈的灵魂。那李馆长啊，咱们课本当中的这篇狼牙山五壮士，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很多年之后再去看一遍的话，会发现全文都透着一种壮，就是这个字哈。那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能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呢在这篇课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插图，
0: 这插图大概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和大家一边说一下，因为我们有的
1: 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画。其实呢这是摘自詹坚俊前辈的一张油画，狼牙山五壮士。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前面的这一位，这个狼牙山五壮士呢是詹坚俊前辈啊他非常著名的一张油画，也是非常经典的。而他呢是以金字塔的三角结构构成。然后最前面的这位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班长马宝玉。他表现出了呢就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然后在最后边这一位是站在最高的地方，就是副班长葛振林。然后当中的这三位是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他们表现出的就是对敌人的蔑视和仇恨。所以说整幅画呀是采取了狼牙山五壮士在跳崖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0: 所以其实这篇文章当中啊，除了我们本身讲的这篇课文值得被大家记住和分享之外，其实就连当中的这幅插图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大家每每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说是重新翻看我们的课本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我们不光能够看到来自文字的力量，还有这样的插图油画对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这几位英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也给了我们一种深深的力量哈。那李馆长啊，应县本地的红色研学我听说也非常的有特色哈。那在这儿的孩子们他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其实还在狼牙山上，是这样的吗？
1: 对行走的大课堂。我们应县呢有一个讲英雄故事的传统，比如说我吧，还有李经理，我们都是从小呢听着爷爷奶奶们讲述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所以说呢从小就植入了这种红色的精神吧。这种革命传统呢在我们小时候，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是让我们把书包啊放在凳子上，然后就是一个当时一个参加的一个老游击队员，给我们讲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但是呢，这些老人呢不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讲的都是八路军的故事，经常告诉我们说英雄不能忘，党恩记心中，所以啊，从小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一个种子，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就是要把家乡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下去，要讲给一代一代人的听。所以说呢，在狼牙山下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讲上一些武壮士的英雄事迹。而在我们这个馆呢，它又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平台，所以说呢，我们就发挥我们陈列馆的这个教育作用，然后就联合着狼牙山下的三个乡镇，狼牙山、独乐还有西山北，这几所小学，尤其是狼牙山武壮士红军小学，每年呢都到我们山上来，到景区来，然后进行行走的大课堂，其实也是思政课。因为我们在六年级上册，也就是说在今年的九月份发了这个书以后啊，六年级就开始学狼牙山武壮士课文了，这是六年级上册第六课。所以说呢，我们就联合这些学校，让他们呢走到景区来，来到狼牙山，在铜像前我们共同学习这篇课文，然后走进陈列馆，共同感受当时的那个年代，去感悟狼牙山武壮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并且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吧，我们也会让孩子写下寄语，就是我们对英雄说，就是英雄我想对您说，每个孩子呢都会写下这样的话语。首先呢，他在这一刻当中啊，就给他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走进了一个真正的大课堂，它既是社会的，然后呢又是教育性很强的，而且这篇课文呢是和我息息相关的，又是我家乡的文化，我身边的英雄人物，所以说在他人生当中啊，应该是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红色种子。这样对孩子来说呀，

在山上的感觉，相信啊，如果你让孩子们坐在课堂当中听老师可能真真切切讲40分钟课，哎，多少有孩子会走神，但我真觉得到山上听到咱们陈列馆的这些故事

0: 我们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由一线县委宣传部然后主持呢，开始重新布展，并且呢，我们在布展后啊，是这次改成主要是展览面积增强了，增大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整个呢，打破了过去只是聚焦于主题展览的这种方式。
1: 嗯，
0: 这次改成呢是做了4大主题展区8个单元，并且里边呢，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还加了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讲解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讲解单一的讲解上，然后加了2个小情景剧，
1: 嗯，
0: 就是讲述的马宝玉、胡德礼、胡福财。马宝玉和胡福财三位烈士的这个初心，但是在这个情景剧过程中了马宝玉离开家乡参军时与妹妹分别时的情形，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胡福财呀是在狼牙山，可以说狼牙山的三位烈士当中啊，他的家人是没有和我们官方联系过，然后到这儿祭拜过的一位英雄，
1: 嗯，
0: 胡福财英雄都是我们当地人在守护在祭扫，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在经过12年吧，在前往荣城县多次采访，然后呢就把胡福财烈士的这一些故事啊就给搜集到了，但是也是很少的一些，然后就把他牺牲以后的一些事情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小的情景剧，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呢知道了他牺牲了，但是呢其实荣城到狼牙山不远，
1: 嗯，
0: 可是呢他们没有来，
1: 嗯，
0: 不来呢并不是不想，而是呢不想看到那一墓碑，就认为儿子还在还留着念想，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这一些小故事我们就把它重现，就是让听故事的人变成了历史的见证者，来到狼牙山我们不仅仅是感受着英雄的精神，同时啊希望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因为只有国强民才安。
1: 嗯，哎，您说的这个我刚才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觉得有点为之动容，可能大家走进我们武装式陈列馆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氛围哈。就比如说您刚刚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关于这两位壮士的一些啊小小的故事，对吧？那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些故事之后联想到当年我们学到的那篇课文，也会觉得我见到的这位英雄他是真的有血有肉有家人的，他的牺牲才显得或许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让人为之感动。哪怕我家里有妹妹有要照顾的父母，可我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更多的人民，我还是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走上这条可能没有办法回头的路。我相信如果很多朋友走到我们陈列馆当中去看到这些场景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会有朋友默默地看到这些故事之后流下眼泪来，那真的是被红色精神感动和洗礼到。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我们在陈列馆当中展示这些故事的这个方式哈，一定也不是很单一的，对吧？我们或许在这个馆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能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当年发生的故事呢？
0: 我们这次改陈的核心呢是史料加场景加互动的形式，而且新增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献文物啊和资料照片，并且呢我们这里边的照片呢都是有很多，大部分的照片是通过刘峰前辈所留下的，就是在狼牙山地区所拍摄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的照片，所以我们进去看到的呢有70%的吧，都是在1939年到1945年期间吧，这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战地记者所留下的，这是我们充实的一些资料文献，并且呢，我们还复制了两面旗子，一个呢是2015年的时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在大阅兵上，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的这个旗子，再有呢就是去年的时候80周年，有狼牙山五壮士英模就是战旗方队，狼牙山五壮士连呢也是走在了 C 位，然后我们把这两面旗子呢1:1的比例复制的，而且把它放在了这个展馆里。一个呢是放在了展馆的展柜里，再有一个呢我们把那个旗子呢就是展开了，就在旁边，大家呢可以留念呢，然后还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的旗子，这样。

0: 就是让大家能够与我们的这个英雄啊和英雄的精神呢是紧紧相连的，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历史可触碰可触摸，而且呢能够共情，让精神呢更加传承。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能看到很多关于当年真实的史实资料，对吧？

是当年还是现在，您走进陈列馆之后，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们精神上的震撼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过啊，以前觉得英雄可能是课本里的名字，现在我们走进陈列馆之后，仿佛能够摸到他们的温度哈。这也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很多真实的感受。那比如说现在去到我们的陈列馆当中，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走了一遍，看了一遍，听了一遍故事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之动容哈，包括也感谢李馆长刚才带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广播当中。

0: 众发出了征集哈，说说精神。那今天也为大家小小的来分享几条我觉得特别感人的哈。首先呢是这位叫做春风十里的听众说，他说我女儿今年刚上五年级，学完狼牙山五壮士回来之后啊，眼睛红红的跟我说，妈妈他们太勇敢了，他们也有妈妈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这节课这孩子一定是听进去了。那咱还有天津的听众红色跑者留言哈，他说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每次啊带学员做点高强度的训练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在绝境当中依然坚持的故事。那和我们相比来说，我们这点累到底算什么呢？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聆听，还有大家心中的感悟的一些分享哈。其实英雄的故事在每个人的心上或许留下的印记都并不一样，但我相信那种力量是永存的，或者说是相通的。那上半场的节目呢，我们从课文背后的故事，再到易县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再到走进焕然一新的沉浸式展馆哈。那李馆长，上半场的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讲一下您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最深的感慨，或者说是最感动的一个瞬间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在馆内呢看到的一幅画面吧，对我感触很深。就是那一天呢，我在陈列馆里边巡视，然后正好呢就碰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是一位老兵，而且那个老兵呢应该是带着家人过来的。当他走到我们序厅的时候，序厅呢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浮雕像，走到那儿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敬起了军礼。当庄重的军礼敬上以后，其实我呢这种非常敬佩的心理油然而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一个小女孩就很懵懂的在学着老兵的样子，也举起了她的右手，然后举敬了一个不太规整的

0: 就是英雄，因为他有亲身，也一定会记住这一切。
1: 嗯，
0: 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在这样温暖又庄重的瞬间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1: 嗯，老人进军礼的那一瞬间，或许是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岁月，对吧？曾经的故事和过往。那孩子学着爷爷的样子把手举了起来，那个时候孩子可能这个小朋友很小，他甚至不明白牺牲或者说是当年狼牙山五壮士跳下去的那一瞬间意味着什么，但他一定明白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看到的这幅画，这些人是连我爷爷都要尊重的人，是来自老兵的军礼，一个生长在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年代，吃了很多苦，而现在的孩子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下长大，两种身影同时交叠，一个苍老，一个稚嫩，哈，我相信这精神，我们的革命精神，红色精神，在这一瞬间也完成了跨时间的接力，也让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只是听听这个故事，就能够把这幅画面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为之动容，哈。那我们上半场讲了很多关于我们陈列馆也好，关于我们的课本也好，关于当年的故事也好，哈，很多非常动容的我们的故事吧。那下半场呢，我们要请我们另一位哈为大家再讲一点可能也会让大家很动容的话题哈，大山里的小讲解员们。那其实在2016年呢，陈列馆呢做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把山区的留守儿童招募进来，让他们呢成为狼牙山故事的讲述者。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他们的故事哈。那究竟这些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了，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有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会给大家带来2026年暑假的详尽的旅游攻略。那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我们玩转京津冀吧。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巍巍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下半场的一开始呢，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啊，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有一群特殊的小主人，那也请我们的李芳馆长为我们讲一下这群小主人他们到底是谁。那刚刚我们也说过了，精神的传承哈。那我们在刚刚卖的关子当中讲到了陈列馆2016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招募了很多小讲解员，也把更多的留守儿童留在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是这样的吗？
3: 是的，我们是从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当时是主要是针对狼牙山下的这一些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山区的孩子其实还有很多呀，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父母不在家呢，这个教育啊就是真是大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可以说是每个孩子啊都在用，所以说怎么样他有规律的用、自律的用，这个一般老人呢都是不好节制的，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山区的孩子其实对于教育啊和城里的孩子来比还是有差距的。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一些艺术班啊，或者说一些提升其他技能的呀，这个都没有。而所以说这一些孩子呢就把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呢作为了自己唯一啊打发时间的。而且尤其是在5、6年级初中啊这一段时间，他是孩子的青春，就是叛逆期嘛。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用红色文化浸润这一些少年儿童的心灵，然后用红色精神进行洗礼。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针对山区的孩子进行小小讲解员的招募，就到我们馆里边来进行系统的培训，让这一些孩子能够了解家乡的文化，感知家乡的历史，能够讲述家乡的英雄人物。后来呀，我们就开始辐射带动全县的少年儿童。到现在呀，我们不仅是在馆里边招募小小的讲解员，同时我们还走到学校去培养，到现在培养了500多名小讲解员。并且这些孩子也很优秀，他们呢是经常呢参加省市大赛，也拿过很多的这个奖项。并且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还有改变了自己一些人生轨迹的，就像我们狼牙山下一个村子的小男孩，当时啊他是6年级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以后啊，他的爷爷就很苦恼，后来就找到我们。其实他是不符合招募条件的，因为我们要经过选拔呀、面试啊。后来他的爷爷说，他说我希望他能从咱们这个馆里边能够塌下心来，就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我就想，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改变呢？然后就把这个小男孩呢就给收录进来了。但是进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小男孩他确实很叛逆，就是从各方面呢就发现他并不是特别成熟。而且我们当时就采用什么办法呀，就是 不让他带着电子产品，不让带玩具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一种封闭式的培训，
2: 嗯，
3: 就是9点钟到狼牙山来，下午4点半家长来接，全天的在这儿。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知识啊，尤其我们在一些大课堂，然后还有一些英雄前辈抗战的一些事迹，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迹，当给他们讲了这些历史知识以后，他们还是很动容的，也很感触。
2: 嗯，
3: 后来在一期结束以后，他又选择了第二期，在我们馆里边待了整整40天。
2: 嗯嗯。
3: 当时啊，他的爷爷说变化很大。其实他当时想着是6年级毕业了以后就不上学了。
2: 嗯。
3: 后来他经过这一次小讲解员的培训以后，

0: 学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后孩子走进了咱们保定的几所大学，然后这个孩子啊后来很上进，虽然哈他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呢他现在呢也在努力的学习，也在想着进入大学。他的父母啊和爷爷就说，他说如果没有在陈列馆的这个红色文化的学习，可能这个孩子就废了。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呀，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几个案例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着用红色做底色来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改变他们的这种青春期叛逆的这种压力，来缓解他们这种情绪。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招募这些孩子来，并且我们在成立了一个狼牙山红色文化宣讲队，以专业讲解员和一些老党员、少年儿童，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甚至是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到时候组成这个文化宣讲队，走进大学，走进部队，走进社区，然后进行红色故事宣讲，激发这一些孩子的这种热情和精神，让这种爱国的激情啊在他们心中燃烧起来。同时呢像这种小手拉大手，也对大学生来说呢也是一种互动和共情。我们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馆里边以后也是暑期，那我们就用

0: 你十年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直到我们走进了陈列馆的那一刻，或许在这个少年，在这个孩子的心里，他才真真正正的被洗礼了红色文化，红色精神，或许在这个瞬间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哈。也谢谢我们李馆长讲的这个非常温暖的故事。我们刚刚的这位小朋友，从一个可能没那么爱学习比较叛逆的孩子，最后成为了一个很自信的小讲解员，然后重返校园，到现在还在努力的奋斗和学习，这个转变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真的非常珍贵哈。一个小朋友，一个孩子，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李馆长那一刻您一定也是觉得很幸福的，对吧？
1: 对，
0: 每次看到孩子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都觉得原来这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不 对？那其实我也想到一句话哈，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英雄精神呢，就是这样在我们人与人的相遇当中被唤醒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英雄精神的传承，包括文化的研学，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肯定更想知道了哈，到底我要怎么去狼牙山呀，或者说下半年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呢？那我们也马上请出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为大家带来2026年的暑期旅游干货。那我们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哈，李主管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狼牙山有哪些值得去的玩法和路线吧。
2: 好的，琪琪好，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咱们说到玩，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交通便不便利。可以说从荣乌高速贯通以后，咱们叫玩转京津冀，无论是从天津、北京、石家庄过来都是非常的方便。从北京过来直接走咱们的京港澳，然后转荣乌狼牙出口，狼牙山出口下高速，然后从咱们石家庄过来走京昆、京港澳都可以，然后也转到荣乌上。天津过来呢，像原先咱们那老的高速叫金宝高速，也可以直接转到荣乌上。而且狼牙山的位置呢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距离这三个地儿它的距离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都能到达咱们景区，下了高速10来分钟就到咱们景区了。然后到景区呢，像咱们如果说您就有一天的时间，咱们怎样去安排？如果您上午出来以后，然后到达景区，咱们先可以去陈列馆，武壮士陈列馆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我们沉浸式的讲馆。刚才呢李馆长也给大家说了，我们景区呢为了让游客更加深刻的感受一下当年吴勇士的这种精神，我们在讲解中呢还适时的融入了咱们这小型的情景剧，让游客的印象更加深刻。中午呢咱们去吃个农家饭，然后下午我们可以去选择爬山。爬山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乘坐咱们的缆车，大概的时间全程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咱们步行的情况下啊，就是很轻松的4个小时左右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咱们这个缆车它下了，它不是直接到达咱们吴勇士这个纪念塔，需要大家再步行20来分钟左右。步行的话，咱们可以看到沿途中的红玛瑙溶洞啊、棋盘陀等景点。如果说咱们坐缆车全程坐的话，可能就把这两个景点给跳跃过去了。下了缆车到吴勇士纪念塔大概还有600多米。然后我们景区呢，为了让符合我们这个红色景区的一个特性，我们在景区做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和游客的一些小互动，比如说我们在景区台阶上有这种步步笙歌，它是有明显标记的，在步步笙歌的地儿，我们台阶上会印着这种黄色的脚印，游客咱们在爬山的途中你可以用脚去踩踏它，在您踩踏的同时，咱们的红歌就会伴随之而响起来，咱们听着红歌去登山。如果说您有两天时间，咱们可以第一天选择去我们的狼牙山，然后晚上可以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原先好多游客都说，哎呀，在狼牙山脚下晚上太安静了。其实有时候他每次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在想，咱们现在的这种宁静是当年吴勇士包括很多很多先烈是他们当年渴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多想有这么一个非常静谧的晚上，然后来享受这种天下太平的这种生活吧，美好生活。然后呢第二天咱们可以选择去我们周边的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我们有一条直通的旅游公路叫龙溪公路。从狼牙山景区到达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自驾车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 并且呢，我们像今年我们五月易县，我们政府还颁布了3条精品的旅游路线，其中像山野活力、运动康养线就串联了狼牙山等点位，非常适合咱们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
0: 所以其实对于各位想选择短途游的朋友们哈，真的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我们李老师说的这一些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的这些路线哈，都为您策划好了，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对吧？咱们到底要去哪儿玩？那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去走一走。如果其实想深入的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的话，大家真的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像刚刚我们李主管讲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山脚下的和平，或许是很多的英雄用他们的真的是流血失去生命换来的。那我们感受现在的美好时光也很不错，对不对？所以其实推荐大家，不论是一到两天，还是玩的久一点，狼牙山真的值得哈，因为在这儿其实红色文化会洗礼我们，而且啊这个美食听说也不会亏待我们，对不对？那好吃的李主管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有的。我们狼牙山脚下这个村子叫东西水村，包括我也是这个村子人，包括李馆长也是这个村子人。我们村子一共就100来户，但是有70多户都在开农家院。我们主要的特色呢就是我们的烤全羊。烤全羊呢我们用的都是30斤左右的小山羊，而且都是现杀现烤，可以说是外焦里嫩，唇齿留香。包括像我们最近很火的保定冰室，为什么保定冰室会这么火？因为我们狼牙山，大家如果说游客走到我们山脚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目之所及全部都是磨盘式，全部都是这个柿子树。所以说才让咱们这儿这个柿子这么有名。而且我们的柿子呢，就怎么说呢，它是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口感呢特别的甜糯。现在原先就是运输起来不太方便，但是有了这个保定冰室，它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可以在夏天咱们就可以吃到，我们称之为是水果冰激凌，非常的天然，而且无有任何添加，包装也非常的便捷，咱们夏天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清凉。
0: 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就只是说，哎呦，我去狼牙山一定要吃吃这个烤全羊，是吧？现在没想到这水果也这么好吃，冰室是各位去到我们狼牙山一定要品尝的，
2: 对不对
0: ？在这儿相信大家，不论是玩还是吃还是听故事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那个旅游的瞬间。

0: 选择亲子游，对吧？那亲子研学体验呢？
1: 有的，这肯定有的。因为咱们首先第一，咱狼牙山它是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首先它的植被也在那儿呢，环境是非常好。而且针对我们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本身陈列馆和景区一直就有重走英雄路的研学活动，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边游边学，把课本上的英雄故事呢跟实际的体验相结合起来。目前暑期呢也正在筹备一系列的体验项目，我们非常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官方公众号，以便第一时间呢获取活动信息。此外呀，咱们夏季山上的温度非常合适，即使白天有一些燥热，但是当太阳下山，温度也基本保持在28-29度，最多了也就，以便第一时间呢获非常适合咱们的亲子徒步。而且刚才李馆长也说了，咱们陈列馆呢也在长期的招募咱们这种小讲解员，每次发布招募信息后，也会有很多的家长都特别踊跃的报名。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咱们是不是去给大家讲大道理，而是让孩子亲身的参与到其中？
0: 其实刚才我们有讲过孩子们在我们陈列馆当中的一些改变，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从可能比较叛逆的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现

0: 潜移默化的，所以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活动当中，相信我们的孩子小朋友们或许也会有很多的改变哈。那非常感谢我们李主管的详细推荐。那这个暑假各位如果想要去到狼牙山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趟非常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干货也希望大家哈拿起笔赶紧记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微博上发起的互动话题，微微狼牙山和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参与互动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的让人感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葵妈妈哈，她说暑假正好打算带三年级的儿子去狼牙山，她一直对课本里这篇课文特别感兴趣，听馆长讲啊，说这沈仲是一名战地记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给孩子好好讲讲，让他知道英雄的故事不是编的，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红色记忆留言说哈，她说我小的时候在一线长大，在山上听老兵讲故事，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想家，今儿过年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次改造后的我们的新的展馆，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爱的小讲解员。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青春无问西东，他说留守儿童的故事听了特别让他感动哈，他说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往往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愿意托举他的人，为狼牙山的小小讲解员们点赞。那刚才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真的说明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很感动，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在为此时此刻我们刚才讲的分享的这些故事而为之动容哈。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真诚分享，更多留言和精彩的瞬间哈，那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那我们也会继续把大家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也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未来，我想先问问李馆长哈，那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1: 我想说的是，讲好狼牙山的故事，讲好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革命文物动起来，让英雄的精神传承下来，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红色阵地的守望者。未来呢，我们会加强陈列馆的数字化建设，还要吸纳更多的小讲解员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并且呢，让红色文化宣讲队讲好我们的保定故事。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希望英雄的精神呢，在孩子们心中变成真实可感的温度。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与京津冀各地加强区域联动，深化红色旅游和研学合作。最好的纪念，不是把精神供奉起来，而是要让它真真切切地走进人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狼牙山精神就如灯塔般照亮前行。并且呢，也欢迎大家常来狼牙山，到这里来看一看，走一走，听一听，亲自触摸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0: 听我们讲了这么多，都不如各位真真正正走进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走进我们的狼牙山，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哈。在我们吃吃美食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下当年的故事，整个心灵得到一场洗礼，所以狼牙山真的值得来一趟。那李主管哈，景区其实在后续的红色文化文旅的融合方面哈，大家都想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2: 有的，有的，我们也正在积极探索更多的红色文旅融合的项目，比如像红色 NPC 的沉浸式穿越剧，游客可以在棋盘陀上与武壮士跨时空的对话，还有咱们棋盘陀下与武壮士的 NPC 情景互动。后期我们还会增加 VR 的沉浸式体验，用科技还原当时的情景，给游客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然，暑假期间我们还会结合民俗庙会、特色美食和各类的亲子活动，推出更多既能感受英雄精神又能游玩的体验项目，请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
0: 也就是说等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好玩的东西上线，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哈，或者说为了更多的想要去游玩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也在筹备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哈，如果您现在也已经打算带孩子去感受一 下我们的红色文化，或者是说单纯的我想回到我之前学的课本当中的故事当中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周末或者是说有空的时候，小假期的时候，计划一场去往琅琊山的旅行。那听众朋友们，从课文背后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的故事，再到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从沉浸式

是展馆让文物说话，再到小讲解员的温暖改变，老兵的手掌到年轻人的肩膀，精神，英雄精神，红色精神从未中断，它一直在被我们一代代人接过守护传递。八十多年前，武壮士纵身一跃的背影，以宁死不屈的决绝，在历史的天空下刻下永恒的丰碑。八十多年后，狼牙山的故事仍然在续写，英雄从未远去，他们从不曾走出这巍巍高山，而是化作万缕长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吹拂着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春天。那也感谢我们李芳馆长和我们李宏宇主管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京津冀的另一处宝地来打卡，我们期待和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